0: 史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0: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0: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 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

0: 以实干实绩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3: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2: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4: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2: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5: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6: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风。

0: 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权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0: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权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0: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了吗？
2: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0: 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权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6: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7: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8: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7: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9: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自己的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7: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0: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7: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9: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7: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0: 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6: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5: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 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7: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8: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9: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0: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1: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2: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Avoid。
1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别着急啊。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乌鲁木齐多云，11到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练、补练、强练、拓练，着力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1: 我区各地稳步推进安居惠民工程，不断满足城市新市民。

0: 民、青年人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需求。
1: 供暖季临近，全疆各地供热准备工作已就绪。
0: 国庆假期，新疆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录音报道，向国旗敬礼。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擘画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今年以来，新疆公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国庆假期，在穿越天山的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项目土建七标段工作人员彭飞，
3: 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建设机遇，自治区交通系统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统筹布局，聚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加快各项重点项目建设和配套服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副处长穆哈塔尔·克然木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实干实际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4: 加快推进公路项目建设，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交通建设服务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依托薰衣草资源，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着力打造集特色民宿、餐饮和民俗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2.4 万元，村集体收入超过300万元。今年以来，游客人数突破113万人次。晃晃村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尼嘎然·阿布都乃比表示，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扎实做好产业体制、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让晃晃村这张乡村名片越擦越亮。
2: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田园社区近三成居民是老年人，社区立足辖区实际，为老年群体提供康养、小家电维修、义诊、义检等暖心服务。田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吴清慧，
6: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温暖人心，我们将立足辖区实际，聚焦老年群体，一小服务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的心坎上。
2: 十五五蓝图已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贡献力量。浩博科创股物理 AI 基地总经理蓝云，
7: 我们将锚定目标，持续攻关，深耕智慧产业领域，服务好新疆算力企业，为新疆高质量的发展呢贡献科创力量。
2: 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副队长王涛，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雪域高原，履职尽责，守好我国对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全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9: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立足丰富煤炭资源优势，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炼、补炼、强炼、拓炼，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产业集群高端化，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10: 准东区域拥有全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测储量达3900亿吨，但碱金属含量偏高，制约着煤炭规模化深加工利用。围绕这一产业痛点，今年开发区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坚，成功突破高碱煤利用关键技术，并在新疆一化化工有限公司规模化落地，气化装置稳定运行。新疆一化化工有限公司尿素分厂党支部书记薛良庆，
11: 我们联合中科院开发的常压负氧循环硫化床技术国际领先，不仅让生产成本

0: 每灯降低好几百，每年还能减碳四五点七万灯。
1: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迭代，准东开发区已培育形成现代煤化工、硅铝新材料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煤炭清洁利用、煤电、新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协同壮大，园区集聚各类经营主体3400多家。近日，位于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西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准东6号站太阳能蝶式光热裂解水制氢年产2万吨项目一期正式破土动工。公司董事长许金鹏介绍，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高温常压光热制氢工艺，制取每公斤纯氢仅耗电22千瓦时，对比传统电解水制氢，生产成本可以从每公斤30元降低到约12元。投产后，将联动区域上下游企业，打通绿氢就地消纳产业链条。
2: 未来的目标围绕厦门外运煤化工二氧化碳再利用，利用我们的氢做绿色甲醇、绿色成品油，在整个准东的化工里面进行灰氢的替代。
1: 面向15/5，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谋划7000亿元煤化工领域投资，加快落地140亿立方米煤制气、600万吨煤制油、560万吨煤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提升服务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3: 眼下，我区各地正稳步推进安居惠民工程，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加速建设，不断满足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需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乌苏市棚户区改造城建2期小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挖掘机正开挖暖气管道，塔吊吊装各类建材，工人们进行水电安装、室内装修施工。这个项目总投资1.3亿元，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个单体建筑，建成后可提供300套安置住宅。项目经理王涛：
5: 我们今年完成了5栋楼的续建主体工作，现进入装饰装修后期，预计10月底达到交付标准。
4: 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有序推进。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住房保障股股长马文俊介绍，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铁克旗乡和西城区14个项目。
6: 所有项目统筹布局，分片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片区群众居住环境，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今年我区各地推进城镇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管理，通过新建、回购等方式，计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4万套。伊宁市在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一期提质增效、二期加速建设的同时，推进3期项目建设。3期项目规划建设13栋住宅楼，共计1068套住房，配套建设社区用房、卫生服务站、运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充分满足不同群体居住需求。项目3期现场负责人祝志学：
7: 项目建成将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同时项目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区域投资环境。
8: 随着供暖季临近，我区各地供热保障单位及时做好供暖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9: 从10月10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全面进入供暖季。今年乌鲁木齐市提前部署，各供热企业已完成管网检修、老旧管网改造、换热站设备保养等冬病夏治工作，全面进入冷态运行。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4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10: 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9: 随着气温降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陆续启动冬季集中供暖。布尔津县京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玉良介绍：
11: 结合当前早晚温差较大的实际情况，供热公司提前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任务。当前锅炉和换热站设备正在逐步提升负荷和供热参数。
9: 我区电力部门也开展专项行动，对全疆2140个供热站点开展用电安全全覆盖排查。国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不断对供热企业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等核心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 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热、应急电源切换故障等安全隐患。公司城南供电所网格经理任子安：
12: 供暖季符合波动大，我们提前摸清用电需求，做好用电保障的工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我们可以快速响应抢修。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3: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将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乐享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幸福村，湖光露影研学基地迎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300多名师生，孩子们换上中华传统服饰，拾中草药、焚香包，体验投壶、陀螺等传统游戏，参与玉米脱粒、石磨谷物等农事劳动。这个由村集体运营的研学基地已开发60多门课程，涵盖非遗技艺、农耕劳动、中医草药、红色教育等，让课本知识在真实情境中活起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学生温莱西铁列克：
14: 我们上个星期学了《田家四季歌》，里面有一句不像黄金栗香，今天我来到这里，地上的玉米就像课本里描写的一样，今天我掰了玉米，感受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以后要珍惜粮食。
1: 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推出系列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歌舞表演、环湖健身跑、非遗现场体验等依次上演，将歌舞展演、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和线上分享融为一体。上海游客高丽华：
15: 大家齐聚在天池，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欢度国庆，特别开心。
1: 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景区深挖千年古村石窟文化和民俗风情资源，推出开城仪式、古村时尚 T 台秀、民俗巡游等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国庆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2万人次，同比增长60%。河南游客刘小飞：
16: 土峪沟的开城仪式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这个景区布置的也很合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13: 新疆是个好地方。
8: 这个国庆假期，我去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在玉明县小白杨哨所景区，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傲然挺立的小白杨，庄严肃穆的哨所营区，勾勒出边疆独有的红色风景线。各地游客在这里参观红色展馆，聆听戍边故事，回望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边疆，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广东游客麦新明：
18: 我们也知道哨所它的来历，当初建所的艰苦，感到我们国家很了不起，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
17: 在位于哈密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晋江纪念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研学的学生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观摩史料展品，聆听革命故事，沉浸式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信仰与家国担当。前来研学的学生徐浩轩：
7: 看到那些图片，然后他们走着长征，穿着草鞋，让人不禁的感慨他们的伟大和牺牲精神。如今像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更应该奋发图强，报效祖国。
17: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晋江纪念馆讲解员谭冉怡：
19: 国庆假期，我馆红色研学、红色参观热度持续攀升，较平日大幅增长，其中家庭游客、青少年研学群体占比较多，我馆优化讲解服务，增加场次排班，引导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血脉。
17: 在位于富蕴县的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3号矿脉、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等核心游览区，游客们深刻感悟可可托海精神的丰富内涵， 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上海游客韩廷玉
20: 第一次来到三号矿脉，亲眼见到这个巨大的矿脉，心里很受触动，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3: 请听录音报道，向国旗敬礼，由新疆台记者唐学前、董志勇，通讯员高世界、塔利哈尔、叶尔江采制。
21: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的有两枚印章，这就是乾隆皇帝御赐给回归的图尔扈特部的印章，叫做
22: 十月三号下午，伊犁州博物馆马背上的博物馆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特克斯县特克斯镇阿克塔斯村，为牧区孩子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活动中，讲解员结合本土历史，为孩子们生动讲述图尔扈特部东归的爱国故事，让孩子们深刻感悟各族儿女心向祖国的赤诚初心。
21: 图尔扈特回归祖国的这段历史故事，它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呢？
23: 爱国。
21: 对，它展示的就是祖国强大凝聚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体现的就是我们56个民族一心向着祖国。
22: 家校常态化的爱国教育早已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感恩祖国、热爱家乡的种子。听完红色历史故事，现场的20名9至12岁的牧区孩子主动提出想要向国旗敬礼。
23: 老师，我们在来的路上，在草坪上有个超大的国旗，我们想现在就想去给他敬个礼。
21: 还有谁想去吗？
24: 我们也想去给国旗敬个礼。
22: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在草原铺展巨幅国旗，蓝天白云下，辽阔草原上，孩子们携手家长整齐列队，面向鲜红国旗庄严致敬。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草原。

0: 目睹孩子们真挚的爱国模样，村民帕利达伊兰满心感动与欣慰。
1: 我们住在牧区，平常孩子们出去的机会比较少。以前我们总是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现在我们虽然没能到北京，但是看到孩子们在草原上主动向国旗敬礼，大声喊出热爱祖国的心里话，我特别感动，特别欣慰。
2: 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庄严的敬礼仪式过后，孩子们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清澈纯粹的童声响彻草原，饱含着牧区少年最质朴的家国情怀。学生米尔扎艾利、努尔扎河买和买提难掩内心的自豪与激动。
3: 看到草原上的国旗，我的心里特别自豪，特别激动。我要好好学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长大后要保护好我们的祖国。
4: 新广时评。
5: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赤诚家国情，少年自有报国心。边疆草原上少年自发向国旗敬礼的真挚瞬间，诠释了最动人的家国情怀，也印证了接地气的思政教育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爱国情怀的培育不在于生硬灌输，而在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熏陶滋养。依托真实的历史故事开展爱国熏陶，让青少年在历史脉络中读懂家国一体、民族团结的深刻意义。相较于刻板说教，这种贴合本土记忆的红色教育更能触动心灵、淬炼初心。同心向国，薪火相传，少年们真挚的告白、庄严的敬礼，彰显出各族儿女心向祖国、团结同心的真挚情怀。这份纯粹的爱国热忱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筑牢家国同心、民族团结的精神根基。
6: 文化中国行，乌拉坡古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轮台遗址。假期里，不少游客走进这里，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请听报道。
7: 国庆假期，乌拉坡古城迎来客流高峰。在这里举办的国庆主题活动中，秋词乐舞、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乌鲁木齐市民于福，
8: 既能看歌舞表演，也能欣

0: 欣赏书画，能进古城看到展览，感觉特别有意义。
1: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址，也是乌鲁木齐市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总面积约 25.5 万平方米。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工作于2025年7月启动，新出土893件文物，包括建筑部件和本地烧制的陶制品等。新发现东城东门、东城西门、西城东门三处城门，还发现了完整的护城河以及60多处灰坑、两处窑址及一处大型高台基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古城从唐代始建，历经宋、元、明、清持续使用。乌鲁木齐市学生苏比努尔·穆哈拜提：
2: 参观完这里，我知道了这个古城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文化遗产。
3: 金秋十月，我区各地甜瓜、沙棘、黄桃等特色林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林果主产区产销衔接顺畅，在保障丰产丰收的同时，持续带动果农稳定增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吐鲁番市11万多亩秋季甜瓜成熟上市，在鄯善县土峪沟乡的万亩瓜田中，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种植户董刚强告诉记者：
5: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这个瓜嘛，皮薄，口感脆得很。嘉兴、南宁、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拿的多一点。
4: 为畅通产销链路，当地主动对接全国客商，搭建销售平台。内蒙古收购商杨美军：
6: 品质挺好的，今年我们发个1000多吨吧。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班迪尔乡，3万亩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季。当地立足高原地域条件，持续扩大大果沙棘种植规模，建成沙棘加工厂和300吨保鲜库，有力推动沙棘果就地深加工。班迪尔乡新叠村党支部书记古尔嘎利沙武体表示：
7: 通过统一收购、集中加工、定点外销的模式，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回正年收入预计可以提升3000元左右。
4: 这段时间，昌吉市晚熟蟠桃、黄桃大面积成熟。晚熟桃子因为个头大、糖分高、品质优，吸引了周边游客和客商前来采摘购买。昌吉市三公镇庙公村村民王琼承包了40亩桃园，他告诉记者：
8: 平时来采摘的以昌吉周边和乌鲁木齐的顾客居多，北京、上海、广州呀、西安、成都这些网购的顾客也非常多，都认可我们家桃子的口感。今年的毛收入大概在20万多一点。
9: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跨越2500公里，一对来自重庆的医者夫妻接续投身哈密医疗帮扶，全是重庆对口原浆的深厚情谊。请听报道。
10: 国庆假期期间，重庆原浆医生由于与往常一样坚守在哈密市中心医院临床一线，作为重庆市第12批原浆医疗人才，今年5月由于主动请缨奔赴哈密，接续开启对口医疗帮扶工作。由于的原浆之路源于妻子的原浆初心与亲身见闻，此前妻子袁静贤曾在哈密开展医疗帮扶，深切了解到当地特有病种多、微创医疗基础薄弱、基层群众就医需求迫切的现状。袁静贤：
11: 他是肝胆外科的，这边有什么肝包虫病哦，而且就是好多就是包括科研方面的呀、教学方面的呀，哎，都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哟。
10: 在妻子的感召下，由于毅然报名援疆，入疆4个多月来，他全身心投入临床救治与学科建设，累计完成各类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30多台。针对哈密高发的地域性疾病，他大胆突破，创新术式，成功开展哈密首例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式创伤小，恢复快，可以大

0: 府减轻患者病痛与就医负担。由于
1: 有一个病例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大姐，术后一周就出院了。她出院时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重庆医生，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跑这么远来援疆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0: 妻子袁静贤返渝后，持续通过远程会诊、线上随访的方式帮助哈密患者延续援疆温情。由于则在哈密通过术中带教、病例研讨、技术授课等方式推广先进微创诊疗理念，夫妻俩接续奉献，成为重庆医疗援疆的温暖力量。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本月起正式施行，这是自治区高速公路领域第一部地方性法规，共8章66条，对规划建设、养护管理、运营服务、路政管理、交通安全管理等都有了更明确的规范。
3: 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科普月期间，新疆科技馆牵头带动全疆各级科普场馆在全疆范围内开展了357场主题科普活动，汇集群众32万多人次。
2: 第二届喀什杯沙车站全疆国际象棋公开赛暨骑士等级赛日前举行，设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两大竞赛项目，为广大棋类爱好者搭建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3: 第15届鼓浪屿钢琴艺术周日前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新疆吉木萨尔县的青少年代表参加演出，与全国各地琴童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沉浸式感受鼓浪屿浓厚的音乐文化底蕴。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的最后，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11到21度；
3: 阿勒泰小雨，9到19度；
2: 塔城小雨转多云，6到17度；
3: 伊宁小雨，8到19度；
2: 伯乐小雨，8到17度。
3: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4到21度；
2: 奎屯晴转小雨，9到24度；
3: 石河子晴转小雨，8到24度；
2: 昌吉晴，11到23度；
3: 哈密晴，8到26度；
2: 吐鲁番晴，17到30度；
3: 库尔勒晴，13到27度；
2: 阿克苏晴，13到25度；
3: 阿图什晴，14到26度。
2: 喀什晴，15到27度；
3: 和田晴，13到27度；
2: 乌鲁木齐多云，11到21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栋，主播耿从、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怎么样，假期期间大家都过得好吗？在这样一个放松的时间里，可能和家人团聚，也有可能出门走走。那么金秋送爽啊，举国同庆，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轻松快乐。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5天，相信有不少人呢还沉浸在悠闲的假期里，畅游祖国和新疆的大好河山。那与此同时呢，随着假期过半，也有不少听众和网友也开始梳理行程，规划返程路线了。所以在这儿呢，刘华也是提醒每一位出行的朋友，大家在享受假期美好时光的同时，一定要时刻关注实时的气象动态，留意各地道路交通的通行情况，安全出行，文明游玩，过一个平安舒心的国庆假期。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全天的天气情况，都是怎样的。今天白天呢，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和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其中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降雪，山区的局地是会呈现暴雨或降雪的天气。北江大部和东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呢是11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西部、北部最低气温是下降3到5度，其中啊，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下降5到8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上述山区的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降雪。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山区、东江等地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江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最低气温下降3到5度，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看，这个后天呢，也就是7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上述山区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降雪的天气。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山区、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4级。好，那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大致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体

0: 体啊，未来三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那么对于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一定也非常关心。高速公路的实时路况、拥堵点位、绕行方案、安全提示，都是咱们自驾游客最关心的内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指挥中心今天的指挥长宋建东，来给大伙说一说目前的通行状况到底如何。你好，宋指挥长，你好。
1: 你好。
0: 那此刻呢，就在咱们这个监控大屏画面里，重点的高速公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怎么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从目前指挥中心的实时监测情况来看呢，截止目前，全区主要高速公路及国省道干线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出现这个道路交通拥堵，暂无受恶劣天气影响而实施管制的路段，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保持平稳。
0: 嗯，整体都是平稳有序的哈。
1: 对，目前平稳有序的。
0: 那么，我们在指挥中心，如果发现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什么事故啊，或者是拥堵，或者其他一些状况，咱们交管部门会采取哪些方法来应对这些突发事件呢？
1: 好的，下面我给大家说一说。从我们交管指挥中心发现这个高速公路或者国省干线有突发事件以后呢，会第一时间核查警情，分级调度警力和消防急救路政联勤处置，采取远端分流、近端分控，保障救援通道，通过这个道路上的情报板、导航、广播实时发布路况，引导群众绕行，现场清障完毕后有序恢复通行，全程采取这个视频巡查，严防这个二次事故的发生。
0: 那今天已经是五号了哈，假期已经过半，有不少游客即将开启返程。那么针对自驾出行啊，还有包括咱们的这个即将到来的返程的高峰车流，咱们交管部门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点的交通安全提示要给到我们的广大司机朋友呢？
1: 好的，下面我给大家讲一讲吧。现在目前已经基本上这个大驾接近后期，只有短期这个短途出行和有些返程车辆。现在呢，出行希望大家呢给大家做几点提示吧。出行前呢，留意这个路况、天气信息，错峰避堵，高速切勿占用应急车道。自驾前呢，检查车辆，保证休息，开车不抢道，不接打电话。驾乘人员呢，系好安全带，骑电动车、摩托车呢，戴好头盔，不酒驾，不超速，不逆行。途经急弯、陡坡、临水、临崖路段，提前减速。夜间呢，正确使用远近光灯。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呢，要牢记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路上遇到堵车，保持平和心态，不随意超车变道。发生刮蹭，轻微的刮蹭呢，拍照后尽快挪车，走快处快赔，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防范二次事故。刚才大家也听了，这两天呢，这个部分地区和山区道路呢，会出现这个雨天或雨雪天气。遇到雨雪恶劣天气呢，大家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猛打方向。如果在高速公路发生这个故障事故，车辆快速移至应急车道，开启双闪，在车后150米处放置呢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到护栏外再报警，且勿在路面停留争执。
0: 好，这些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出行安全提示啊，也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能够平平安安。好，谢谢您的介绍，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那朋友们，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啊心平气和，千万不要开斗气车，有什么事儿咱们好说好商量啊，然后呢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 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好，朋友们，当大家在享受国庆假期放松身心的时候啊，我们的急救医护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全程在岗待命，用日夜坚守筑牢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假期呢，人流密集，出行增多，作息多变，这也是各类突发疾病意外事故的高发时段。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吴长东，来说一说他的工作经历，带大家一起走进急救一线，了解假期的急救值守情况，同时呢，也为市民送上秋冬换季、供暖季来临的专属的健康提示。吴主任你好。喂、
4: 哦、主持人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你好吴主任啊，辛苦您假期坚守岗位了啊。接下来呢，想请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假期这几天咱们急救中心接诊量的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像市民高发的多发的急症和意外主要集中在哪些类型，给我们说说好吗？
4: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十一假期期间呢，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接诊量比平日略有上升。白天和夜间的接诊高峰呢也比较突出。主要是假期期间呢天气转凉，心脑血管疾病啊逐渐增多。包括我们说高血压急症、急性心梗、脑卒中的患者也有增加趋势。其次，假期聚餐饮酒，包括进食油腻食物，那么消化系统疾病啊也较平时略有增多，比如大家常遇到的急性胃肠炎、酒精过量、胆囊炎的比例也比较集中。三是因为自驾游出行人流大，交通意外和各类伤外伤的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
0: 那这几种都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疾病类型啊。咱们国庆假期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各地州呢也将会正式进入到供暖季。那么换季的时候呢，气温骤降，室内外的温差也变大，也是各类秋冬常见病啊突发意外的高发期。所以在这里呢，也想请您重点给我们各族朋友们提个醒，供暖季来临，秋冬交替阶段，大家最主要需要防范的这个重点是哪些疾病，还有包括哪些突发状况以及居家安全隐患，给大家提示一下好吗？尤其是老人啊、小孩啊，包括基础病患者这些重点人群，那么他们在日常居家呀、出行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好的，您提到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因为十一假期啊逐步进入了秋冬交替的时间，各地陆续也会供暖开始，那么这段时间确实是疾病的高发期。我向大家在这里提醒两类风险。第一类呢就是心脑血管意外，因为天气的这种变化，我们新疆的昼夜温差和室内温差比较大，人体的血压波动也比较明显，尤其是清晨和夜间的时候，往往是心梗、脑卒中的高发段。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市民呢，一定要规律服药，切莫因为天气转凉感觉舒服就自行停药，同时也应该加强这一时间段的血压、血糖的监测。第二类的提醒是呼吸道疾病，冷空气到来很容易让大家并发感冒和流感，对于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哮喘的这些患者呢，急性发作也日益见增多，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及时添加衣物。那对于家庭来说呢，也要居室定时通风换气，尤其是老人小孩呢和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可以及时接种流感疫苗。一旦在家出现持续的胸闷、气憋、气喘或者高热等情况呢，要及时就医。主持人。
0: 好的，这些都是大家要密切关注的啊。有的时候可能疏忽大意了，掉以轻心，然后就会忽略掉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这种健康隐患，或者是身体给你发出一些急救信号，但是对于这个体弱啊 或者是老人小孩啊这些群体来说，这些信号一

0: 急诊的医生啊，我们感受也特别深切。那他主要从四个方面，和大家描述一下。一是呢，我们急救的反应越来越快。那随着我们急救站点的这种布局不断的优化，急救的半径逐渐缩短，那么老百姓呢，在等待救护车的时间呢，也得到明显的缩短。第二是呢，我们现在车载设备和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5G 加院前急救的这种技术的逐步应用，使得我们急救的上车即急救的理念得以实施，我们的抢救关口啊也得到了大幅的这种前移。第三呢，就是我们院前院内一体化的绿色通道呢也更加畅通，围绕着我们胸痛、卒中、创伤，还有高危孕产妇、新生儿这几大急症啊，也逐步建设了相应的急救中心联动机制。急救车在途中的时候就可以启动预警，到医院直接可以走绿色通道，为抢救我们患者的生命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第四呢，也就是我们服务效率和社会急救能力也同步提升。这包括我们在这个救护的智慧调度上，得到很大的加强。另外，AED 的这种投放量和急救知识的普及啊，也得到加强。那么，越来的我们的人呢，也掌握了我们最关键的心肺复苏技术啊，包括对 AED 的使用，形成了我们专业急救和全民急救的这种共同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局面。那这些变化呢，让我们群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救护车来得更快，抢救更有效，就医更便捷。我们急救，也将不断的努力提升急救服务能力，守好我们群众生命的健康的这个前沿阵线。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的介绍，听了以后让人感觉到真的非常的振奋，而且且特别的宽慰。如果我们就是自己或者是家人突然发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话，那么不断提升的这个医疗技术的水平，包括我们不断变得越来越温暖的这样医疗服务，相信会让大家得到一个最好的救治。非常感谢吴主任的详细分享和暖心科普。也正是因为急救医护人员24小时全年无休的待命值守，才为我们的生命健康筑牢了坚实防线。在这里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广大市民，秋冬供暖季来临了，一定要注意居家通风、防寒保暖、安全避险，养成良好作息，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再一次感谢吴主任，也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那朋友们，其实对于健康啊，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那么也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健康平安，和家人呢好好的聚聚啊。一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艾米尔的《画中国》。

0: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预存话费享折扣，装宽带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2: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3: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4: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5: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4: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5: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4: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5: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4: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性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国庆长假过半了，天山南北呢秋意正浓，十月的新疆多了一份金黄璀璨的诗意与辽阔。今天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就是我们新疆好地方小专栏，要走进的第一站呢就是和田地区洛浦县。提到洛浦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享誉世界的爱德莱斯丝绸之乡，国家级非遗爱德莱丝绸扎染制造技术就诞生在这里。同时呢，这里还有洛滨胡杨林、玉龙湾沙漠乐园、大漠胡杨绿洲交相辉映，古丝路遗址呢静静伫立，自然美景与千年非遗相融，是这个国庆非常值得打卡的目的地。那接下来呢，就我们就带大家走进洛浦县，解锁爱德莱斯胡杨沙漠交织的南疆秋日之旅。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洛浦县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排日迪古力，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你好，排日迪古力局长。
7: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你好你好。节日快乐。
7: 节日快乐。
6: 这个节假期相信你也一直都特别的忙，十月呢也是洛滨胡杨林进入观赏国庆这个黄金期的一个时段啊，洛滨胡杨林啊，还有玉龙湾的沙漠乐园，还有阿奇克千山河谷等等，这样一些核心景区的秋景状态、客流情况怎么样？跟我们大伙儿来说一说好吗？
7: 好的，当前我们洛滨胡杨林正由绿转金，逐步进入到我们最佳的观赏窗口期，也是我们这一年当中最富有诗意的时候。玉龙湾沙漠乐园、阿奇克千山河谷也正是秋景正好，大漠辽阔，自然风光各具特色。随着我们国庆小长假的到来，我们各大景区的游客量也是逐步上涨，自驾、研学、摄影采风的游客也明显增多。
6: 嗯，
7: 以 江内周边游客为主，同时越来越多的江外游客呀专程也来洛浦感受大漠与绿洲交融的独特风光，整体客流平稳有序。同时这个国庆我们也是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壮文，把国家级非遗爱德莱丝绸和我们金秋胡杨大漠风光深度融合，策划了一系列的这个沉浸式问旅活动。
6: 我们说这个人来了，客流来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新的有意思的这个文旅安排也得安排上，也得添加起来。那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文旅活动，也跟我们大伙说说好吗？
7: 我们主要精心策划这个国庆主题系列的群众文体活动，比如我们举办这个10月3号举办这个徒步赛事，还有我们昆冈夜市的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联动我们景区的风光、民俗文化，还有我们夜间经济，丰富来到我这里的这个来到我们县的游客这个体验，全方位呢营造我们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国庆节日氛围，全力打造高颜值、有底蕴、有烟火的洛浦金秋文旅新场景。
6: 真好，随着国庆出游的这个热度持续攀升啊，大量的自驾游客就涌入了咱们洛浦。那么在景区的接待保障上，肯定也要做一些细化部署，才能让游客玩的舒心嘛。那具体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呢？
7: 这个假期呢，随着游客的增多，我们对景区的服务保障也是一次考验。全县我们各大景区首先提前扩容这个停车量，完善停车位，然后完善是我们游客服务中心，还有卫生间、休息点位等基础设施，配齐我们工作人员，引导做好这个车流人流的疏导，缓解我们节假日停车拥堵的问题。同时呢，强化我们餐饮还有我们农家乐娱乐场所的这个服务监管，规范我们明码标价，保障食宿品质，维护旅游市场的秩序。
6: 如今交通很便利，很多游客就会选择自驾到洛浦来打卡，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县城去往洛宾胡杨林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玉龙湾沙漠乐园啊，还有包括热瓦克佛寺遗址的这个实时路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车多吗？人多吗？拥堵吗？另外对于像在沙漠啊戈壁路段开车行进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安全包括环保方面的出行提示，也给大伙来一块说一说好不好？
7: 好的，目前呢，从我们县城前往洛宾胡杨林还有玉龙湾沙漠乐园热瓦克佛寺遗址的主路呢均为铺装路面，整体这个路况呀是非常良好，通行顺畅。节假日高峰期部分临近景区的这个路段呀也会出现短时的这个车流集中，建议大家呢错峰出行。那么在这里我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提几点这个出行提醒。因为我们这块属于这个戈壁沙漠路段，温差较大，风沙天气多发时，请大家提前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报，遇到大风沙尘天气呢暂缓沙漠区域的出行。第二呢，想提醒各位游客，就是我们坚持生态优先，像在胡杨林沙漠河谷生态呢十分脆弱，请我们各大游客呢自觉爱护环境，所有的垃圾呢随时带走，不随意驶入未开发的区域，共同守护这片独特的大漠绿洲生态。
6: 说到玩就离不开吃嘛，咱洛浦县也是兼具大漠风光和南疆民俗风情，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款本地地地道道的特色美食和网红小吃呢？
7: 我们洛浦不仅有绝美的风光，更有地道的南疆风味，很多美食呢深受我们游客喜爱。首先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洛浦恰尔巴格镇的这个烤包子，是远近闻名的本土特色美食。同时呢还有各种瓜果呀小吃也很有代表性，尤其呢来到我们昆冈夜市，可以品尝到我们的这个烤蛋、米肠子、面肺子、酸奶粽子等等特色小吃。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来打卡我们夜市，一边呢品尝我们的美食，一边感受我们洛浦的热闹的烟火气息。
6: 真好。另外其实大家还是关心的这个优惠政策嘛，也要给大伙说一说，今年在这个国庆期间洛浦有没有推出一些文旅惠民政策，比方说门票减免呀、套票啊，包括文旅消费补贴等等这方面的福利，来方便游客省钱游玩呢？
7: 我们在这方面呢为了更好的落实这个文旅惠民，激发这个旅游消费活力，今年国庆假期我们也是坚持惠民利民导向，全县对这个景区，对这个残疾人、持证的教师，还有我们医生、现役退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老年人、学生等群体呢，严格落实 国家自治区规定的这个门票减免优惠政策。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策划更多的文旅惠民举措，让更多的群众呀共享我们文旅发展成果。
6: 嗯，好，其实假期很快，这都已经过半了嘛，很快就会结束了。那么除了国庆假期的系列活动，洛浦县在咱们金秋回阳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后季的重磅的文旅活动、特色赛事值得大家来持续关注？能不能也简单的给大家预告一下活动的亮点和时间安排呢？
7: 国庆只是我们这个金秋文旅季的一个开端，接下来我们还是将会依托我们洛宾胡杨林的黄金观赏期，持续做深做实金秋胡杨系列文旅活动。将举办这个胡杨主题摄影大赛、胡杨徒步、胡杨骑行、沙漠越野体验等特色文体赛事活动，以赛事为载体，把我们胡杨的风光、沙漠资源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串联起来，持续拉长我们金秋文旅产业链。一方面呢，为我们广大摄影爱好者还有我们户外运动爱好者搭建平台，另一方面持续放大我们洛浦胡杨文旅影响力，持续带动我们周边农家乐、餐饮、农副产品的销售，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6: 好，谢谢。我想啊，未来的这个安排一定会让我们的这个游客前往洛浦的时候感受到非同寻常的这种独特的风光与魅力，让大家都能够在那儿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谢谢排日里鼓励局长的介绍，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7: 谢谢，
6: 再见。嗯，
7: 好，谢谢。
6: 刚才呢，带大家一起领略了南疆洛浦县的金色胡杨胜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移步伊犁河谷。十月的伊宁县褪去了夏日的热烈，也迎来了清爽静谧的秋日风光，非常适合漫游休闲、亲子度假，还有包括近郊采风。伊宁县呢，也凭借着自己丰富的自然景观、乡村文旅资源和沉浸式的民俗活动，成为很多人在国庆错峰出游的优选目的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宜居宜游的伊宁县，和大伙儿一起来解锁河谷秋日专属的游玩盛宴，聊一聊有关于在这个伊犁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玩，在伊宁县又有一些什么样美好的这个假日休闲的旅游安排。那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稍后回来。
8: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9: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0: 新疆消防提醒您，火情常常就藏在不起眼的小细节里，多留一份心就多守一份安。这个季节秸秆枯草遍地，风大天干，千万别在野外随意用火，家里备好灭火器，学会提拔握压四步用法，一旦火势失控立即撤离，捂好口鼻，弯腰低姿走疏散通道，千万别乘电梯。平安是家最大的福气。
11: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12: 一城烟火。

0: 同心向党。
1: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0: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1: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0: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1: 七十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0: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游走新疆。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到的是伊宁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宗秀兰，来和我们大伙儿说一说伊宁县到底有哪些好玩的。你好，宗局长。
3: 啊，你好，老师。
2: 嗯，你好，我是刘华。不好意思啊，不要叫老师，就和我们就叫我刘华好了，一起来聊一聊。今年国庆期间啊，伊宁县在景区服务啊、交通疏导啊，包括住宿餐饮等方面，做了些什么样的安排，让我们游客到伊宁去玩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更好的秋日出游体验。这个肯定你们都有部署了，简单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让大家安安心，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们这个十一还有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前呢，我们就是完成了对全县的一个重点景区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全面检修，也是对游客中心呀，还有我们的停车场、母婴室，还有这个无障碍的设施呀，这个公共卫生间等这些配套的功能呢，也都是加密了这个保洁的这个运维频次，而且我们还优化了入园的这些流程，推行这个线上预约，还有快速扫码的这些入园服务，减少我们游客的排队的等候时间。而且我们在各景区呢，也是增设了这些志愿服务岗、文旅咨询点和投诉的这些专制的窗口，建立这个及时受理呀、快速办结呀、及时反馈游客的这些诉求。而且我们第二步呢，就是科学化的开展交通疏导，就是联合我们的公安、交通这些部门呢，制定了国庆的这个交通保障预案，尤其是针对我们比较火的这个天鹅泉、天山花海这些热门景区，还有这个旅游主导的这些干道，采取定点值守加这个动态的巡逻模式，科学的布控我们的执勤力量。优化我们景区的停车布局，而且我们还增设了一些临时的停车位、交通的引导标识，重点呢就是疏导我们比较容易拥堵的这些路段，实时发布这个路况、客流预警等等这些信息。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对这个管控这个食宿的市场，主要就是对民宿、农家乐、餐饮、酒店这些进行一个专项的一个整治行动，重点是排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经营资质等隐患，严查这些哄抬物价、虚假宣传、强制消费等这些违规的行为，主要是要求他们明码这个标价经营制度。第四点呢，我们就是主要做好立体化的这些便民的服务，主要是呢是24小时，我们开通了这个文旅的咨询投诉热线，我们也整合天气、景区开放、游玩的这些路线呢、应急提示等信息，通过我们伊宁县融媒体平台呢，常态化的推送我们秋日出游的指南，而且还组建了文旅的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我们的天山花海、还有我们的天鹅泉这些景区呢，还有我们的乡镇交通节点，这些为我们广大的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便民帮扶等这些暖心的服务。
2: 其实说到这个天鹅泉湿地公园啊，还有托克拉苏草原啊等等，都是咱们伊宁县的标志性的热门景区嘛。那在金秋十月，这两处景区会呈现出哪些不一样的秋日景致？特别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啊，这两大景区有没有推出相应的一些演艺文旅活动？也给大伙说说好吗？
3: 好的，好的。我们这个十一呢，主要是我们的天鹅泉和天山花海，因为托库拉斯因为这些这个天气的原因啊，我们采取了一个临时闭园的措施。
2: 哦，
3: 我们对是这样的，是天鹅泉湿地公园和天山花海呢，就像刚您说的，确实是我们两大标志性这个景区。它秋天的景色呢也非常的独特，也很美。我们主要呢就是从以下的三个方面啊，我给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差异化的打造了我们秋日的景观风貌，主要就是依托我们天山花海和天鹅泉，也都是我们两个 4A 级景区啊，就是秋天的自然的特色，开展景观精细化的养护，保留我们这个湖面层林倒映的这个原生态的秋日景致，打造一些网红的这个步道秋日观景平台，这些呢是在我们天鹅泉景区的一些措施。而且我们还针对性的优化景区的这个观景的动线，开辟了秋日的专属游览的一些路线，让我们的游客呢沉浸式体验我们的这个天鹅泉和天山花海的这些特色风光。第二点呢，我们就是推出了一些特色化的这个国庆专属的活动，我们也结合秋天的这些文旅主题呢，对这个两大景区呢，这个精准的这个落地沉浸式文旅活动。比如说我们这个天山花海啊，这个花卉景观呢，目前正值这个最佳的观赏的这个时期。像这个花海的景致呢，层次丰富，秋色的景致非常的独特。目前呢，天山花海盛放的有二茬的这个薰衣草，还有地肤草、绣球花这三大的主力花卉，这些各色花卉呢，这个次第绽放，非常的漂亮。
2: 说到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啊，到了金秋时节，慢慢的就会是这个万物萧索啊，百花杀，然后呢，没想到在咱们伊宁县还有这么多美丽的花朵绽放，等待着大家前去观赏，真是不一样。
3: 是的，我们天山花海呢，它是打造的是月月有花开，季季有景赏这样一个。虽然说是到了金秋十月，这个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个景色比较萧条了，但是我们天山花海它别有风味，就是刚才我说的二茬的薰衣草、地肤草、绣球花，它开的正艳的时候非常的美，也很壮观。
2: 嗯，大家不妨去看看。
3: 我们在10月1号到3号呢，有这个天山花海呢，也是有夜间的主题活动，每天的21点它准时开始，它包含三项核心的内容，一呢是文艺节目的表演，还二呢是篝火晚会，三呢就是烟花的观赏，就是秋日花海的观赏啊，就是刚才我说的薰衣草、地肤草、绣球花连片秋花的景观。日常时间呢就是模式呢就是白天赏花，夜间娱乐，形成一个全天候的游玩这样一种模式。
2: 嗯，
3: 而且我们还推出了一些配套的惠民政策，比如说单人门票呢，我们原价是60，十一期间呢是半价，就是每人30块钱，门票加上区间车这种套票优惠价呢也是半价的，就是30块钱每人。自驾车的服务呢，就是服务费是全免的，包括这个5座、7座车辆是免收车辆的服务费，但是它这个区间车单独票价是20元每人，就是非常的划算了。
2: 各种各样的优惠活动啊，期待着大家的光临。还有，听你说还有是吗？
3: 对，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天鹅泉啊，这个湿地公园，天鹅泉大家也都很了解，就是。我们伊宁县的天鹅泉呢，4A级景区，目前呢是国内最大的幽闭天鹅越冬的这个栖息地，是一处呢是集这个动物、植物景观、湿地景观、水系景观于一体的这样一个风景绝佳的地方。而且呢，从 90年代开始呢，就是每年的三月份到次年的每年的九月份啊，到次年的三月份呢，这个从巴尔喀什湖飞回来的天鹅呢，都会到我们这里越冬栖息。
2: 嗯，
3: 啊，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候鸟观赏的科普、生态摄影打卡、趣味垂钓大赛等等这些体验活动。打造这个生态观光加科普体验特色游玩的这种模式，区别于夏天的这种传统的游玩业态。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精准化的这个落实景区的专项保障。因为秋天嘛，气候比较干燥，这些候鸟迁徙过来以后，这个还有结合游客的这个徒步游玩的这些特点呢，我们重点强化就是景区的这个森林防火、生态保护、步道安全等等这些管控，增设一些生态保护宣传的提示，规范我们游客游玩的这种行为，爱护这些我们的这些保护的动物，兼顾景观的游玩与这个保护的这种体验。
2: 嗯游玩的项目非常的多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选一选。其实说起来，近年来咱们伊宁县的乡村文旅热度是在持续走高的，那么近郊乡镇的户外休闲呀、田园度假也是深受游客喜爱，能不能为大家重点推荐几处小众宝藏的乡村基地、亲子露营地，还有包括户外的休闲驿站，同时给大家推荐几家口碑绝佳的乡村特色美食、农家风味菜品呢？
3: 哎，好好好，我们这个就是景村融合做的这一点呢，也是做的非常好的。就像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天鹅泉呢，它的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我们伊宁县英塔木镇夏赫勒克塔木村这个村里面。我们也是整合各乡镇的这种田园资源、山林资源、闲置的这些场地呢，规范的打造了一批小众的乡村休闲基地。休闲的驿站也是依托我们乡村田野果园呀、乡道资源呀，推出田园观光、农事体验，还有乡村漫步等这些轻休闲的业态。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美食，就像我们218国道沿线的这个榆琼回族乡，这个回族特色的宴席菜就很诱人，还有东马达镇的这个手抓也是一绝。包括我们省道220县这个英塔木镇，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天鹅泉的所在地的这个乡镇呢，这个铁锅炖大鹅啊，当然这个大鹅是我们农家鹅养的这个鹅啊，都是我们的特色菜品。
2: 嗯
3: 啊，来的游客呢，一定是要尝一尝的，不尝他就会留下遗憾。
2: 希望有机会也能到伊宁县去尝一下啊。其实说除了自然景区和乡村旅游，咱们伊宁县的非遗文化呀、民俗体验、红色研学也都是特色亮点，来给我们的听众也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我们这个非遗呢，我们伊宁县都是这个深挖非遗的民俗、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这些资源，整合我们县域的各类非遗的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我们非遗体验的点位，比如说推出非遗的手作、民族展演、传统的观摩这些技艺等沉浸式体验，让我们的游客呢能够近距离的感受我们伊犁河谷这个本土的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推动我们这个非遗的进景区、进乡村，将这些非遗的元素呢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游玩的体验当中。就像天山花海这个景区呢，每天上午11点它开园的舞蹈演绎，也是由我们的这个伊犁赛乃姆呀这些传统的歌舞景区的这些歌舞的表演。然后也是我们结合这个秋日的文旅氛围，常态化的开展这些民俗。还有呢，就是我们规范的这个我们伊宁县县域的这个科普研学的点位，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伊宁县的这个伊犁民歌馆，讲的就是新疆好这首民歌的这个来龙去脉和它产生的这些影响力。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天鹅泉所在的英塔木镇有一个天鹅科普馆，这里头也都是完善研学的讲解、研学的课程，还有个配套的服务体系，规范我们这个科普研学的这个路线，面向亲子呀、学生呀这些 常态化的推动我们这些非遗还有研学文旅常态化的一些发展。
2: 说起来这个好玩的太多了啊，项目也太多了。伊宁县确实是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身体验一下的良好的旅游的目的地。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不能聊太多了，那么在连线的最后也是向我们南北疆的游客甚至这个国内外的游客发出您的邀约好吗？
3: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期待啊，也很欢迎大家能来我们伊宁县做客。我们伊宁县秋冬时节的伊宁县呢是别有一番韵味，像我刚才一直提到的天鹅泉湿地公园即将迎来大群的这个天鹅归来，像这个雾凇、天鹅、泉水呢，它能构成绝美的这个冬日画卷，还有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地道的伊犁美食等着大家。在这里呢，我诚挚地邀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相约和美新乡伊宁县，赴一场冬日之约，体验不一样的塞外风情。
2: 好，大家一定去。谢谢，谢谢曾局长的介绍啊，我们先到这里了，再见。
3: 好，感谢。
2: 其实这个玩啊，实际上咱们新疆天山南北啊，值得一玩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各地呢都有各地不同的特色。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看尽天下山水，也希望在假日期间呢，在家里面能够宅一宅，窝在家里面不动会儿啊，然后避免车舟劳顿。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在国庆假期呢，看电影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朋友聚会的热门选择。历年的国庆档呢，都涌现出不少又叫好又叫座的国产影片，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2026年呢，国庆假期有多部新片集中登陆影院，题材丰富，类型多元。那么到底都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电影？现场的观影人气如何？我们一起来连线中影美美院线企划薛娜，来给大伙说一说。你好，薛娜。
4: Hello，Hello，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重点介绍一下2026国庆档这个单片到底我们这个电影有哪些？目前来看，哪部电影的人气最高？给我们说一说吧。
4: 其实国庆档上映了这几部电影，然后整体的反响都还不错，比如说《神探之痕迹》，然后还有什么《异次夫妇》，还有《重生二》，像这样的都反响都很不错，尤其是。今天还上映了一部《生化危机》啊，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是这样的啊。然后整体来看，因为《生化危机》现在才上嘛，然后也不知道大家的反响怎么样，所以咱们就根据前几部片子来看的话，《重生二》是我自己看了是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它节奏的非常的紧密，然后特别像那种周处除三害的这种节奏，然后以及大概的。故事剧情是有点相似的，看的人就是非常的爽。然后《神探之痕迹》是看的人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去影院里，就是在这个放松的时刻吧，去看一下，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2: 对于这个咱们国家的痕迹专家，这些破案大拿，中国的福尔摩斯等等，像这样冠以这样名号的这些专家们，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看来大家对此的好奇心还是很重啊。当然刚才您介绍了不少影片，那么结合这个片单，推荐一下正在热映影片的特点和适宜观看的群体好不好？另外大家还想知道这个影迷国庆假期到中影影城看电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和观影小贴士呢？
4: 好的，就是其实观影的人群什么的，其实这几部片子都非常适合大家所观看，就是上至老人到小孩，其实都非常的
2: 全家去看的，都适合亲子去观看影片，对吧？
4: 对，是的，就是都特别适合全家去看，没有说某个年龄段不太适合看什么的，不太适合看的就可能就是成年人会觉得小猪佩奇无聊吧。
2: 那是小朋友看的了啊。那看电影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提示吗？
4: 其实就是放松心态去看吧，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然后这块我们最近有一个小的活动，就是针对于会员的，那会员储值大概就比如说如果充值个200的话，可以加赠一张29.9元 Cinity 的 C 厅的这个体验券， 然后有效期是30天。那平常的话，金卡和钻卡是就是比如说金卡是充值500块钱。

0: 然后就可以拥有2张普通厅的电影票。 但是呢，国庆期间我们就又会加赠2张19.9元就可以看Cinity LED的厅的这个体验券。 然后这个金卡呢，有效期是就是这个30天，就是送的这张是30天。 然后平常咱们这个只要充会员就给送的这个是有效期三个月。 然后钻卡呢是充值1000，然后我们在国庆期间又可以在平常赠5张普通厅电影票的这个基础上加赠3张9.9元的Cinity LED体验券。
1: 好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活动，我相信大家到柜台前，肯定我们的小朋友们会给大家介绍的更加详细具体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观影快乐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影片，也希望大家都能到电影院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谢谢薛娜，我们就先到这里啦，再见。
2: 好，朋友们，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伙儿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稍后时间呢，刘华依然会在法治进行时节目。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3: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2: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3: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2: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 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
2: 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 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国庆华诞，举国同庆。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的。新疆消防提示您，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正是出游的好时节。进山秋游、草原露营，请记住三句话：不带火种进山，不搞篝火野炊，不留火灾隐患。在景区用餐取暖，请使用统一提供的设施设备。露营结束离开之前呢，务必把炭火浇透，再摸一摸，确认彻底熄灭。带孩子的家长，请教育孩子不玩火柴和打火机。发现山火，请立即拨打119，说清着火的地点、火势大小和您的联系方式，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安全出游，平安回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朋友们，这个国庆假期呢，法治进行时邀请您一起走进优秀法官，聆听他们坚守司法一线的动人故事。法徽熠熠，初心不改，在平凡岗位上，他们守护公平正义，传递司法温暖。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法治力量，聆听法官们的责任与担当，一起来听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听一听他们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4: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优秀法官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做客节目的法官是谁呢？首先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诚，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
4: 陈法官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5: 其实刚开始我选择法律行业就是小时候的兴趣吧，相信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律政题材的影视作品，那我们就会觉得法律这个专业很有意思，而且剧中的人物形象也比较吸引我。不知道你看过有一部电影没，就叫律政俏佳人，当时对我感触很深，我印象很深。它这里面的女主啊，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法学院，然后用自己的专业为弱者发声，也靠着自己的努力、韧劲儿和善良，在法律的世界里证明了自己。那从小我就觉得法官这个职业，就是很有力量、很神圣的。那我希望是通过这份职业去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4: 那做了法官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个瞬间您会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5: 其实是有很多个瞬间，就比如我的案子办完了，然后我看见当事人眼里他卸下重担如释重负的这种样子，还有我反复的说理，矛盾双方他们可以去解开心结，握手言和，还有我真正的去做一些事情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就像 今年年前吧，我办理了有一起案件，它是原告是有十几名农民工集体讨薪的这个案子。那其实这个案件的标的额都不算很大，多的有个几万块钱，少的就几千块钱。但是是由于发包方这个包工头拒不支付劳务费，电话不接，人间消失，这几名农民工啊，他们当时情绪非常激动，而且是临近春节了，他们大部分还是要回老家过年，那冰天雪地的，有些人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成。后来我们就多方的协调，费了一番功夫，找到了被告的住址，和工人代表们一起上门去做调解工作。当时也是从中午一直调解到了晚上，最后是达成了一个还款协议。那后来这几位工人他们特地就来感谢我们法院工作人员，说：“哎，没有你们，我们年都过不好，更别说拿回了拖欠很久的这个血汗钱。”当时我看着他们很感激、很感动的这种眼神，那个瞬间我也觉得当初的选择就是对的。我就觉得咱们民事案件嘛，看着都挺小的，但其实是连着民生冷暖的。法官也不只是一个裁判者，他更多的就像一个，矛盾的终结者、温情的传递者。我们手中的法锤，既要守得住法律的刚性底线，也要托得住普通人最朴素的无助和期盼。
4: 那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您心目当中法官这个职业，您会选择哪个词呢？
5: 韧劲儿，
4: 为什么会用这个词？
5: 很多人他会觉得法官很光鲜嘛，我们当庭宣判是铿锵有力，一锤就定音了。但是我真正干了这一行，我才明白，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酣畅淋漓的高光时刻。那我们其实日常面对的就是堆积如山的卷宗，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是当事人的委屈、愤怒，还有一些不解。那这份职业就是得有韧劲儿。不是说硬碰硬，而是你得沉下心来面对这些疑难案件，不轻易放弃，然后一遍一遍的梳理证据，反复推敲法理情理，面对有些当事人的不理解，还得守住内心的原则，面对家长里短的琐碎，还得耐着性子去沟通，去化解，不是说是靠着一时的热血。而是靠着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我用"韧劲儿"这个词去形容。
4: 那您办过这么多的案子了，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
5: 给大家分享一起我之前办的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吧。他们有一对夫妻啊，是在孩子很小，大概3岁的时候，这对夫妻就离婚了。之后孩子一直是由女方孩子妈妈她直接抚养，男方是按月来支付固定的抚养费。但是呢，孩子的妈妈在没有跟她前夫协商的情况下，就单方的安排孩子在初中阶段来参加校外的补习班，语文、数学、英语全科都在补课，那就产生了十几万的课外辅导费用。中考之后呢，这个小女孩儿。中考之后呢，这个小女孩是被一家私立高中给录取了。那私立高中的学费也是比较高昂的。这孩子的母亲就来到法院，要求她的前夫去共同承担这些开销。那经过审理呢，我们就认为，这些补课费用啊，它其实是超出了基本教育的额外教育，是属于超出了基本教育的额外费用啊。这些补习班、兴趣班，还有择校费，那不被计算在这个教育费的范畴。他是，如果要承担责任呢，他也应该是由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母他们协商来确定，单方大额教育的投入，他是不能转嫁给另一方的。最后，我们很艰难地做出了一个驳回判决，没有支持孩子母亲的诉讼请求。
4: 这个案子之所以让您至今记忆犹新，是为什么？
5: 因为它是一个婚姻家事类的案件啊，尤其是涉及到咱们未成年人的抚养费相关。那每次处理这种案件呢，我就是会有更多的纠结和考量吧。我想的是，不止我们要把这个案子结掉，还有尽可能的要去减少父母之间的矛盾对孩子的二次伤害。 就像刚才这个案子，我们是做了一个驳回处理，但是在当时我心里是五味杂陈的。他法律可以厘清责任，算出数字，但是却判不出孩子缺失的父爱母爱。当时法锤落下，我们做出判决，我真的希望他们家的孩子是不要因为父母的纠葛而受委屈。那在这个事后呢，双方父母也应该平心静气的去坐下来谈一谈，哎，就这个教育支出我们怎么样去达成共识，来托举孩子的未来成长。
4: 嗯，那除了刚才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哪个案子会让您觉得特别的棘手或者纠结？
5: 我当时有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但是后来是调解掉了，当时觉得蛮棘手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吧。他是原告是一个大姐，大概40多岁，他租了村上的大棚，然后呢从网上找到了一个苗木经营部，来购买了妙七这个品种的草莓苗，他是想要经营草莓嘛。总共这个草莓苗当时买了27000棵，他的货款支付了14000多块钱。但是这个苗木种下以后就死了大半儿，然后剩下的苗长起来也结了果，结果这个成熟的草莓呢口感是又酸又涩，这个大姐就认定，哎，对方苗木经营部他们发的是假苗，不是自己要的品种，是货不对版，非常生气，然后就将苗木经营部告上了法庭，然后要求对方按照每棵苗10块钱，总共是27万，来进行经济损失的赔偿。很艰难，就是比较棘手的是，我们经过了庭审，然后现场也去勘查，我们发现这个案件的事实查清，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李大姐她没有签订明确的合同，然后手里也没有其他的证据。他的这个苗啊，就是草莓苗死亡之后又混入了后期他自己的培育的苗木，苗死亡的原因可以说是既有运输颠簸，他也有自己种植中的问题。当时我们就在想这个案子要怎么去突破呢，在事实难以查清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要是去做判决可能也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嘛。但是我们就想他这个案件他是有突破口的，他的原告他主张赔偿的这个计算方式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说是天价赔偿。而且在跟双方沟通中我就发现，那之所以提出这么高的赔偿诉求，也是这个李大姐心里堵着气，她是有情绪的成分的，而且她主张货不对版，那我们是需要通过专业的司法鉴定去查清这个苗木的品种它是不是苗七，是不是它指定的这个品种。那鉴定成本高，周期长，然后我就从这几个角度出发来设身处地的给他们做了一个调解，使法明理，去计算他们诉讼所要花费的成本，然后背靠背的和这个商家，然后也和购买苗木的李大姐去进行调解，最后他们是达成了一个赔偿方案，然后李大姐是省去了鉴定费、律师费、时间成本，那被告经营者也保住了信誉，避免了更高的赔偿风险，可以说双方都从漫长的诉讼里抽身出来，达到了双赢。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4: 那这个案子办完之后，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成就感在的？
5: 对，每次我的一起案件，就像我刚开始跟您说的，看到对方握手言和，然后达到一个共赢、双赢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4: 成就感是一方面，但是法官其实常常要直面的是人性的复杂。办过这么多的案子，
5: 对对，
4: 有没有哪一刻会让您觉得特别的艰难，或者说办完之后触动很深？
5: 很多人他都会觉得民事案件嘛，就是一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儿，然后办久了会觉得很平淡。那我觉得就是看似很普通，或者是越普通的这种民生小事、小案，我们越能看得清人性最真实的样子。让我感触很深的，它是一个邻里人身损害纠纷案件，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 他在楼下正常走路呢，就被邻居家堆放的杂物绊倒了，摔伤了，然后骨折住院，当时花了不少的医药费。这个70多岁的老人年纪比较大了嘛，也不会扯皮，也不会闹事儿，就是怯生生的那种，老老实实的来到了法院起诉。

0: 票，做出判决，很简单干脆。但是我当时看着坐在原告席上的这个老人，头发花白，说话很慢，他来的时候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我觉得他不是来争输赢的，他就是摔疼了，受伤了，没有人倾诉，他只能去相信法律，求助法院。那一刻我心里特别艰难，那法律可以判定责任，划分出赔偿数额，但是法律它算不出老人摔那一跤的疼，也算不出独居老人他们受伤之后无人照料的这种无助。更算不出邻里之间积累的疏离和冷漠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只是简单的判案，那程序走完了，他们两家的梁子就是彻底的结下了，后面还怎么相处呀？所以我也是耐着性子一遍一遍的去给这个被告，讲法理、讲情理，然后也是经过了几番调解，慢慢的他这个邻居情绪就软下来了。他就意识到，哎，那不是老人的找茬，确实是自己的疏忽，自己的侥幸给别人造成了伤害。最后，这个邻居就是这个被告呢，也是主动的当庭道歉，承担了全部的医疗费。他还当场承诺会去清理楼道里面所有的杂物。老人也当场谅解，两家人是握手言和了。
1: 做法官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会做群众工作的这个能力。那么，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0: 做法官，我觉得一半是法理，一半是人心吧。面对这些情绪很激动、委屈、愤怒的当事人，我觉得我们靠的不仅仅是专业，更多的还需要耐心和真诚。他很多当事人来到法院呢，就不是为了吵架，他是因为自己的委屈没有地方说，然后道理没有人听，他心里是憋着一口气儿的。所以面对他们，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制止，不是来讲法条，而是先接住他们的情绪，然后再梳理案件。那一般我都会先放慢语速，让他把话说完，把情绪发泄完，然后等他情绪平复下来呢，就用最通俗、最接地气儿的话来跟他沟通，然后让这个当事人知道，法官不是站在对立面，也不是来批判他对错的，来给他施压，而是来帮助他的，帮他讲理，帮他找公道的人，然后情绪稳定下来，再给他梳理案件嘛。哪些是我们法律能支持的？哪些是需要证据去佐证的？然后他的诉求哪些合理，需要理性看待？慢慢的，这些当事人就是情绪激动的当事人，他们就会明白，法院他不偏袒，不徇私，我们不是凭情绪来判案的，断定这个案件事实，我们只看事实和这个法律啊。所以这么多年，我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很多当事人他最后释怀，愿意起诉复判，他不是说我们说了多么专业的法理啊，而是因为他在法院，他被认真的倾听，被尊重对待，然后最终愿意相信法律，相信法院。
1: 那在您看来的话，怎么样才能够算得上是一个好法官呢？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0: 在我看来，一名好的法官，他不只是法律条文的执行者。你首先是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的，要去吃透法理，理清证据，把每一起案件办得事实清楚，裁判公正，是守得住司法公正的底线，这是一个根基嘛。但是我又觉得光懂法律，它远远还不够。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们还是要会做群众工作，要去善于化解心结，不能只是套用机械的去套用法律法规条文，还要懂得倾听、共情、换位思考，其次，我觉得作为一名好的法官，他是要有内心、有定力的。办案的时候要会遇见人情的干扰呀，各方的压力，我们要守得住良知，不偏不倚，不为外界所裹挟。那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里要有温度吧。眼里不能只看到卷宗，还要看见卷宗背后活生生的人。我觉得，总之就是业务上拿得准，处事上沉得。

0: 助，对当事人有同理心，心中怀着敬畏和良知，这个就是我理解的一名好法官。
1: 好法官其实经常会要去找平衡，要
0: 嗯，
1: 在法理和人情之间去找平衡。那
0: 对。
1: 这一点您怎么做的呢？
0: 我觉得法理和人情它不是一个对着干、对立的关系。那我们说法理是一个底线，绝对不能松嘛，不能说我同情谁，我就抛开法律去判案子，那不是帮人，反而是一个破坏公平。这个红线碰不得。但是法条写出来有时候很干巴，每个案子里面呢都是实实在在。咱们普通人就各有各的难处。所谓平衡，也不是说人情大于法律，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里面，我们去看见当事人的不容易，能调解的，我们就多费点口舌，好好跟当事人唠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情绪激动的，多听一听他们的委屈，在法律给出的裁量区间里，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说白了就是底线绝不退让。但人心也要看得见，让我们的裁判既有原则硬度，也有社会大众能体会到的人情味儿。
1: 我们常说司法要如我在诉嘛，能不能结合您的经历，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0: 如果再诉，简单的讲，它就是我们办每一起案子的时候，把自己带入当事人，如果我是他，我来打官司，我希望得到一个怎样的对待？我是长期在立案庭工作，审理过很多民事案件，那也会去做一些信访接待工作。就拿我们立案窗口来说吧，感受很直观、很直接。他很多老百姓第一次来法院，他不懂流程，材料带不全，心里肯定又急又慌。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只是冰冷冷地告诉他，哎，你材料不齐，你回去补齐再过来，那对我们来说是一句简单的答复，但是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来回奔波，他是满心委屈的。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换位思考，多讲一句，多指点一下，我一次性就是给你说清楚了，你要带什么什么材料，不让群众多跑冤枉路，那他们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审理民事案件的时候也是这样，邻里纠纷啊、欠钱呀、合同矛盾。那这个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烦心事儿嘛，来法院了肯定都是遇上事儿了。那法条摆在那儿，照着条文去下判不难。但是如果这个纠纷发生在我身上，那我不光想要一纸判决呀，我还希望，我的这个事情有人能听，我的难处有人能看得到，然后跟我说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判，你到底支不支持我的这些请求，我能不能拿回来我的钱。所以，我们说办案呢，就是不能只追求这个程序走完，案子结掉。作为法官呢，就还得把情理、法理这些去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当事人听。如果再诉，他就是放下法官的身份，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读懂他的诉求，耐心倾听，释法答疑，去解开当事人心里的疙瘩。这是我的理解。
1: 其实现在很多矛盾纠纷都讲究抓前端治未病嘛。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仅要判案子，还要解心结的呢？
0: 在工作中啊，我就发现很多的矛盾，它表面看起来是，财产是非的这些纠纷，根子上还是心里不服，怨气儿没处撒。他如果只是简单，就还是前面说的，只是简单的下判，程序了结，就是案结，但是事不了，他的心结还在，后续可能又会上诉，还会引发信访，矛盾也没有真正的化解。所以，我们说抓前端治未病，就是说不等矛盾激化到非要开庭判决那一步。我们在立案环节第一步来到我们法院，我们就会先去甄别案情。适合调解的，我们可以优先的引导当事人，我们去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也就是我们说的先行调解程序。那就算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审理，也不是说一上来就开庭去判啊，我们更注重的实质性解纷，开庭前后多花一点时间，多做一些工作。帮他们捋清这个案件的利弊得失，案件的法理。然后在信访接待中 也是这样吧，他不少信访人不是说判决有判决是哪里有错误，就是心里的这个坎儿过不去。那我们这时候也不能说是拿着裁判文书反复的去跟他讲道理，而是要找准他的心结卡在什么地方，再针对性的释法明理吧。判子解决的是事儿嘛，然后解开心结，化解的是人。那我们既要把法律上的是非分清，也要努力消除他们心里的隔阂，就是要做到一个案结事了人和，不让矛盾反复的去发酵啊。
1: 谢谢陈法官的分享。那今天和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了。
0: 好的，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金，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3: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2: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3: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2: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为您推出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出的是假期我在岗。国庆假期啊，总有一群人呢是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的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就要带大家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中哈边境的萨瓦尔山脚下，有一座被

0: 称为丰井县的边境派出所，阿乌斯奇边境派出所。这里呢，平均海拔是2200米，一年有180多天刮着8级以上大风。25名民警、52名辅警守护着70公里的边境线，24座界碑、4个通外山口要道。每到假期，借219国道游客增多，他们的弦就绷得更紧了。
1: 天刚蒙蒙亮，民警们已踏上巡边路。这条路，民警朱晨峰走过很多遍。
2: 虽然这条巡边路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遍，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视觉冲击。我们有幸守护祖国美丽的边境线，定当不忘从警誓言，坚决捍卫祖国边境稳定。
1: 在阿乌斯奇，风向刻刀，把民警脸庞刻成戒备模样。过去一年，民警徒步巡逻超过14000公里，非法采挖人员无所遁形，临界深处被及时挡回。巡逻路上，朱晨峰曾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天鹅。阿乌斯奇边境派出所在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境内。2025年，派出所争取县总工会资金约4万元，结合支队情洒520、幸福千里行旅游景物品牌，在国道219线旁建成双湖驿站，驿站24小时亮灯备勤，备足救援装备、药品和御寒物资。2025年10月16日凌晨，寒潮突袭，风吹雪能见度不足5米，一辆车，两人被困。朱晨峰带队赶到，先让冻得发抖的群众上警车取暖，再抄起铁锹，雪灌进衣领，化成冰水，手套结冰变硬。2小时后，车被推出。朱晨峰，
2: 车推出来以后，那个驾驶员从车上下来，手冻得直哆嗦，紧握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才憋出一句：“警察同志，你们就是我在新疆最亲的人。”当时我觉得心里面也是热乎的很，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 今年以来，双湖驿站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33件，服务过往旅客群众5000多人次。游客车钥匙掉入粪坑，民警设法捞出；产钢母牛深陷水坑，民警加急救援等事迹获得一致好评。副所长向磊还手绘戍边石，为G219边境旅游注入文旅加移民管理名片。向磊的笔记本上记者张家羊群快转场了，李家准入证该换了，王家老两口降压药快吃完了。派出所还组建了胡杨义警队，由连队优秀党员干部和辖区群众组成，与民警共同巡边普法，让守边护边成为更多人的自觉。向磊，
2: 守边地不光要钉住铁丝网，更要守住民心。
1: 阿乌斯奇边境派出所25名民警、52名辅警，每一步巡逻，每一次救援，每一次调解，把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写在中哈边境的每一条山谷、每一座界碑旁。双湖边境旅游警务驿站是继219线上永不熄灭的平安灯塔，他们守的是70公里的边境线，他们护的是万家灯火的团圆平安。民警朱晨峰，
2: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里很苦，风大，冬天长，待久了你就不觉得了。你看着这里界碑立在那里，你看着牧民信任你，你就知道这里需要你。我的根已经扎在这儿，守边就是守家，此心安处便是故乡。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3: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2: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3: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2: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进入的小栏目是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振义的故事。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系毕业，考了第一名，留在广慈医院，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1959年，他第一次以医生的身份遇到白血病，看着年轻病人一个个被抬走，他却没有办法，这个滋味他记了一辈子。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种叫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病格外凶险，容易大出血，多数病人活不过2周。王振义换了个思路，肿瘤细胞除了被化疗药毒死，能不能让它自己变成好细胞呢？他带着团队试了整整8年，试了无数种药，最后发现国产的全反式维甲酸可以在体外把这种坏细胞诱导成正常细胞。1986年，上海儿童医院收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高烧不退，口鼻出血，眼看不行了。王振义顶着压力，建议给孩子吃还在实验阶段的全反式维甲酸。有人劝他别冒这个险，他说：“我相信科学，我有信心。”7天之后，孩子的体温降了下来，症状明显好转，1个月之后完全缓解。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用这种药治好这种病的孩子。那一年，王振义用这个办法治了23个病人，病情全部完全缓解。后来呢，他又和学生一起把全反式维甲酸和3氧化2砷联合使用，让这种病的5年生存率从10%提高到了97%以上，成了第一个可以被治好的白血病。这么重要的药，王振义没有去申请专利赚大钱，他把治疗方案公开，只想让全世界的病人都能用得上。2024年，这位年近100岁的老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自己说的很简单，我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些英雄啊。为大家介绍的是李振生，麦田里的育种人。1931年呢，李振生出生在山东淄博。20世纪40年代初，家乡闹大饥荒，人们靠吃树叶、树皮、蒜皮、葱根来活命。这一幕他记了一辈子，也立下一个心愿，要让中国人吃饱饭。1951年，李振生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分到北京研究牧草。1956年，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25岁的他收拾行李去了陕西杨凌。那个时候，小麦条锈病在黄河流域到处蔓延，一年就能让小麦减产超过100亿斤。更麻烦的是，外来抗病小麦和本地小麦杂交之后，培育一个新品种要8年左右。可是病菌只要5年半就能让新品种失去抵抗力。李振生想到，牧草抗病能力强，能不能让牧草和小麦杂交把抗病的基因接过来？当时呢，国内没人干过这件事儿，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学。他和同事呢，天天步行往返20里路去实验田看苗情，冒着大雨播种、收麦、拉车、拖犁，全部都由自己来干。杂交种子发不了芽，他们就蹲在田里一颗一颗的查，有人泼冷水，他们也没有动摇。就这样整整攻关20多年，1979年，小燕6号终于育成，它能同时抗住8个条锈病菌生理小种，产量高，品质好，成了我国小麦育种的主要重要骨干亲本，延伸出了80多个品种。这些品种呢，到2003年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他还首创了小麦缺体回交法，把原本要几十年的远源杂交育种缩短到了3年。当年那碗饥荒饭的心愿，他用一辈子的麦田去兑现。2024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拿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李振生，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最后呢，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中国梦，我的梦》。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浸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5: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0: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 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0: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朋友们，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刘华。国庆假期余额渐少，但是大街小巷的国庆氛围依旧浓厚，山河辽阔，烟火寻常。很多朋友的旅途呢已经过半，也有人选择放慢脚步，在家里享受悠闲时光。无论是在路上遇见的风景，还是家中温暖的一餐，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假期独有的美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邀请新疆各地的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推荐各地旅行好去处。身边的榜样板块呢，我们也将会一同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
1: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0: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1: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0: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随伊犁的文旅推介官，一起去看一看伊犁的自然风光吧。
7: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8: 有人说伊犁是雪山与草原的史诗，但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它更像一本未写完的诗集。每一缕吹过森林的风中，都有人类情感留下的标记。比如坚守马鞍手艺的哈萨克老人，比如爱上脱口秀的维吾尔族年轻人，而穷库什台的云山替我写下了人生最重要的印记。

俄罗斯列巴的麦香也能含情脉脉，维吾尔族家常饭的香气裹着温馨爱意。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从不割裂。我要带你走进的不仅是塞外江南，更是一场关于爱、关于相遇、关于自然和情感共生的伟大旅程。

在库尔德宁，时间以云山的年轮书写，每一颗都是绽成永恒的活化石。这里的雪岭云山是第三纪冰川的遗存。如果说与之相邻的恰西是

0: 冬末的暖阳轻轻落下，大雪却忽然倾覆，将库尔德宁的森林染成一片童话般的秘境。雪光与枝影交错，仿佛梦境成真，静谧中透着一丝神秘。哈萨克谚语说，云山的根比王冠更深。伫立于垂直的森林断面之前，人类不过是缓缓移动的标点。这一切让我和克里斯仿佛回到了童年，抑制不住的雀跃奔跑，像两个孩子在这一片纯白之中找回最初的笑声与天真。而恰西的草原如同一幅巨幅绿绸，在这里纵马奔驰才是正经事。若你在御风而行的某一刻倾心于一句马鞍，那你一定要去见特克斯的手艺人阿哈泰，他是这里唯一坚持制作马鞍的人，以丰富灵动的金属配件打磨出每一副独一无二的鞍。他像孩子般快活地唱起一首又一首哈萨克的歌曲，仿佛那一刻他就是歌与鞍之间最自由的那个灵魂。
1: 而在到达特克斯八卦城之前，我对这座城市有很大的误解。
2: 喂，你到哪了？八卦城。
1: 我承认，我印象中的特克斯是美味的面食，热闹的市集，但八卦城原来还能解锁另一面。这样快，比如在阿克塔斯的雪山之巅参加一场盛大的哈萨克婚宴，

0: 伊犁是我们这一次的新疆旅程中待着最久的地方，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风光和景点，这里的人情味和回忆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每一个经历的故事就像永远刻在了我的脑子里。雪山、草原、森林变成了故事的图腾，而我们也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了伊犁。这里的每个人、每个故事的片段，最终汇聚成一本属于伊犁的诗集。
1: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依然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是杨洪基演唱。

0: 秋染新疆，瓜果飘香，胡杨染金，田野丰收，处处洋溢喜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装点绿洲城乡，
1: 山河丰收，家国同欢，大美新疆以秋日盛景献礼祖国，共贺盛世华诞。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本期身边的榜样呢，我们将会对话扎根乡村的实干者刘家省。他立足乡村沃土，深耕马铃薯特色产业，在田间挥洒汗水，以实干探索农业发展新路径，带动乡亲增收，让小小的薯块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乡土奋斗故事吧。
4: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

0: 属有将近40年的历史，可长期以来，村民一直沿用老品种、老办法种植，红薯品质一年不如一年。村民张新阳回忆起当年的窘境，仍记忆犹新。
1: 那红薯在地里面挖出来以后，炸的这么大，难看，产量还低。我们拉到巴扎上，几毛钱一公斤，没人问，没人要。完了以后就是送人，人家说小伙子，你红薯太大了，太难看了。
0: 村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最后却挣不到钱，这一切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清楚村里红薯产业做不起来，根源就是品种落后，种植技术老旧。为了改变现状，2021年刘家婶专门前往河南等地考察学习，成功引进了9个优质红薯品种。
2: 考察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上九地区的上述19那个品种给带过来。那个红薯的话就是高淀粉红薯，可以治薯条薯干。后半个的话呢，又把西国红、把这哈密薯、把这个现在板栗薯这些品种逐个的拿过来，然后在这试种。
0: 引进多个优质新品种的同时，刘家婶也把外地先进的浅栽平栽技术带回了村里，彻底改掉了村里沿用几十年的老旧种植方式。村里的种植能手张新阳第一个大胆尝试，新品种搭配新技术，让红薯的外形、口感、产量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
1: 种上以后到6月底、7月初的时候，我到地里面浇水，水冲出来一颗红薯，把我震惊了。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红薯，一车卖个4-5万。那时候你说你有几亩地红薯，都这样竖大拇指。
0: 看着新品种红薯品相好，卖价高，收益稳，村民们彻底放下顾虑，纷纷跟着改良薯种，学习新技术。短短2年时间，幸福村的红薯彻底翻身，从没人要的土疙瘩变成市场抢手的优质农产品。村里的红薯怎么能卖得更远、卖得更好，又成了刘家婶思考的新问题。2024年6月，来自广东的00后创业青年李连杰看中了幸福村红薯的好品质，千里迢迢来到村里，打算通过直播带货帮本地红薯打开线上销路。刚开始，村里不少人心里都没底，担心直播带货不接地气，最后白费功夫。虽然有所怀疑，但刘家婶还是为李连杰提供了村里的闲置仓库，协调水电，全力为年轻人创业保驾护航。靠着红薯过硬的品质和真诚质朴的田间直播风格，李连杰的直播间慢慢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李连杰，
3: 2个小时当时是卖了500多单，卖了有个10000多块钱，当时很激动。
0: 电商直播的火热出圈，也彻底打破了刘家婶传统的产销思维，让他看到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全新机遇。刘家婶说，
2: 现在1天多就可以把这个货送到了，这个新鲜的事物你不接触你不知道，你一接触你就得认可人家。
0: 从一开始观望犹豫，到全力支持，再到主动上阵直播代言，刘家婶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在他看来，直播带货不仅能帮红薯卖出好价钱，更是村里产业长久发展的新方向。他希望借着电商风口，带动村里更多年轻人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培养出自己的本地直播队伍，让村里的特色产业持续发展，越做越旺。
2: 这个的话，现在的话肯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让他把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年轻人愿意喜欢这个行当的稍微的带一带。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2: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1: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2: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5集。
4: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5: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6: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5: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6: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请听第35集。
5: 景自莲继续侃侃而谈，郭焕金不禁走神，观察起这个人。鼻翼窄而挺秀，眉梢斜飞入鬓，剑眉朗目，眸若晨星。
7: 手榴弹碎片飞出半径为9米到10米之间，导火线燃烧时间一般为3秒到5秒。郭焕金，你可在电影中见过这种镜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在脚下冒烟，我军战士捡起手榴弹再扔回去。
5: 郭焕金赶紧收心，频频点头。麦青青没点头，他当然也看到过，但觉得景自莲没有伏笔。果然，景自莲继续说，
7: 第一个动作，你要注意手榴弹坠落位置。第二个动作，你要极快赶去俯身捡起手榴弹。第三个动作，看准安全方向甩出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所需时间多少？
5: 这么复杂的操作郭焕金哪儿知道，便瞎蒙说，
8: 5秒3秒。
5: 这一次景自莲就算再不喜欢麦青青，也只好说道，
7: 是的，你的时间只有3秒，所以电影上的这类镜头基本不实。
8: 哦，这么说，要是冒烟的手榴弹落在脚下，只能光荣殉国。
7: 回答正确。
5: 第五病区死寂，麦青青不想纠结于此，打破静默。
9: 米尔斯36号，并不是我军列装。
7: 战场上，女军医担任救护，面对的是敌军装备，知己知彼。
10: 实际操练吗？
7: 会到训练场练习实弹。
10: 哼，最低要投多少米呀？
5: 顾焕锦话一出口，发现失误，赶紧改口说：“
10: 手榴弹的灵魂在于准确。
7: 距离也很重要，你总不能把手榴弹投到距自己几米远的地方。
10: 那及格的投掷距离是多少啊？”
5: 景子莲有些恨铁不成钢：“
7: 当然是越远越好。”
5: 顾焕锦臂力不足，听此答案生无所恋，无话可说。他随便问了一句：“
10: 啊，那教官您能投多少米呀？”
5: 景子莲却拒不回答。
7: 你现在应该关心的难道不是自己能投多少米吗？
5: 顾焕锦只好死棒一般紧闭嘴巴。麦青青被晾了半天，趁机赶紧报出自己的投弹米数。景自怜纵使再不想与他多说，也忍不住夸赞道：“
7: 这在高原男兵里也是很好的成绩了。”
5: 开春了，当然这是日历上的季节，只属于北温带的平原。高原只有一个永恒季节，冬。不过冬天和冬天也是有区别的，有钢铁一般坚不可摧的冬天，也有冻豆腐般多孔而酥脆的冬天。现在不可一世的皑皑白雪已有了疏松孔隙，要到五月大雪封山后的道路才会渐次开通。具体什么时候全线恢复通车，要看那一年神的心思。年轻的军人们已蠢蠢欲动，通车后会有新人来到高原，接替戍守了一年的将士下山探亲。那些有未婚妻的军官回家成亲，没说下媳妇的人进入相亲阶段。高原弥漫起喜庆气氛，虽然说不清具体内涵，但人们变得多话而爱脸红。这天，龙医生通知卫生部200号人到库房开会。难得一见的盛况，食堂面积大，燃多少火也烘不透浸透骨髓的冰寒。应对之法就是冬季几乎不召开全体会议，食堂改库房之用。有必须全部人员通晓的任务，由各部门负责人分头传达。久而久之，人们适应了散兵游泳方式，听说要开大会，疑窦丛生。叶雨露与郭焕金咬耳朵：“
11: 班长，是不是要打仗？战前动员？”
5: 郭焕金不置可否，军机大事，当小兵的如何得知呢？不过除了卫生部之外，其他军区机关并无杀气弥漫，开战证据似不太充分。麦青青听闻对话，笃定地说：“
9: 绝不会是打仗。”“
11: 啊，你如何得知啊？”“
9: 嗨，打仗这事儿，不是一竿子插到底的买卖。我军传统要一级一级下达指令并鼓舞士气，现在上头一切如常，别慌。”
5: 顾焕锦很是钦佩麦青青，敢把打仗称作买卖，又知道上头一切如常。众人带着小马扎依次进入昔日的食堂，现在的库房，更是此时的大会议室。库房里除了米面麻袋石油桶，还有冬天没吃完的冻羊肉，高低错落，不一而足。军人们各自找个位置坐下，没啥章法地分布在麻袋上下、油桶左右，向村民开生产大会。女兵班除了今日当班实在走不脱的人都来了，聚在一起吸引众人的目光。 年轻女孩自带风景。龙医生和文胜比走入会场，众人站起以示尊敬。
12: 起立。
5: 二位挥挥手，示意大家落座。
12: 坐。
5: 传来噼里啪啦铁器碰撞声，大概因为小马扎站立不稳，扑倒在地。轻微混乱后，众人再次坐好。文胜比开场，他未说话前，先把腕上手表解下来，诙谐地说。
12: 今天的会啊，和他有关啊。
5: 弥漫轻松的笑声，协理员的开场白让大家安心，不是打仗，不是救灾，不是可怕的事件。文胜比个子虽矮，矬汉高声，音色洪亮，短促有力的喉音，蹦出的音节很有感染力。郭焕金松了一口气，他不是怕打仗，而是觉得军医技能目前只学了皮毛，若上战场难以建功立业，辜负众人期望。文胜比说道，
12: 同志们都晓得部里已经排出今年的休假名单，只等道路一通，就会依次安排符合条件的同志下山回内地探家，如有可能啊，顺带解决个人问题，啊，好事啊，也是喜事。
5: 人们纷纷鼓掌，库房内暖风浮动。文胜比喜欢其乐融融的氛围，喜欢扮红脸，凡需黑脸，他就顺水推舟将龙医生拱在前面。不知龙医生是傻，分辨不出红黑，还。

0: 是根本无视区别，总是毫不推诿，一肩承担，故而文胜比很喜欢龙医生这个搭档。文胜比晃晃手中的手表说道，
1: 做医务的人都希望有个他。
0: 这话说到众人的心坎上了。
1: 有的人啊，把手表看作一种炫耀，一种身份象征，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喜爱手表都是因为工作需要，听心跳、数脉搏、计算呼吸、抢救病人，甚至记录去世时间，都需要手表。
0: 大家不约而同鼓起掌来。协理员文胜比不仅懂政治，还懂医学，连心理学都占了，可谓是平易近人的全才。文胜比轻扑手掌，略微下压，表示领受了众人的好意，然后说道，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高原战区分到一批上海手表，给了咱们卫生部一个名额，也就是说，现场的某位同志可以买一块上海手表。过几天山路开通以后啊，带着手表回平原。
0: 人们屏声静气地听着，憧憬着美好的时刻。文胜比适时停顿，给人们充分的时间消化好消息。待大家重新聚拢精神听下文时，他轻叹一声说，
1: 表啊，只有一块，希望得到这块表的人有近200个。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名额分给谁？
0: 全场的人好像顷刻间都不见了，只有高原永不歇息的风在窗外放肆掠过。手表是奢侈品，从遥远的上海直抵战区边防一线，来之不易，花落谁家？郭焕金此刻方明白，兴师动众全体集合，只为决定一块手表的归属，这机会与己无关，他是战士，不在手表分配范围之内，便在心里默念起楚军医所讲的医学知识。军事训练和医学传授两面夹击，他精力有限，时间紧张，底子薄弱，左右掣肘，加之班内众女生各种大小毛病，此起彼伏。上海表再华丽，与他何干？爱谁谁吧。文胜比继续诚恳地说着感人肺腑的知心话。
1: 僧多粥少啊，锅底一粒米，但有一整庙和尚，怎么办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啊。我和龙部长商量了一下。
0: 说到这里，他谦逊地看向龙医生，表示共识。龙医生无动于衷，觉得不必多此一举，但他不好服了文胜比的面子，遂配合着点点头。文胜比继续说，
1: 就采取古老的抓阄方法，具体说，谁有资格抓这个阄？本想局限在干部，或者加上个军龄限制等等，后来一想啊，这是祖国人民，尤其是上海的工人阶级对高原战士的关怀，就不分那么细了，就算现在是战士，以后也许就提了干部，有了戴手表资格。再说啊，自己不戴也可以给家人成就一段恩爱夫妻或者孝心佳话。至于军龄限制，更难准确界定，5年、7年、10年啊，不好说。有人可能会想，如果谁已经有了手表，就不参加这次抓阄，把机会让给没手表的同志， 这个思路啊，乍听下来很有道理，仔细想一想呢，似乎啊也有悖公平。毕竟大家一到戍边，同甘共苦，所以啊，我和龙部长再三商量的结果，是咱部里来个大排行，所有人都参加。关于那些揪啊，提前都做好了，按照在场的人数，每人一个。今天不在场的人由别人代抓。那块手表的揪啊，也提前做好了，一会儿清点完人数，留下比人数少的一个揪，再当着大家的面把那个藏着手表标志的揪掺杂其中。然后啊，咱们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把两种揪啊混在一起，再颠散打乱，最后找一个密闭容器，大家排好队，轮到你，你就随意抓起一个揪，之后就看你的运气了啊。总之，在设计上，我们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公平。
0: 顾焕金深深钦佩领导不易，一块手表都引发此等周密部署，要是打仗，能不大获全胜吗？想想万里之外的上海手表厂的同志们，若知道自家产品在边防线上受到如此隆重礼遇，会不会深受鼓舞呢？文胜笔说完，目光和煦地高高低低扫遍了大家，然后说：
1: 谁还有补充意见啊？
0: 众人除了感动，皆无话可说，只有龙医生无感。他心想，老伙计把一块手表说得像一门迫击炮。文胜笔故意很有耐心地等了许久，不慌不忙地又说：
1: 好，既然大家没意见，就向前推进了。
2: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3: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话音尚未落地，突然有哑嗓子冒了出来，说道：
4: 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想和大家唠唠。
0: 人们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原来是姜黄医生。他身材干瘪，头颅狭小，声音也相得益彰，细如蚊子一般。
4: 啊，感谢组织关怀，也通知我今年回乡探亲，不久就能见到老父母和兄弟姐妹，心中高兴。家里也安排了几场相亲，有一个是去年冬天之前说下的，双方家庭都挺满意的。
0: 话虽字字听清楚了，众人却不知何意。郭焕金纳闷，江医生汇报准恋爱时离题不说万里，至少超过8000。郭焕金为旗下三寸一事 对江医生无法冰释前嫌，某种程度还怀

0: 怀恨在心。
1: 我回家肯定要见女方，如果双方没大意见呢，争取趁热打铁把亲事办了。我走之前呢，会到干部部门开结婚介绍信，女方名字那一栏先空着，不确定呢姑娘会不会同意结婚。我怕她嫌弃高原俊人。
0: 这喜话惨兮兮，刚开始心不在焉的人也面色凝重起来。
1: 没有，我相貌不好，皮肤黑，个子矮，也不会说甜言蜜语。
0: 坐在小马扎上的众军人响起自嘲的笑声。
2: 就是嘛，
0: 众人纷纷议论着，
1: 咱们老高原哪有细皮嫩肉的，一见面
2: 就
1: 都会吓跑内地小姑娘。
0: 郭焕金纳闷，内地姑娘胆小如鼠和上海表有何瓜葛？江医生见气氛融洽，卑微地说道：
1: 我想求大家一桩事儿啊。
0: 话题跳跃有点大，众人不明就里。江医生轻咳一声，掩饰紧张：
1: 我有一个说不出口的请求啊。
0: 江医生连咽几口唾沫，困难停顿。平时他沉默寡言，偶尔会放大招，例如旗下三寸事件。仓库寂静，众人都在等待下文。
1: 我恳请先别抓阄。我刚才数了，今天在场共有193人，加上待抓的更多。如果是抓阄的话，我能抓到上海表的概率是200多分之一啊，这希望太渺茫了。可是我特别巴望能买这表，恳请大家匀给我吧。
0: 江医生刚起唇时还不好意思磕磕绊绊，藩篱一旦打破，后面的话一路畅通。他的话是说完了，一干听众反倒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姜黄医生竟想把上海表独吞。龙医生治病救人是好手，但应对此突发状况有点抓瞎。他望向文胜笔，无声示意：“老文呐，这是你的工作范畴上啊。”文胜笔果然不慌不忙站起身，他为自己殚精竭虑的抓阄计划受到挑战，有点憋气，但面上仍是和颜悦色地问江医生：“
3: 大声点，讲讲你的理由。”
0: 江医生破釜沉舟，放声说道。
1: 我回乡要见的对象叫小文，那人长得漂亮，工作也不错，是县医院的护士，通过几次信寄了照片。他对我也没啥意见，我感觉他性格温柔，好脾气。
0: 听众们轻微骚动，一群正当年的青春男子荷尔蒙分泌汹涌，听同龄人炫耀幸福，要说人人都祝福不可能。
3: 安静，听江医生讲完。
1: 小文跟我说了，上班需要一块手表，让我帮他想想办法。他说让我带他买，会把钱给我。我心里有数啊，如果成了，这表就是聘礼之一啊。我有两个意思啊。
0: 这时有人在起哄说：“
4: 哎呦，一块手表哪有那么多意思嘛！”
0: 江医生巴望有机会说服大家。
1: 第一层意思啊，回家双方见面时，我除了穿新军装、戴新军帽，连衬衣、袜子、裤头我都换上新的之外，我带上新上海表，我特地把袖子撸高，把表壳、表链露出来，让小文看得见摸不着，就像兵法中的
2: 欲擒故纵。
0: 人们哄堂大笑，佩服其貌不扬的江医生这番诡计多端。
2: 咱们高原军人，脸上红血丝，指甲翻翘翘，这嘴唇裂的就像个三瓣嘴兔子，在相貌上先输了阵。可是腕上有块明光锃亮的大上海，便长了行势啊！啊，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嘛。这上海表啊，就是我的金装啊。
0: 江军医的话把自己感动至深，室内临时生了炉子，熬煮的砖茶持续沸腾，茶香四溢。众人好奇心被江军医燃起，哄笑着说：“
5: 嘿，快说第二点啊！”
2: 这第二点呢，刚才多少涉及了。我带回上海表，诚意满满，姑娘家说啥是啥。我的姻缘，那就加了保险。哎，老少爷们儿，江某在此深深拜托各位了，就把这块大上海手表让给我吧。
0: 江军医说罢站起身，本想给大家敬个军礼，又想到毕竟私事，怕亵渎了军礼，就深深地鞠了一躬。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7: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丛林浸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2: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1: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2: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1: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眉，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雨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下载。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的西部、北部和塔城地区的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的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山区局地暴雨或者是雪。北疆的大部和东疆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重风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西部、北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其中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局部区域下降5到8摄氏度，全疆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啊。那六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的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山区，还有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局部呢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北疆的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山区还有东疆等地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左右。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的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3到5摄氏度，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7号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上述区域局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北疆的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是11级。全疆其他区域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眼下呀，塔城地区裕民县吉野克镇的番茄已经陆续采收完毕了，一批批运到加工厂变成番茄酱，发往全国各地。吉野克镇的番茄果形圆润，茄香浓郁，是做番茄酱的好原料。靠着这片戈壁良田，小小的番茄成了当地的特色产业。今日啊，主持人丁楠就采访到了裕民县吉野克镇副镇长许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番茄背后的故事吧。
1: 许镇长，其实呢，我们都很好奇，吉野克镇地处戈壁周边，到底种出的这个番茄的品质会咋样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裕民县吉野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许月。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吉野克镇种植的这个番茄品质的情况。我们吉野克镇是地处准格尔盆地西南缘戈壁绿洲地带，是属于北部平原光热富集区。我们依托长日照、大昼夜的这个温差，然后沙质轻度盐碱的土壤，以及我们独特这个光热和沙质土壤的条件，孕育出了具有色泽鲜艳、红艳、 番茄红素，也就是这个红色素含量高，果肉厚实，干物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比较高，果实糖酸比协调，保留明显的原生番茄酸味，酸甜风味比较浓郁，酱料风味比较醇厚，耐储运，出量率高的这个特点。
1: 好，那这个番茄呢，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很想吃啊。那光照、水土这些自然条件，咱们是不是有一些优势才能够种植出这么好品质的番茄呢？
2: 是的，我们吉野克镇因为是地处这个戈比绿洲，所以我们的这个光照资源优势呢也比较突出，全年日照将近2950个小时，我们日照充足，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特别有利于这个番茄红素干物质的积累，果实呢着色也比较好，风味也比较浓郁。我们这个辖区境内以沙质壤土为主，所以我们的这个土质疏松比较通透，适宜这个番茄的根系发育，然后再加上我们依托这个高效节水滴灌的设施，可以实现精准的控水控盐，轻度的盐碱土壤条件呢进一步助于我们的果实风味物质的形成。同时我们这个耕地连片开阔，然后为发展这个规模化的订单加工番茄产业也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
1: 嗯，好，我们了解到其实在吉野克镇种植番茄是很有地缘优势的，那咱们主要种植什么品种的番茄，目前种植的情况怎么样呢？
2: 主持人，我们吉野克镇我们重点发展订单是酱用加工番茄产业，我们主要采取的是早中晚熟品种搭配种植，早熟的是以十番28、亨氏2206为主，中实的呢，我们选用的是 SF， 也就是这个卓粉227、雅欣8号，晚熟布局屯河这个屯番系列耐盐碱品种。我们全镇种植的这个规模稳定在1000到3000亩，今年呢，我们是种了1700多亩，我们依托的是这个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这个模式进行这个培育的。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种植的番茄的品种，那么咱们种植的这个酱油番茄和咱们平时在菜场当中或超市里买的这个鲜食的西红柿，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2: 嗯，我们的这个酱用番茄呢，它一般都是用于加工番茄和我们这个酱用的这个番茄呢，一般都是这个酸味比较偏重，然后生吃嘛，口感可能一般。然后经过加热之后，番茄的这个香气就比较浓郁了。
1: 嗯，
2: 主要是用于这个生产番茄酱、番茄丁这一块儿。但是我们市场上就是鲜食的西红柿，它这个果大皮薄，然后果肉也比较松软多汁，糖度呢相对于更高一点，适合直接生吃、凉拌。然后这个种植呢，大概是多以这个大棚栽培为主。
1: 嗯，就是我们酱用番茄和食用番茄都是有的。酱用番茄和食用番茄，就是鲜食的这个番茄有什么不同呢？就是酱用的它一定要皮厚，而且要耐高温。那在高温之后呢，这种香味更加的浓厚，那么做酱用番茄可能呢就非常的够味儿啊。但是这个鲜食番茄如果皮那么厚，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汁水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呢、
2: 就是、
1: 这个甜度也要高一些，
2: 口感也不好。 嗯，
1: 嗯，对，所以就是皮薄，然后汁水比较浓郁，同时呢还要再加上就是甜度要高一点，是不是这样？生吃的时候、
2: 对对，是的，
1: 口感就会好一些。早些年啊、这个吉野克镇这边也大多种植玉米，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不种玉米，开始引进番茄调整这种种植结构的？
2: 嗯，早些年呢，我们吉野克镇种植就是以玉米为主，当时种植结构也比较单一，然后玉米的种植比较受这个效益比较受限，同时它是受这个水土资源的这个约束吧，然后急需优化我们的种植业的这个布局，然后我们依托这个临近九师的这个番茄酱加工厂的这个区域优势，结合我们本地戈壁绿洲的这个光照温差比较突出，沙壤土地适宜加工番茄生长的这个资源禀赋，我们在2015年前后，以玉林县的这个向阳花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这个试种示范的起步，然后通过我们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引进了我们的酱油番茄，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我们适度的调优这个种植结构，然后逐步形成了粮食作物和我们特色经济作物协同发展的这个格局，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带动就近务工，推动我们戈壁绿洲的这个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1: 好，那从祖祖辈辈种了一辈子的老作物改种新的作物，其实农户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踏实的，因为毕竟啊，这个是秋天春天的时候我们种进去，秋天或者夏天才能够收获，大家呢都是对这个寄予厚望的，能不能活，能不能卖上价钱，能不能赚上钱，那咱们是怎么给农户去做工作打消他们心里的顾虑，让大家都跟着来试一试呢？
2: 刚开始我们提出这个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降用番茄的时候呢，当地的这个农民心里面普遍肯定都是有一些顾虑的。再加上祖祖辈辈习惯种植玉米，大家就是既担心不懂新技术，这个新技术品也就是新技术种不好，更害怕这个新品种没有销路，辛苦一年卖不上价钱。对此呢，我们也没有下这个指标硬推，首先由这个合作社对接这个加工厂，落实正式保价收购的订单，从源头上我们化解了销售的风险。其次呢，我们是发挥党员大户先行试种，这个建好示范田，让群众到田间实地看收成，看看这个收成怎么样。同时我们村干部入户帮群众算这个经济，就是收入账，算经济比对账，就是帮助他们不要回避生产当中存在的这个自然风险呀什么的。完了就是我们的县乡农技力量下沉开展全程的这个技术指导培训，完了解决我们农户不会种的这个难题，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然后也广泛征求群众的这个意见建议，循序渐进的这个逐步扩大我们的这个种植规模，我们不搞一刀切的这个什么调结构的这种模式，然后让群众亲眼看到示范地块实实在在的这个收益效益之后，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主动参与进来，
1: 逐步推广，
2: 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子发展壮大起来的。
1: 好的，先做通老百姓的这个心理上面的工作，打消顾虑，然后咱们呢，稳步走，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改，慢慢的改啊。我们推进的过程当中也要看效果。那一刀切的模式是非常的快，但是老百姓心里接受不了，而且风险也是挺高的，因为刚种这个东西，大家也不是很有经验。那咱们逐步推广的话，可以充分的吸取之前种植的经验，让后面的这个改革更加的顺利。那目前各村采用怎样的模式来进行种植呢？
2: 我们在具体推行的过程中，主要是运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这个模式。
1: 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首先它是由我们这个村党支部牵头抓总，然后做好群众动员，由他来牵头群众动员，然后土地协调矛盾化解这一块都由他们整个牵头，他们主要是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然后其次呢是向阳花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它中间的一个枢纽连接，然后统一对接企业订单保价收购这个订单推广这一块，然后统筹我们的种苗农机和技术服务然后上游呢他们对接加工的这个番茄企业，由企业落实收购，明确我们的品质标准，农户呢也可以自己选择土地流转，然后拿租金就近这个基地务工，也可以自主按照订单的这个模式开展种植，然后部分的农户呢他入股合作社，然后参与年底的分红，我们是通过这种四方联动的形式破解群众的这个改种的顾虑，销售不稳以及技术不足的这个现实难题，把我们的特色产业呢推动的这方面然后持续发展壮大。
1: 好，咱们村年初提前呢跟加工厂也是签了这个收购合同的，那我们提前先把销路给农民解决掉，那这样的一个订单式的种植会给农户带来怎样的保障呢？
2: 我们的番茄订单农业这个由合作社春季先行与这个加工厂签订了这个收购的框架协议，然后再分解落实到农户。订单主要是给农户三方面的保障，一个是锁定了这个销售的渠道，然后符合品质标准的这个鲜果呢由工厂负责收购，免去农户跑市场的这个麻烦。第二一个是提前约定收购的保护价，对冲后期市场。

0: 它做一个比较，过去种玉米，现在种番茄，农户的收入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1: 其实很多老百姓都非常关心这个实实在在的收入。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就是算一笔这个土地的这个土地账吧。正常的这个气候年份的参考收益呢，就是遇上大风，然后霜冻、盐碱的这个危害，不管哪一种，收入它都会往下浮动，它不是固定的死的数字。同等条件下，一亩地来讲呢，我们正常年仅种的玉米，除去各项的开支之后，纯收入大概是在800到1100元左右。然后改种的订单，就是降用番茄之后呢，我们早熟品种管理到位的话，一亩纯收入可以达到1300到1600多元。然后中熟的品种是1100到1400元这个区间，一亩地大体上能够比这个种玉米多增收400到700块钱。
0: 好，这个番茄产业发展起来之后，这个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就近就业？农户除了地租，还有哪些收入呢？
1: 我们的番茄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呢，因为主要是机械化的作业，所以这个以季节性用工为主。每年我们大概带动150到200名左右吧，这个本地的村民就近就是进行季节性的务工，然后村里面的妇女呢，这个中老年劳动力比较多一点。
0: 好，那现在番茄移栽采收都用上了大型农机，机械化给农户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呢？
1: 现在我们番茄移栽采收全部是大型农机，首先是这个抢农时，我们春季机械移栽能够快速的完成定植，然后尽量避开这个晚霜冻，省去了这个大量的人工栽苗的这个用工，不用到处这个临时找工人，这是这一方面。到了采收的阶段以后呢，我们机械化采收很好解决了番茄成熟期的这个集中人工采摘、用工缺口大的这个难题，然后给我们加快了这个收获的进度，减少果实留在地里面就是过熟烂果的这个损失，也给这个。也可以省下一大笔这个工人的这个采摘的这个开支。
0: 现在这个番茄产业是越做越大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还需要破解呢？
1: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订单向用番茄已经成为了我们吉野克镇本地的特色增收产业。但是现在受水土和气候，还有以及市场等多重这个因素的制约吧。我们产业持续壮大方面呢，还面临一些实际的难题。一个是每年的5月份移栽的这个阶段，我们当地这个风比较大，一般都是遇到11级到13级的大风，然后回寒霜冻也比较高发。一旦遇到这样子的强霜冻或者是大风天气，我们幼苗冻伤、刮坏，直接造成我们缺苗的这个垄断，后期的产量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它会大幅的下降，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二一个是我们部分这个沙壤盐碱的这个地块，如果水肥管控不到位的话，它会容易发生这个吉腐果啊，然后果实品质下降之后呢，会出现这个降级收购，然后直接会影响农户的这个收入，就是这一块啊，参差那个普通的这个农户管理呢，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它这个品质不稳定的这个问题还是有存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原料销售对单一加工厂的这个依赖性也比较强啊，全域丰收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销售排队堵场的这个问题啊，也
0: 就
1: 是
0: 我
1: 这
0: 们
1: 些。
0: 的销售渠道还是比较单一的，是
1: 对，
0: 吗？
1: 销售渠道比较单一一点。
0: 好，除了鲜食卖给加工厂做酱，那镇里还有没有想过再延伸一下番茄产业链的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番茄红素啊，一些深加工的这些产业，我们有没有想过？
1: 想过我，但是那个目前呢，我们还是以订单降用番茄作为我们产业的基本盘，保障群众稳定的增收。但是我们也同时也看到我们产业链这个偏短的这个短板了，因为我们受这个本地气候、设施投入以及旅游客流条件的这些制约呢，我们暂时不适合大面积的这个铺开露天采摘。下一步呢，我们也想了一些思路，具体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利用少量村集体大盆儿，因为我们有这个种植的这个大盆儿，然后试用这个精品的鲜食的小番茄，然后小规模的先尝试一下采摘体验和这个就近的销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想着是 用好我们连片大甜红色的这个甜。

0: 田园景观，打造一些什么农事研学、田园观光的这个点位，啊，同步谋划发展。
1: 好，那下一步吉野克镇在番茄产业上还有哪些打算？怎样让这个红色产业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来壮大村集体经济呢？
0: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发展我们的番茄产业。首先，我们是想着要稳住这个1000到3000亩原料基地的这个基本盘，不随意盲目扩大面积。重点呢，我们是在这个提质增效上面要发力，持续优化我们早中晚熟的这个品种布局，适度的推进我们土地连片的整合，强化农机服务，然后降低我们大风霜冻盐碱带来的这个生产的风险，进一步坐实我们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的这个机制。一方面呢，稳住我们土地流转租金，优先吸纳本地的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地租加劳务的这个双重增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鼓励农户就是积极入股合作社，参与我们的分红，然后盘活我们村集体土地发展的这个基地，持续壮大我们的村集体的这个收入。在稳定这个原加工料主业的基础上，我们采取这个试点先行的方式，探索出一些这个优质的这个鲜食品种，然后田园研学观光啊这一块，这个谋划简易的初加工，这些方面的这个做法啊，然后带动我们的老百姓进行增收致富。
2: 一颗小小的番茄啊，从戈壁滩上长出来，靠着好水土，订单兜底，变成了老百姓餐桌上的调味品，同时呢，也成了当地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一首歌曲过后，稍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雨欣。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也欢迎您的关注和下载。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朋友的朋友圈里都晒起了晚熟的哈密瓜。晚熟哈密瓜切开之后啊，汁水丰盈，咬一口甜到心里。在哈密市益州区花园乡，戈壁绿洲充足的光照和巨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晚熟哈密瓜的好味道。今日主持人远山就采访到了益州区花园乡副乡长凯塞尔·卡斯木，一起听听晚熟哈密瓜是怎么种出来的，又是怎么变成老百姓的甜蜜聚宝盆的。
1: 凯乡长您好，秋茶瓜和夏天的瓜在口感上它有什

0: 们不一样呢？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入秋以来呢，这个气温慢慢就下降，这个昼夜温差也更大，哈密瓜的这个积攒的糖分呢效果就更好。对于夏天的瓜呢，秋茶哈密瓜果肉这个金实脆爽，鲜度更高，这个时常很受欢迎。这个每斤价格呢，就比这个春茶这个哈密瓜就高出2块钱左右。
0: 哦，因为口感好，所以价格呢也能够高一点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嗯，那么秋茶瓜它是什么时候来定植？一般在什么时候成熟呢？
1: 好的，这个大家印象里是哈密瓜这个夏天成熟，那是这个过去的这个露天种植的情况。
0: 哦。
1: 以前呢，这个春天的气候就不稳定，没法这个提前播种。到了秋天，转凉，然后瓜就长不熟，一年就只能就是种一茬。
0: 哦，
1: 现在呢，我们用上了这个哈密瓜联动大棚，以后就能防虫这个防风挡雨。
0: 嗯，
1: 这个先在育苗棚里的提前把这个育好这个瓜苗，再移栽到这个大棚里。
0: 嗯，
1: 然后呢，人工统一给花这个授粉。这个春茶瓜呢，就是3月20号开始这个种栽，然后6月20号。左右就上市。
0: 嗯，
1: 秋茶瓜呢就是7月初这个栽苗，然后就细心照料2个多月以后逐月中旬，
0: 嗯，
1: 就可以栽在上市。有了大棚就不受这个季节的这个约束，今年收2茶瓜，
0: 嗯，
1: 对吧，这个大棚的利用率也提高，还能够错峰这个卖瓜的时间，避开这个集中上市带来的这个价格的压力，让农户的呢就赚的更多。
0: 好的好的。我曾经看到有报道说啊，现在你们基地采收这个瓜哈，有时候会安排在夜里采摘，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呢？
1: 这个咱们为啥这个夜里摘瓜呢？主要就是这个抱住哈密瓜的这个好频道。这个白天呢太阳大，这个瓜晒的就是热乎乎的，这时候摘瓜呢就是瓜自身会就这个消耗糖分，然后肉呢很快就是变软。这个等到这个晚上，这个凉快下来，这个瓜也这个凉透了再摘，这样的话呢，糖分水分就能留住，吃的也更脆。
0: 哦，
1: 凉过这个拉出去卖，
0: 嗯，
1: 这个路上不容易坏，
0: 哦，
1: 这个水分拉到这个远地方去，
0: 嗯，
1: 摘瓜时间就改到晚上。
0: 哦。这样一来的话，就保证了这个果品的口感会更好了，
1: 对对对，
0: 是吧？但是呢，咱们这个采摘的师傅啊、工人啊，也就更辛苦了，晚上可能要耽误睡觉休息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对。
0: 好，在这里也代我们向这些瓜农道一声辛苦辛苦，真的啊。村里老百姓在采收季都忙些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的瓜农务工增收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呢？
1: 嗯，好的。这个大棚摘瓜，这个摘瓜分拣装箱，这个干活基本都是咱们村的老百姓。
0: 哦，
1: 这个到了这个采收季节呢，分工明确，一部分人呢就是进棚采摘，一部分人呢负责就选瓜打包。
0: 哦，
1: 然后呢就不少这个留守的妇女、闲置的这些这个劳动力，也是来到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务工。
0: 嗯，
1: 在家门口就是上班挣钱，这个也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0: 对，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个卡尔塔里村有一个叫是穆塔雷普的一个大哥。
0: 哦，
1: 他以前呢就是靠这个次目的就过日子嘛，那夫妻俩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1万，现在他把那个土地留着给这个合作社。
0: 嗯，
1: 成了合作社的这个社员，夫妻两个人在合作社就是做管理员。
0: 嗯，
1: 两个人每月工资呢就是近1万多，然后就另外还有这个土地流转金，
0: 嗯，
1: 合作社的分红，还有村基地的这个分红，
0: 嗯，
1: 都加起来就是他们现在一年的收入也接到了7-8万。
0: 哦，
1: 啊，老百姓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
0: 嗯。听众朋友，听完刚才乡长的介绍呢，可能您会好奇啊，花园乡过去种哈密瓜呢大多是露天一季瓜，现在啊一下变成了1年2熟了，这背后的变化真的是很大哈。那我们来继续了解哈。凯塞尔副乡长您好啊，一年春茶秋茶现在是2茶瓜对吗？啊，那这个转变到底是怎么样把它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能跟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1: 行，好的，主持人。这个最早呢，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乡就尝试露天种植双季哈密瓜。
0: 哦。
1: 但即使这个实验都失败了，到了这个

0: 种这些新品种的这个瓜呀，它其实也是一个技术活哈。那么乡里面是怎么给瓜农及时的做技术培训，农技人员怎么下到棚里手把手的来教咱们的农户呢？
1: 好的，这个我们一种区农业农村局在我们这个卡塔里村就建成了100亩的这个双级哈密瓜的培训基地，其中呢20亩作为这个试验田，剩下这个80亩专门用来这个开展农户培训。这个光农提供这个试草学习的一个平台。
0: 还给这个学员划分这个地块，现场手把手的这个传授这个技术，从政治这个大厂，然后滨海防控，到这个水肺管控，全部实现在示范教学。农户呢遇到问题可以这个随时询问，把技术真正这个落到田间地头。
1: 对，
0: 让这个瓜农听得懂，这个学得会，也用得上这些技术。
1: 技术落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瓜呀卖上一个好价钱，让咱们的村民腰包鼓起来啊！那这一颗颗的秋茶哈密瓜销路到底怎么样？给老百姓又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收入呢？我们继续和凯塞尔副乡长呢来交流啊。那凯乡长，秋茶瓜的市场行情到底怎么样？现在订单是不是卖到了全国各地？和往年对比啊，这个秋茶瓜的收益？到底和陆地瓜这个差别有多大呢？能跟我们讲讲吗？
0: 行啊，这个今年花园乡这个秋茶哈密瓜呢，整体行情也很好。这个上市之后呢，市场认可度也高，价格稳中有升。这个订单呢，有发往这个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然后同时通过这个电商销往全国各地。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经济效益方面，这是陆地瓜这一年。只能收一季，大风瓜呢一年就春秋两茬再架起来，综合这个收益方面比陆地瓜就是高到4到5倍，农会这个实实在在就这个实惠。
1: 对对啊，那咱们这个双季哈密瓜这个产业哈、它对于老百姓增收的这种带动到底怎么样？另外就是包括像土地流转啊、就近务工啊，我听说还有这个入股分红这几种方式哈、分别给村民带来了哪些收入？那么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就是在开始推广这个双季哈密瓜这个产业之后啊，咱们这个瓜农人均一年能增收多少？
0: 我们主要通过这四种渠道带动这个群众增收。第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村民把这个土地流转给这个村集体，然后每年拿到稳定的这个租金，不用承担这个种地的这个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就地就是务工，大棚的管护、摘瓜、分拣，这个包装提供了这个不少的这个就业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也挣钱也顾家。每个月就是有稳定的工资。第三个方面呢，这个合作社入股分红，村民入股合作社以后，到年底可以就按照这个经营效益拿到分红。然后第四个呢，这个集体的分红，村集体这个产业这个产生效益以后，就是村民还能分到这个集体分红。这四项收入叠加起来呢，就是村民的一年能够就挣到就5到6万。现在这个产业能带动就是周边的就1000多名，就是我们的村民啊群众，务工人员在这个双季瓜大棚，就是他就月工资就是6000元左右，一年可以的务工时间就是达到8个月，真正实现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增收。
2: 戈壁绿洲的哈密瓜把甜蜜的时间拉长了，也把老百姓的日子酿得越来越甜。好水土种出了好瓜果，小小的哈密瓜成了花园乡名副其实的甜蜜聚宝盆。

铁血染，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五集常会智略贯西垂。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思敏。
1: 2000多年前的长安城外，一支肩负和平使命的汉朝人马整装待发，队伍里年轻的郎官常惠目光坚毅，他将跟随中郎将苏武一同前往遥远的匈奴。谁也没想到，这次原本未修好的出行会成为一场长达19年的苦难坚守。
2: 常惠呢，是太原人，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苏武护送匈奴一行人，常惠当时作为随行人员一同前往。没想到匈奴发生了内乱，苏武呢和常惠全都被强行的扣留了。
1: 北海边寒风刺骨，苏武手持汉节牧羊19年，节杖上的毛都掉光了，却始终不肯投降。常惠和其他随从也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却始终坚守着汉臣的气节，从未屈服。
2: 匈奴单于一直想让苏武、常惠他们归顺，又是威逼又是利诱，苏武宁死不屈，被流放到了北海。常惠虽然没和苏武在一起，但也被关了10几年，吃尽苦头，但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人，始终坚守气节。
1: 昭帝始元6年，也就是公元前81年，汉匈关系缓和后，汉武帝派人来到匈奴，想要接回苏武等人。匈奴单于却撒谎说苏武已经去世。就在这危急时刻，常惠用一个巧妙的办法戳破了单于的谎言。
2: 常惠悄悄教他跟单于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大雁，雁腿上绑着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在某个大泽中活着。照着这话质问单于，单于没办法再隐瞒，只能承认苏武还在世。
1: 历经19年磨难，常惠终于和苏武一起回到长安，被任命为光禄大夫。而此时西域乌孙传来急报，解忧公主被匈奴围困，向汉朝求援，常惠再次踏上西行之路。
2: 常惠回到汉朝后，因为忠诚和有谋略受到重用。没过多久，西域乌孙派人求救，说匈奴联合居师一起攻打乌孙，解忧公主处境危急，请求汉朝出兵支援。朝廷立刻决定派常惠协调救援。
1: 本始2年，常惠以校尉的身份手持汉节前往西域。这一次他拥有了特殊权力，可以调动西域各城邦的军队，这也是汉朝对他能力的极大信任。
2: 汉朝派出150000大军支援乌孙，派常惠带着赏赐去嘉奖乌孙有功的贵族。常惠还上奏说，秋瓷曾经杀害汉朝校尉赖丹，一直没有惩处，想顺路去问责。汉宣帝呢没有批准，但大将军霍光暗示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1: 到达西域后，常惠凭借汉朝的威望和自己的智慧，不仅联合了乌孙50000精锐骑兵，还以汉朝名义调集秋瓷东西两侧各20000城邦军队，形成合围之势。这也是汉朝首次大规模调动西域各城邦联军。
2: 常惠不光整合了乌孙的主力部队，还凭着汉朝的符节征调了西域多个城邦的兵力，从东西两边包围秋瓷。这一举动充分体现出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强大影响力，也能看出常惠在西域各城邦心中的威望。
1: 四路大军会师秋瓷城下，旌旗蔽日，鼓角震天。常惠并未急于攻城，而是派人严词诘问前杀汉校尉赖丹之罪，强大的军事威慑化作无形的压力。
2: 常惠没有直接攻城，而是严厉责问秋思王，追究杀害汉朝校尉赖丹的罪责。秋思王十分害怕，把当年的主谋贵族顾毅绑了起来。常惠斩杀顾毅以后就撤兵了，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维护了汉朝的威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做法。
1: 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常惠多次往返西域，处理乌孙内部事务，协调西域各城邦关系，官至右将军，封长罗侯，成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核心人物。他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为西域长治久安打下基础。
2: 常惠非常清楚，驻军屯田是守住西域、保障粮草供给的关键。他上书朝廷，请求在轮台以东留下军队屯田，设置三名校尉分别管理。这个建议为后来汉朝在西域大规模屯田戍边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实践经验。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常惠十九年持节不去，与决议之中不敢参加其节，其忠诚不仅是个人的坚守，更成为中华儿女同心相国、守望相助的精神象征。他驰骋西域，不恃强凌弱，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维护国家威严的同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他首倡屯田戍边，以驻军与农耕相结合的方式稳固边疆，为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直立范本，也开启了各民族在西域大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通道。常惠的一生既是一部忠诚担当的英雄史诗，更是一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缩影。今天重拾这段记忆，就是要送先贤的智慧与风骨中吸取力量，更续同心同德、攻守疆土的民族根脉，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历史滋养。
1: 西垂长风，吹过千年戈壁，仿佛还回荡着常惠持节西行的足音。从北海雪原的坚守，到秋瓷城下的智略，他的一生是忠诚铸就的丰碑，更是智慧点亮的长灯。这盏灯照亮了汉朝经略西域的道路，更照亮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心相守的漫漫征途。他的智略与风骨如同天山血脉，深深融入这片土地，滋养着万里同心的根脉，代代相传。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节目和幕后的更多故事，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身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0: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2: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0: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2: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0: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2: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0: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欣。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今天山河藏热血，青春奉江边献江边哈、板块呢，我们邀请到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栾启树做客节目。栾启树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本来呢已经找到高薪工作的他，毅然放弃了工作，选择来到新疆成为一名基层文旅干部。他在新源县的花海当中工作，却没有认真看过风景。接下来啊，我们一起通过主持人大鹏的采访来听一听栾启树扎根基层的故事吧。
1: 栾启树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其实说到你毕业的院校以及所学的专业啊，就是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毕业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啊。应该说毕业之后工作不难找，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2: 确实师范类的院校确实有些毕业于选择，但是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心理学专业学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些理解人啊、共情人的心，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个专业积累啊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大四那年我看到西部计划宣传那句想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特别触动我。我学校2025年有36名学生到西部计划。我不是一个人，我想趁年轻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检验一下自己的专业吧，能发挥多大的价值，也想看边疆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报名了。
1: 从这个校园的学生切换到这个机关服务的志愿者啊，刚刚到岗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初期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2: 最大的感受是两个字，快
1: 啊，快
2: 和实，
1: 实，
2: 哎，到了办公室，然后文件嘛是要立刻去流转的，会议一定要通知到位，然后报表是有严格时限的，刚来的时候我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公文格式啊、流程啊，还有简单的通知要改好几遍才能过关，还有一点气候和饮食吧，我是从南京过来的，这边干燥很多。一开始嗓子也不舒服，但是领导和同事都很照顾，生活上慢慢就适应了，工作上也是跟着干变成了主动干。
1: 大家这个大学生活啊，相对来说啊，后面有老师监督啊，还有同学之间的互相帮衬啊，那其实在机关工作之后，这个任务交给你就是你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啊，没有人去带着你催着你去办了，你得主动靠前服务才行啊。其实现在这个栾启树岗位承担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综合文书啊、公文的流转呀、文稿的协助撰写啊、会务保障啊、基层检复报表等等等等，大量琐碎的基础性的工作啊。那这些工作内容和你当时来之前这种哎呀我要到西部去轰轰烈烈干一场翻事儿的这个预设之间有落差吗？
2: 一开始确实有落差的，
1: 有
2: 之前想象的是在大草原上面啊，组织生活啊，在景区服务游客啊，那种画面感很强。到了之后呢，发现每天面对的是电脑啊、文件啊、各种表格啊，干着干着，其实也想明白，那些轰轰烈烈啊，靠的其实也就是这些技术工作，所谓琐碎的东西撑着。
1: 新源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啊。
2: 对对，新源县2025年累计接待的有1950万人次游客、这个数字背后都是很多部门、很多会议的部署啊、协调。
1: 其实看到这个人数里边有自己的一份贡献，还是挺欣慰的一件事，是吧？
2: 对，没有这些工作，那些看得见热闹其实就运转不起来。
1: 没错。热闹的背后是咱们很多这个文体广旅局同志的努力啊。那当然新源县的文旅活动也很多啊，您有没有参与过相关的工作？
2: 参与过不少，像25年4月份有我们欢迎新源幸好有你 第16届的那个那拉提杏花文化旅游季。
1: 嗯 嗯， 嗯，
2: 那时候我们杏花谷累计接待游客接近有20万人次。
1: 哦，
2: 开幕式前夕我也参与了部分协调和材料准备。
1: 嗯嗯，
2: 还有像雪恋那拉提，我们冰雪文化旅游系列的活动。
1: 嗯嗯。嗯，相信这些活动的
2: 也会接触到各类文旅活动的方案。
1: 那这些实际的景区有没有去过？
2: 印象最深的还是杏花文化旅游季。当时我和我们全局的干部都去保障我们活动的

0: 开展啊，执行啊。
1: 对，大家都是去看风景、去玩的，你是去工作的，肯定心境是不一样的，是吧？
0: 但是同样的，都是很热闹，
1: 嗯、
0: 那种热火连天的感觉、
1: 嗯，
0: 都是感受到了。
1: 不仅在这个单位工作啊。还参与了很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这个学业跨年、花样新园、杏花探春、红领巾小课堂等等等等，这个志愿服务活动都是有参与的啊。包括这个旅游旺季，还加入到这个景区里的志愿服务小分队啊，累计是服务时长已经超过40个小时了。哪一场这个志愿服务活动让你感触最深？
0: 说到最有志愿服务活动的感觉，其实是我们团委的红领巾小课堂。
1: 啊、哦，红领巾小课堂啊，
0: 对，那个是在寒假期间，
1: 嗯，
0: 我们给当地的孩子、啊、做一些课业辅导啊，兴趣拓展。当时有一个小男孩啊，小男孩特别内向，开始他不说话，
1: 嗯嗯，
0: 发现他对画画也挺感兴趣的，
1: 嗯，
0: 我就陪着他画，慢慢开始跟他主动聊天。当时还给我画了一幅纳拉奇的草原，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专业其实在这里也就用上了，
1: 嗯，
0: 不是做量表，不是做一些咨询。就是去打开一个孩子的心、
1: 嗯、也就是说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真正能够应用到自己所学的内容帮助别人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0: 对，那种感受是在学校做志愿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
1: 那在新源开展志愿服务和在学校期间参与志愿活动，你的理解会发生哪些改变或者变化吗？
0: 在学校的时候做志愿活动更多是感觉一次性，结束后又回归日常。但是在这里边，这里在信源县，我们志愿并不是附加的，而是我们生活本身。我们服务的对象也不是那些项目里的名字，而是每天一起工作的同事，经常打交道的那些群众，还有你看着长大的孩子。
1: 其实看着别的孩子长大，自己也在成长啊。那回顾这一年多的这个服务工作经历啊，你自己说的是工作作风得到了锤炼，大局意识、服务本领都得到提升啊。经过这个基层岗位的历练，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我最大的改变是从我觉得变成了实际也需要做什么。
1: 嗯嗯，
0: 以前我做事更多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我自己能做这个，想做那个。但是到了基层，我发现工作需要的是我能干什么，组织需要我干什么。
1: 嗯，
0: 这一年下来，我变得更耐心的更细致、也是更懂什么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 其实以前更在乎的我要做点什么，想做点什么，现在更注重的是做成了什么，是吗？
0: 对。
1: 那同事领导对你这一年的这个工作有没有给到过哪些评价，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鼓励？
0: 有一次加班整理一些年度档案吧，当时忙得很晚，然后我们局长路过办公室，看到我还在，他就说：“小段辛苦了，早点休息。”很普通一句话，但是当时感觉特别温暖。同事们也经常说小段干活靠谱。这种话虽然简单，但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高的评价。
1: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得到领导的肯，或者是同事长者的肯定，是一种特别幸福。感觉自己比较踏实、比较值得信任，这种感觉啊，很好，这种感觉很好啊。那远离家乡到边疆来服务，工作之外啊，生活上咱们有没有遇到过压力？单位或者是当地的团委给你哪些支持和帮助呢？
0: 压力肯定是有的，最明显的还是想家，
1: 想家，
0: 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啊。但是单位和团委真给了很多的支持。刚到的时候，他们就安排了宿舍。逢年过节还有组织志愿者一起吃饭搞活动。2025到2026，我们信源县一共有54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吧，聚在一起还像一个大家庭。团委还定期会召开那个志愿者座谈会，倾听我们困难和建议，
1: 也就是有组织的帮助呗。
0: 对，
1: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0: 很多
1: 是一批人啊。
0: 对。
1: 那现在这个已经在新源工作和生活了一年多啊，那作为一个西部计划志愿者，你眼中的新源是什么样子的？
0: 我眼中的新源是一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这里边有雪莲娜拉提的冰雪奇观， 有在花样星原，现在有你的这种万顷花海，还有纳拉提草原的辽阔壮美。2025年，我们县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家县，我们星原县文旅局也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更打动我的还是星原县的大家，星原县的人们，热情、淳朴、真诚。
1: 看来已经把自己当成新源县的一员了啊，已经开始给自己所在的地方新源县打广告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更多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口，或者是社交媒体的账号，或者是你们个人的影响，能够把美丽的新源、美丽的新疆介绍给更多的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走进新疆，能够扎根在新疆。同样，对于正在考虑报考西部计划志愿者的高校的学弟学妹，结合你自身的这个经历啊，有什么建议要送给更多的大学生朋友吗？
0: 我想说三句话。第一，别怕琐碎。很多人觉得西部计划应该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大部分岗位其实都是平凡的、具体的、琐碎的。正是这些琐碎，构成了西部的日常运转。第二是放下专业包袱。我们专业不一定有用，但不一定是，一定有用，但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用法。关键是看愿不愿意换一种方式去使用它。第三，要带着空杯心态。我们不仅是来奉献的，更是来学习的，向基层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这片土地学习。西部的风很大，但吹不凉滚烫的青春。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勇敢的来吧，新疆欢迎你。
1: 总结得真好，西部的风虽然很大，但是吹不冷，滚烫的青春。谢谢你，谢谢栾奇叔做的
0: 哦，
1: 分享。
0: 好，也谢谢主持人。好的，
1: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后续有机会再次邀请你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把更多的经历和故事分享给大家，好吗？
0: 好的，好，
1: 谢谢，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
0: OK，OK，
1: 再见。
0: 主持人再见，主持人再见。

0: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索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新叶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教育在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两部热线电话，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互动需要和我们联系，可以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丝路

0: 视听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好的，在国庆长假呀，很多家庭会安排出游或者是居家休整，不少家长呢总想着假期就让孩子们好好休息玩耍，却常常忽略了家务劳动、出行筹备这些身边的实践课堂啊。其实呢，劳动不用刻意的安排，比如说整理行囊、分担居家家务都是很好的教育契机。如何借着国庆假期鼓励孩子动手参与，在亲身实践当中慢慢培养责任感与感恩之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毕业于湖南农大社会工作专业二级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妇联12338妇女儿童公益维权热线成员明老师，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借助国庆假期安排家庭劳动，让孩子参与家务、出行筹备，在亲身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培养责任感和感恩之心。
1: 尊敬的家长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国庆劳动育人课堂，用家庭劳动养出孩子的责任与感恩。我是家庭教育指导师敏乐。很多家长在教育中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孩子的唯一任务就是学习，只要成绩好，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于是家长包揽了孩子生活中所有的琐事，洗衣、做饭、收拾书包、收拾家务、打理生活，只让孩子埋头刷题、专心读书。但最后大家发现，很多孩子成绩平平就算了，还自私娇气、不懂感恩、没有担当。家长说起这些呀，心里面都非常的难受，也觉得孩子抗挫折能力差，稍有不顺心就发脾气、闹叛逆、玻璃心十足。有的家长一说到这些事情就觉得，哎呀，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难教育啊？那今天我们就结合权威的教育研究，本地的一些案例，告诉大家，真正的家庭教育从来不只是单一的分数，而是生活教育、品格教育。刷题刷不出孩子的人品和格局，补课补不出孩子的责任与感恩。而家庭劳动是成本低、效果好，也适合普通家庭的育人方式。那国庆七天假期，不用报高价的补习班，也不用疯狂刷题，坚持家庭劳动教育，就可以让孩子的娇气、自私、冷漠、叛逆这些问题减少，养出懂事、有担当、感恩、独立的优秀孩子。那有些人说，劳动育人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呀？就是希望让家长能够知道劳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那长期参与家庭劳动的孩子，他的自我价值感、自信心、情绪稳定性会远高于从不做家务的孩子。孩子在劳动中能够体会到付出的意义，他也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孩子的内心也会更加充盈自信，不容易出现玻璃心、矫情、叛逆这些情绪问题。而长期被家长包办、溺爱、只会索取享受的孩子，这些孩子内心没有价值感，容易敏感、冷漠、脾气暴躁，抗压能力也不怎么样。那陶行知先生的核心教育理念呢，是生活即教育，教育的本质就是教孩子生活，教会孩子做人，教会孩子成长。那不会生活的孩子终究很难成才，分数只是孩子成长的一部分，而人品、格局、担当、独立能力，这些是孩子一生的底色。刷题是可以提升孩子的分数，但是劳动能够滋养孩子的品性，打磨孩子的心智，拓宽孩子的格局，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终身教育。那未来社会的人才竞争早已不是单一的分数竞争了，企业、社会最需要的是那些会担当、能吃苦、会协作、懂感恩、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年轻人。那些从小包办代替也好，过度保护也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孩子，大多高分低能、自私自利、 步入社会之后无法独立生活，更不懂团队合作，不愿意独自承担责任，很容易被社会淘汰。所以劳动教育是在帮孩子打磨核心诉求，提前适应社会。人民网和中国教育科学院多次发布一个数据啊，第一组呢是哈佛大学长达20年的长期追踪研究，研究团队跟踪了数万名孩子的成长轨迹，最终得出了明确结论，从小坚持参与家务劳动的孩子，成年后的失业率是不做家务孩子的1/10，那就业成功率高出15倍，平均薪资收入高出20%。不仅如此，经常做家务的孩子人际关系更加和谐，婚姻幸福感更强，抗压能力和心理稳定性远超于同龄人，人生幸福指数整体更高。那第二组数据呢，是来自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院针对全国20000户不同类型的家庭展开专项调研，重点对比劳动教育与孩子成长、学业成绩的关联。那调研的结果呢，颠覆了很多家长的认知啊。长期坚持参与家务劳动、承担家庭责任的孩子，学业优秀率高达 86.92%。而那些家长只抓学习，全权包办生活琐事，不让孩子参与任何劳动的家庭，孩子学业优秀率仅有 3.17%。 很多家长就不解，劳动占用了孩子的学习时间，为什么成绩反而更好？核心原因是劳动能力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秩序感、执行力和责任心，这些优秀的品质会直接迁移到学习当中，孩子对待学习的时候呢，更认真、更踏实、更有毅力。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句大实话，做家务是性价比高、零成本、高回报的顶级家庭教育，远比盲目补课、疯狂刷题更有价值。那接下来我们依旧分为3个年龄段，给大家分享专属的假期劳动清单落地的执行方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成长特点，简单易操作。学龄前的幼儿阶段，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核心不是让孩子干活分担家务压力，而是重在参与，培养动手意识，树立家庭小主人的认知，不追求劳动完美度，只要求孩子愿意动手，愿意付出就可以。那比如说孩子收拾玩耍后的玩具，看完的绘本，养成物归原位的习惯，那饭前主动的帮忙递碗筷、摆餐具，参与家庭用餐的准备，饭后能够擦桌子、整理简单的沙发、做简单的卫生清理，出门游玩前自己背的小书包、收拾自己的小水杯、帽子、玩具，不要依赖家长包办。那幼儿劳动教育的核心重点就是，我们当家长的呀，不要嫌弃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完美，甚至越做越乱。这个阶段的核心是培养孩子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比如说孩子在摆碗筷，可能这个筷子碗没有摆那么整齐，那桌子也没有擦干净，甚至有的时候确实速度很慢，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家长多鼓励、多肯定，这样呢才能保护好孩子动手的积极性。那我们要多说一些正向鼓励的话，比如说，宝贝，你真棒，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一起分担，一起努力，有你的帮助，我们的小家变得更干净、更温暖、更幸福。哎呀，这真是我们家的家务小能手呀，你看，自己的玩具都把玩具送回家了，自己的小绘本都放在书架上了。你晚上回到家了，你让你的小玩具和小绘本也回家了，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孩子哟。我们要多夸孩子。那从小参与简单劳动的小朋友呢，入园适应能力更强，共情能力、懂事程度、集体融入度都会远超同龄人， 不娇气，不任性，懂得体谅他人。那家长全程包办溺爱呵护的孩子呢，以自我为中心，依赖性强，那很难融入到集体的生活中，那遇到一点事情呢，也会哭闹退缩。接下来我们看7到12岁小学阶段，这是劳动育人的黄金期啊，核心目标是让孩子坚持劳动，主动分担家庭责任，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养成踏实、自律、担当的品格，改掉拖延、懒惰、自私的坏毛病。比如说家里的基础家务，扫地呀、拖地呀、洗碗呀，整理自己的房间、书桌，保持个人生活区域的整洁。那国庆出行的时候，收拾行李，保管随身的物资，甚至可能还能够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旅行的过程中看管一下物资，整理一下物资，这些都是在培养孩子的独立自理能力。那日常家庭分担，比如说饭前协助准备食材，帮忙一起做饭，饭后收拾餐桌，养护家中的绿植，整理衣柜啊、鞋柜，扔垃圾，拿快递，这些主动承担家庭责任。那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啊，在过程中多做家务呢，能够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秩序感、逻辑思维和坚持，同时也让孩子明白生活当中没有理所当然的，父母的付出不全是父母的义务，孩子作为一个家庭成员，在家里面也需要有小主人翁的义务。比如说孩子收拾了衣服，我们的家长也可以说，哇，你今天这些裤子衣服叠得挺整齐的呀，真厉害，要夸细节，要正面的夸。当然也会有家长说，哎呀，拖个地又拖不干净，还得我拖第二遍，你看他拖个地跟小猫画脸一样的。我们要慢慢的引导孩子，我们可以说，你今天能主动做家务，嗯，妈妈好开心呀。如果你下次拖地的时候认真一点，桌子底下、凳子底下都能够拖干净，那咱们家越来越干净了，这个家有你真好。我们说三段内容，第一段和最后一段呢，都是在认可孩子，中间这段是在告诉孩子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没有人会愿意说自己做了家务还被嫌弃、被骂、被指责，所以要多正向的鼓励孩子。那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咱家的好大儿呀，家可不是爸爸妈妈一个人的哟，是我们全家人共同的港湾。你在做家务不是帮爸爸妈妈做，而是你作为家庭的一员，你是需要承担你有的责任。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个行为习惯不合适。当然有家长也会问啊，说孩子做家务给他钱，我个人是不太建议有这样的行为的。当然有些家长可以按照你自己家的行为习惯去养育孩子咯。那很多小学生呢，一说起做家务就开始对比，我们家洗一次锅给2块钱，他们家洗一次锅给5块钱，小朋友心里就会想，凭什么我洗锅只2块钱，别人就是5块钱。孩子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攀比的心理啊，甚至会觉得说，啊，我干活你就应该给我给钱。但实际上想一下，我们家长在家里付出那么多，有人会给钱吗？其实也没有呀。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精神层面，从家庭成员的角度来引导孩子，你作为家庭成员之一，做家务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义务。那我们看一下初高中青春期这个阶段吧。这个阶段核心是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感恩之心、成熟的格局。那青春期的孩子呢，有些孩子抵触父母，甚至家长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其实你看他从小的成长经历就是享受的太多，付出的太少。 他从来没有体会过生活的辛苦和父母的不易。
0: 嗯，

0: 那你说你突然间想通过假期改变孩子，其实也挺难的，需要慢慢来吧。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需要能够独立的完成做饭、洗碗、全屋的清扫，这些全套的家务吧，具备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国庆出游期间呢，也可以承担物资的准备、行程的整理、物品的收纳。那主动去分担这些家庭事务，日常主动关心家人的身体状态，主动的分担家长的生活压力，学会换位思考，体谅他人。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也并不是说一直都很叛逆，可能是因为家长平时的养育方式需要调整吧。青春期的孩子有一部分觉得说父母的付出就是理所应当的。肆意索取、任性叛逆、情绪极端，这些其实就是因为没有体验过生活的艰辛。那希望可以通过劳动，让孩子能够真心的体会到打理家庭、洗衣做饭，这些是不容易的。他们在体验的过程中，能够懂得父母常年操劳的辛苦。那内心的冷漠和叛逆也会慢慢的发生变化，变得成熟、稳重、感恩。青春期的孩子啊，最讨厌唠叨，所以我们要说一些孩子能够听进去的话，比如说，优异的学习成绩是你未来谋生的本事，那独立的生活能力是你人生的底气，你未来终将独自步入社会，一个人生活。所以，如果你会生活，自理能力强，懂担当，知感恩，那这是你人生中非常珍贵、非常坚实的底牌。以前有一个案例啊，这个初中的孩子成绩中等偏上，但是性格冷漠，亲子关系也比较紧张，经常跟父母吵架，也不懂得体谅家人，家长尝试说教、批评、沟通都没有效果。后来，经过家庭教育咨询，然后孩子在家也慢慢劳动实践，后来孩子的心态明显的成熟了，他能够主动理解父母的辛苦，主动的分担家庭事务，亲子矛盾也修复了，情绪变得稳定，学习心态也更加的沉稳。所以，分享三个劳动育人的心法吧，让劳动教育真正的见效。第一个就是坚决不能代替，家长过度包办，只会养出无能、自私、依赖的孩子。所以，请适度的放手，让孩子亲力亲为，孩子才能够成长。第二个就是不功利，做家务承担责任，不能和金钱做交易，要让孩子明白，家庭责任无需奖励，付出是你的义务，杜绝给孩子养成功利的心态。第三个就是多认可，少指责。孩子劳动不完美，有失误，那太正常了。所以，我们不要总是去挑剔他。劳动教育的核心是成长，孩子做家务肯定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多包容，多鼓励。那最好的家庭教育呢，从来不是重金的补课，也不是刷题，而是润物细无声的生活育人。习惯育人，品格育人。那这个假期，希望我们建立稳定松弛的作息，让孩子养成自律的状态。也希望用日复一日的家庭劳动，养成孩子的责任感恩。一时的分数高低啊，只能决定孩子短暂的排名，但孩子终身的好习惯、好心态、好人品、好担当，能够决定孩子一生的高度和幸福。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假期里松弛成长，不负时光，带着温暖、底气、自律与担当，奔赴更好的未来。
1: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2: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 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1: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2: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1: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雨欣。今天的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带来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1: 自从有了电子技术，人们的通讯方式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更快更高效地处理信息，工程师们发明了集成电路，让小小的一块芯片的处理能力就远远超过原来房屋般大小的计算机。当你每天用电脑玩手机时，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技术成果是怎么实现的？其实这和一个专业紧密相关，那就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是在物理学、电子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等多学科和超静、超纯、超精细加工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型学科。从学科上讲，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和电子科学与技术在血缘关系上相当亲近，有很多交融之处，甚至可以把微电子认为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微电子侧重于电子科学与技术中与半导体、集成电路和芯片相关的内容，而电子科学与技术的专业口径则更加广泛，还涉及电子材料与器件、电子物理与器件、光电子等其他的内容。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是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工学电子信息类中的六个基础专业之一，可授工学或理学学士学位。该专业需要学生有坚实的数理基础，还要做很多实验，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目前及未来几年，这个专业都应该有不错的发展势头。而且，微电子专业是一个强调操作性、实践性和技术性三结合的专业，毕业生可谓是一技在手，工作不愁。该专业毕业生可以做硬件工程师，专事集成电路设计开发、器件制作和工艺，尤其在一些技术创新著名的大公司里，薪酬还是相当不错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开设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院校已有75所，一般都是理工和综合类院校，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该专业一级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该专业在本科阶段招生名称为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科阶段名称为微电子技术。当然，在招生专业目录中，很多高校也按大类招生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属于电子信息大类，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800度的，不宜就读电子信息科学类专业。当然，有些学校在报考时要求并不是那么严格，考生在报考前可以注意阅读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或直接咨询高校。
0: 近日，我区发布了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关注相关内容的解读吧。
1: 13.如何理解院校专业组志愿模式？院校专业组指的是招生高校对考生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的组合。一所高校可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招生院校，选考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可以设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招生，也可以分设在不同的院校专业组内招生。选考科目要求不同的专业不能设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招生。例如，大学专业组3，选考科目要求首选科目为物理，再选科目不限，包括通信工程等若干专业。大学专业组4，选考科目要求首选科目为物理， 再选科目为化学和生物，包括临床医学等若干专业。如考生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和生物，该生拟报考鄂大学通信工程和临床医学两个专业，则要占用两个志愿栏，一个志愿栏填报鄂大学专业组3的通信工程专业，另一个志愿栏填报鄂大学专业组4的临床医学专业。14、普通高校录取为什么不再区分一本、二本？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合并本科批次，体现了国家改革的总体方向，能够更好满足高校、考生及社会发展需要。从高校的角度考虑，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高校办学主体作用，激励高校注重内涵发展，发挥自身优势，专注特色专业人才培养，进而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从考生的角度考虑，有利于进一步增加考生选择范围，引导考生结合个人志向、学科兴趣、个性特长，更理性地选择自己比较心仪的学校和专业，促进考生健康成长成才。从高中的角度考虑，有利于高中学校破除盲目追求一本升学率，促进高中学校更好地立足校情，明确定位，创建校本特色。从社会的角度考虑，有利于扭转简单用录取批次评价不同类型高校的片面导向，有利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平等就业，推动高等教育公平发展。15、2027年高考志愿设置填报与改革前有什么不同？一是志愿单位的变化。改革前以院校为志愿填报单位，一所院校即为一个志愿，按一所院校加多个专业的方式进行志愿填报，在院校内选择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改革后以院校专业组为志愿填报单位，一个院校专业组即为一个志愿，按院校专业组加专业的方式进行志愿填报，在院校专业组内选择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二是志愿数量的变化。改革前，本科一批次、本科二批次和高职专科批次设置18个院校志愿。改革后，本科批次和高职专科批次设置均为45个院校专业组。总体来看，增加了志愿数量，提高了考生的选择性。三是填报要求的变化。改革前，考生按照自己所报考的科类填报相应的院校志愿。改革后，考生需按照院校专业组对应的选考科目要求填报。16、填报志愿时，考生选考科目如何对应高校选考要求？高校依据教育部有关要求，提出本校招生专业类的选考科目要求，考生应对照高校招生专业类的选考科目要求精准报考。一、选考物理的考生只能填报物理科目组合下的院校和专业，选考历史的考生只能填报历史科目组合下的院校和专业。二、没有再选科目要求的，符合首选科目要求的考生均可报考。三、提出一门再选科目要求的，考生必须选考该科目方可报考。如某校某专业对化学科目提出要求，符合首选科目要求且选考化学的考生才能报考。四、提出两门再选科目要求的，考生需同时选考这两门科目方可报考。如某校某专业对化学和生物学科目提出要求，符合首选科目要求且同时选考化学和生物学科目的考生才能报考。考生可通过新疆招生与考试丛书、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招生院校官网等渠道查询各招生院校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您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和我们私信留言。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4: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3: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4: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3: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 9619611，加入新疆名医堂。

0: 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新疆名医堂节目在假期期间设置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板块，陪伴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今天的营养餐桌板块啊，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在我们平时养生的过程当中，一日三餐该如何进行三减三健。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最好的养生其实就藏在日常的茶米油盐里。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主持人小玲采访自治区康复医院营养科主任任江燕的科普。
1: 任主任，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我从事这个临床营养工作多年呢，像我们在平时门诊呀，还有就是病房呢，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患者，他们很多病人这种慢性病呀、亚健康的问题呢，根源呢都不是突发性的疾病，而是长期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呀，还有生活习惯啊，导致我们这些慢性病，所以说呢，也是咱们这个国家推广和坚持，来做这件三减三健的这个事情的核心原因啊。那么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各位朋友，知不知道什么是三减三健？
1: 任主任，这个小课堂第一个问题已经给各位朋友发出邀约了，您知道什么是三减什么是三健吗？如果说知道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屏幕区来进行留言啊。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是的，
1: 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一直反反复复跟大家说的。那也特别想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句话落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它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2: 三减三健呢，咱们看似很简单的这几个字啊，六个生活习惯，但是它是解决咱们普通人最根本的健康的痛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血压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高血糖的病人，还有一些肥胖、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慢性病，那90%以上呢都和我们这个饮食相关，比如说高盐饮食啊、高油、高糖啊，都会导致我们一些这样的慢性病出现。
1: 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我知道三减就是减盐、减油、减糖。 bingo， 答对了啊！这位朋友还是非常关注营养的。那具体减盐、减油、减糖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主任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有一句老人常说的话，病从口入，
2: 是的，
1: 其实是说的非常对的啊。
2: 对，
1: 我们一日三餐吃什么和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这真的是密不可分，关系太为密切了。那尤其是我们都离不开的盐、油、糖啊，这个少吃是没问题的，超量了就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任主任，在我们新疆的这些众多的美食当中啊，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但是仔细想来，这些好吃的背后都少不了盐的参与啊。那您先来跟我们讲一讲高盐饮食是怎么一步一步对身体造成影响的。
2: 好的。咱们新疆呢确实是就是重口味儿，而且很多人来看呢都觉得盐只是一个调味品，
1: 对
2: 啊，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1: 只是我口渴了那我多喝点水，
2: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这个盐呢，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水分呢吸到血管里，这样的话我们血管的压力就很大啊，日积月累就会导致我们逐步发展成高血压，然后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啊，所以这个后期呢就可以进一步损伤咱们心脑肾等等这些重要的脏器啊，所以这个盐对人的这个高盐啊，对人还是有危害的，还可以破坏我们的肠黏膜啊，导致我们这个胃黏膜的屏障破坏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盐高盐呀饮食对我们身体是有损伤的啊。那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我们主持人知不知道我们每天需要进食多少克的盐呢？
1: 这个我还专门学习过啊，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是5克 不超过五克，对吗？
2: 啊，对的，对的。啊，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成年人摄入的盐的这个总量呢，啊，尽量不要超过五克。
1: 嗯，
2: 啊，这样一个剂量，
1: 但其实挺难做到的，
2: 啊，真的挺难。
1: 嗯，这个五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这个直观的概念啊？现在有那种控盐勺，
2: 是的，嗯，
1: 其实你用这个勺子舀一舀，五克真的就只有一点儿，而且还有很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隐形盐，
2: 是的，是的，
1: 可能很容易就会出现超标的情况，啊。
2: 对，咱们现在目前咱们新疆的这个人平均吃盐呢，大概是10.5克，
1: 超出了一倍。
2: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多。那么五克的盐，大概有多少量呢？就是一个啤酒盖，
1: 嗯，
2: 把垫子去掉，那么平平的这么一层，这是咱们五克盐的一个标准，
1: 嗯，
2: 所以说就说大家如果有控盐的话，心里大概知道一个这么一个量是多少啊。
1: 嗯，那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数量来说的话，可能有的家庭一顿饭
2: 就放完了，
1: 就放完了。那在生活当中怎么控呢？因为盐它确实是百味之首，它在美食当中承担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像一些吃惯了重口味的，尤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
2: 嗯，
1: 你让他一下不吃盐，他也接受不了。
2: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替代或者控制的方式，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推荐一下？
2: 可以的。比如说咱们吃盐的时候，我们有几种方法。第一就是吃完这个炒菜的时候，烹饪的时候，等这个菜快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放盐。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
2: 这个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盐啊就附着在菜的表面，你吃的味道口感还很好，盐也不是很多，
1: 就还没渗透进去。
2: 哎，对，就这个意思。那你的口感是不是还很好？是这样的。
1: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
2: 像我们吃有的朋友喜欢用这个老抽、酱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隐形盐。
1: 对，这个里面的这个配料表当中钠的这个比重含量会
2: 很
1: 高，很
2: 高。对，大家看着好像我吃着很健康，我没有放盐，但是你的老抽一勺老抽下去，2000毫克的钠，就进去了，那么我们一天的额度一半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是就盐容易超标，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就说，一个就是快起锅的时候放点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要炒菜的时候，尽量少吃那种含钠高的这种，去买食品的时候含量高的食品，尽量我们学会看配料表，不要买那种含量高的这种食品。这也是一个方法。
1: 这个来跟大家详细的展开介绍一下。比如说此刻我手上拿到一瓶酱油，然后我怎么样去关注这个配料表，来准确的知道它的这个盐的成分的高低，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指标来判断？
2: 我们主要看里面含钠的成分。
1: 这个钠多高算比较高的？
2: 我们含钠，如果说这个配料表里这个钠在排名在前面，而且大于这个2000毫克，我们一顿啊，你2000毫克，那你就谨慎了，就不要去食用这样的食品。
1: 现在我看各大商超也推出了很多低钠的这种，
2: 对，
1: 生抽啊，老抽啊这类的这个产品，也非常推荐大家选择啊，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一些钠的摄入。那对于现在上班族或年轻的人群，可能在家做饭的机会真的很少。
2: 是的，
1: 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就餐，或者就是频繁的点外卖。
2: 对对对，
1: 这种生活方式也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就改变。有的时候时间呀，种种的因素也是有制约。
2: 对对对，
1: 那对于长时间吃外卖的朋友，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实现控盐？
2: 那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咱们点外卖的时候，主动备，就是在备注嘛，不是咱们美团上面都有什么备注呀什么的，我们就写上啊，少盐、少卤汁、少酱，这样的话，我们就差不多能减少一半的这个盐的摄入。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少吃汤汁，不要吃拌饭。这样的话，因为很多的这个好吃的东西里面，这个盐味儿都在汤汁里，我们尽量少吃这样的汤汁，然后呢，第三呢，避开高盐的食品，比如说风干肉呀、卤味呀、熏制品呀、腌制小菜，含钠其实也是很高的，我们尽量把这些食品避开。第四呢，我们就是搭配一点清淡的这些配菜，我们点这个 重口味的这个主食和菜品的时候，我们额外配一些这个青草的食蔬，这样子少盐的凉拌菜，这些都可以均衡我们这个盐分的摄入。
1: 那这个吃饭的顺序呢？比如说，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啊，如果说一开始吃特别重口味的这个食物，你的这个味蕾刺激到某种程度，然后你再吃那个清淡的就觉得没味儿。
2: 没味儿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调整这个就需要循序渐进啊。你说一下子不吃，当然我们说限盐也绝不是不吃，
1: 对对，
2: 我们是要吃，但是我们不能太重，我们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不要一下子戒盐啊。我们每天做饭的时候少放10%的盐，这样子逐渐大家就这个方法就都能适应，而且也很科学。
1: 看到微信后台上露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这个话题我感触颇深。之前我在减肥期间，每天呢都会拌一个沙拉，里面放各种各样的菜，黄瓜、西红柿、虾仁、牛肉，营养要素非常全面。像吃草一样，吃了大半个月，我一斤没少。后来我发现元凶就藏在我买的这个油醋汁和沙拉汁里头，这个钠的含量就特别特别高。哎，这个细节提示的特别好啊，
2: 非常好啊。
1: 这个就是容易大家在生活当中忽视的隐形盐。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减当中的减油。这个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必须的营养素。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这个用油的这个标准的范围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区间
2: 啊？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啊。我们一般正常人每天需要一般油脂呢需要25到30克之间，换算成我们家用勺子就是大概2到3勺这么一个剂量。这些剂量呢能够不仅维持我们身体的代谢，而且也不会造成我们身体负担。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各位朋友或者主持人，咱们知不知道咱们一克的油脂能提供给身体提供多大热卡的热量呢？
1: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2: 那么一克油脂可以给大家提供9大卡的热量，所以它提供热量是很多的。所以你过多的摄入以后，它身体是负担是很重的。
1: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换算一下啊，这个9大卡想要消耗掉，
2: 对，
1: 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2: 那你不是它一克是产生9大卡，但是要看你摄入多少克了。你要摄入200克。那就1800大卡的，
1: 哎呦，这1000多大卡跑步得跑个好久好久的时间才，这还只是油，还没有算其他的。确实，所以如果说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状态，控制油的这个用量特别的重要。
2: 是的，
1: 那像我们新疆的美食，我们细数大盘鸡，
2: 对，
1: 炒米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吃的，尤其是都挺多
2: 的。是
1: 的，
2: 是的。
1: 如果说长期高油饮食带来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身体能有哪些直观的感受？
2: 那直观的感受就是，首先就现在目前咱们新疆人其实肥胖的也挺多的，全国肥胖人也多。那你油脂进入过多，热量过多，那你消耗不完。现在运动又少，经常都是坐，是吧？坐的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导致就是肥胖。最直观的就能看到这些腹型肥胖的病人。
1: 对，我也刚想说，好像在我们身边腹型肥胖的人群比较多。
2: 是的，
1: 这个反而要比就是四肢胖的危害更大。
2: 对，因为你在腹腔里腹部肥胖，你的脂肪不容易分解代谢掉，所以就会导致咱们很多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包括咱们高脂血症呀这样子的情况。而且这个进入油脂过多呢，也会导致咱们的这个胃的功能负担就加重了，胃肠功能都会对这种食物很难以消化。所以咱们就说讲到这里，就说什么都要控制一下啊。虽然油脂能够给大家提供热量，但是绝不能超标，也不能太多。太多了一个热量消耗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代谢出现障碍，最终导致代谢综合症。
1: 那想必您作为一个临床营养的专家，在家里控油这件事儿也是践行的特别好的。您都有哪些好方法
2: 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几种方法啊。第一就是在烹饪上面，那么烹饪方面呢，我们尽量少这个爆炒油炸这种烹饪方法，尽量用蒸、煮、 炖这样的一些烹饪方法、
1: 嗯、
2: 啊，少放油，或者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呢，那个油表面那个浮油呀，我们把它撇掉啊，这是一个方法、
1: 哦、
2: 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就是用一些控油壶，
1: 嗯
2: 啊，控油壶，那你不是上面有刻度吗？
1: 嗯，
2: 那我们每次用的时候啊，控制住，这样的话你也不容易超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炒菜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油脂尽量沥干，然后把这个油脂沥干以后再装盘，不要吃那个盘底，有些油不是炒完菜油油的，盘底都是油吗？
1: 对，抓饭就会底下
2: 一层油，然后有的人觉得哎呦好心疼呀，就都吃掉了、
1: 啊、
2: 但是那个油吃多摄入过多是真的是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啊、
1: 嗯，看到微信后台米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有一个好的方法，我一直在试，也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会在家里头常备控油纸，就是把这个饭做好之后，比如说我要煮一个什么汤之类的，我就把这个吸油纸先放进去，一层油就会被吸走、
2: 哦、
1: 我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负担小很多。哎，这个小的方法也很好、啊、
2: 非常好、啊、
1: 谢谢您的分享、
2: 嗯、
1: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张先生打进了热线，张先生您好、
3: 嗯、哎你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哎，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平时吃饭，可能外边吃的有时候比较多嘛，
2: 嗯，
3: 外边吃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不知道我的是不是因为我的肠胃比较不太好呀，还是体质原因，就每次在外面吃完饭的话，就感觉总是拉肚子，完或者是要不然在外面吃饭的话，就是嘴巴感觉特别渴，
2: 嗯。那你这个
3: 对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想再问一下，就在家里吃饭的话，就的确没有这样的情况。
2: 嗯，
3: 然后这个是不是还是外面的饭的确有些就是那什么呢？就会在外面吃饭的话，尽量能怎样能避免或者注意一些什么呢？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首先就是要确定你在外面吃的这个饭是不是这个盐味儿也很重，还有就是油放的也很多，为了提升这个口感呀，肯定是放重盐重油这样子的。那你吃完以后，你的肠道肯定就是不耐受，
1: 嗯，
2: 肠道不耐受肯定就会我们破坏我们的肠道微生态，我们就讲到了肠道微生态的这个情况。
3: 哦、
2: 那么啊，肠道微生态破坏以后呢，你的这个益生菌减少啊，益生菌减少以后，你是不是肠道的功能它就会减弱，那就会出现腹泻呀这样子情况啊，胃肠功能不适。所以如果说我们饮食过程中注意低钠，然后控油啊，完了以后啊，这还要吃一点益生菌的话啊，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你可能这种腹泻呀不适的这种症状，我觉得可能会改善啊，你不妨试一下。嗯，
3: 像益生菌的话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酸奶吗？
2: 酸奶里面含益生菌，是的。
3: 这样子就是喝些酸奶啊，或者是就是含益生菌的一些那个东西是吧？
2: 哎，对，食品啊，这样的。
3: 谢谢呢，了解。
1: 任主任这儿说的这个酸奶是指真正的酸奶，
2: 对，
1: 不是各种风味酸奶、啊。
2: 对对对对。
1: 现在
3: 哦，还不是、啊。
1: 对，现在好多就是这个味儿、那个味儿、各种口味的酸奶，然后组合之后，确实口感上很好喝，
2: 对对，
1: 但是。它这个酸奶的很多的成分或有效的菌群可能就会被分解或者稀释掉啊。

0: 啊，这样的啊啊啊，添加剂等等，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谨慎购买。
1: 嗯，哎，
2: 了解了。
1: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借着张先生的提问请教一下任主任，就是现在市面上关于零糖无糖的这个概念啊，宣传的特别的热闹，大家一看到这个零糖可乐或者是无糖酸奶，
0: 对，
1: 会觉得哎，这挺好的啊，
0: 对对对。
1: 但其实仔细看，这好像是一个文字游戏，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所以大家还是这样，要学会看配料表。如果我们看配料表前三位，因为有的时候它糖它不叫白砂糖，
1: 嗯嗯，
0: 它可能会叫果脯糖浆，
1: 这也是糖
0: 啊，其实也是糖，
1: 嗯，
0: 或者叫那个浓缩果汁，或者是蜂蜜等等，它不叫白砂糖，
1: 嗯，
0: 但它其实也是糖的成分，
1: 就是糖换了一个包
0: 装，包
1: 装，
0: 哎，
1: 哦，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嗯，也非常感谢张先生打进热线啊，借着您的提问，我们也学习和收获了很多新的知识，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张先生，拜拜。
2: 哎，好，谢谢，拜拜。
1: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减油这个话题，一方面控制这个量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我觉得学会用油也是一门学问，
0: 是的，
1: 这现在超市里面去买油，你就会发现哇，这种类太多了，什么亚麻籽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各种各样，您一般是怎么选择的，有哪些这个您选的时候的这个指标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一般我们选油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烹饪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油啊，就是今天用这种，明天用那种，像有些像橄榄油，它就不能高温，那你拌凉菜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橄榄油，像一些玉米油呀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在炒菜的时候把它加热以后再进行烹饪，这样子可以的啊。
1: 是不是长期用一种油也不太好？
0: 是的，所以是种类要多啊。
1: 这个需要各位朋友特别注意。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了，
0: 对，
1: 于是对很多原生态呀，无添加呀，或有机呀这类的这个食品都特别感兴趣。
0: 是的，
1: 这个回归到油这个主题上，当大家知道在土榨的什么什么花生油，一听哇，这个感觉很健康，
0: 是，
1: 但其实背后也是有一些这个健康的隐患需要我们注意的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炒菜的时候呢，日常就是像炒菜爆炒，我们就选择这个菜籽油比较好，葵花籽油，玉米油，这类油吧，它是那个耐高温的，所以适合咱们新疆爆炒的这种烹饪习惯，高温下不易产生这种有害的物质。那么第二呢，我们这个炖菜凉拌呢，我们可以用花生油，这个香味浓郁，而且性情温和啊，适合我们用这种烹饪方式来使用这样的油。第三呢，我们刚才我说过的，比如说凉条呀这样子，我们还是用一些橄榄油、亚麻籽油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要换着种类来用这样的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相互弥补我们这些油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啊。比如说橄榄油里面就含有这个多饱和脂肪酸，我们也叫欧米伽三，它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是有好处的，也会给我们起到这个消炎的这么一个效果。
1: 这是搭配着使用更有利于健康啊。对于三减三健，您在日常一日三餐做饭的时候有哪些控盐控油控糖好的方法，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家里常备这个吸油纸，这个我就学到了，我觉得后续在家里头也可以常备一些。我们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养生就藏在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当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怎么样负好这个责，有很多的窍门和方法啊，是要这个讲究科学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减盐减油，下面重点说一说减糖。我就是一个甜食控，我特别喜欢吃甜食，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甜食好像吃了之后就越吃越想吃，
0: 很快乐。
1: 对，很它确实能短时间带来快乐，但是吃完之后就是满满的负罪感，
0: 是这样子的。
1: 在新疆这类的这个高糖的食物也有很多啊。
0: 是的，是的，这个糖呢也不仅仅叫白砂糖，也不是光是在蛋糕饮料里有，像咱们新疆里就比如说瓜果呀干果里面啊，也是天然的果糖呀，这些都很多。
1: 对，
0: 所以说我们除了控糖以外，我们也要注意一些隐形糖。比如说这个干果、

0: 水果、酸奶中的这些天然糖，
1: 嗯，
0: 那么本身我们这个是需要的健康营养素，如果你过多的话，我们就会超标，
1: 嗯
0: 啊，糖分超标，所以我们就说吃水果也好，干果也好，我们适量就可以了。
1: 多少算多？多少就是超标了？
0: 就是每像咱们吃的这个干果，一顿我们吃上几个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需要吃很多的量。
1: 那一天当中这个糖呢，比如说盐是5克嘛，那
0: 糖是25到30克。
1: 哦，糖还可以多，多一点啊，
0: 20克、25克左右啊，25克以内啊。
1: 但是很多的这个隐形糖你就没法评估了，感觉。
0: 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想吃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天然的食材，比如说在这个红枣里、枸杞里，我们煮粥的时候不要放糖，放一点这个，但也不可太多，我们放上几个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就是您刚说的一样，你不好评估这个量，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主食去吃啊，我们适当的放上几颗就可以了。你像干果还有水果，我们有的人是把水果当饭吃，觉得哎我这样很健康，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选择就是一顿啊，咱们啊几十克就可以了啊，50克、60克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量很重要啊。当然这种营养素我们也需要，但是不能太多。
1: 像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在减肥，然后减肥呢，晚上就是不吃饭，吃点水果，然后这个肥就是越减
0: 越
1: 肥
0: 啊。所以说，它这是一些隐形糖在这里面，因为水果里面的果糖是很丰富的，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水果呢榨成果汁，破坏了里面的膳食纤维，我们这样喝进去的话，其实就是纯纯的果糖了。如果我们吃水果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在这里面，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果糖消耗掉。
1: 对，这个糖多糖少水果当中也有区别，比如说像那个西瓜呀、哈密瓜呀，哇，这个吃起来甜甜的，
0: 对，
1: 就它的
0: 糖
1: 含量
0: 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吃水果呢，我们就是不要太多的这个量，咱们适可而止。所以健康责任第一人就是说自己掌握这个力度啊，馋的时候少吃一点啊，
1: 对，
0: 控制一下，
1: 这也就是强调了在家吃饭的重要性，因为你可以做好食物搭配、油盐糖控制的这个主动权，可以掌握在自己的
0: 手上。是这样的。
1: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杨先生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其实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老师这个专业能力也比较强，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有胆囊息肉，而且有多个，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专家老师，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的饮食结构呀，包括营养该怎么去调节。
0: 像胆囊息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还包括胆囊结石。那么肝胆疾病呢，跟我们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规律一日三餐啊，然后我们这个饮食就是控制咱们的正常的一个量，还有就是我们要求咱们饮食的种类呀，要多样化，什么营养素都要摄入。那你缺乏了营养素，它有些时候它就会导致咱们身体里面就导致疾病。所以说我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2年的这个膳食指南是指出，我们人呀每天需要12种以上的这个营养食品啊，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有点多啊，一周我们要25种左右，所以我们吃食物尽量多样化，我们就说彩虹饮食啊，看着这个饭呀，这个食物呀很有食欲，
1: 五颜六色
0: 啊，这种颜色越多呢，说明它的品种越多，它的营养素也最全啊，所以咱们特别是咱们胆囊有疾病的病人，咱们早餐呢一定要吃啊，很多人不吃早餐也是咱们导致胆囊疾患的一个原因。
1: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不吃早餐怎么样会间接的导致？
0: 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吃这个早餐的话，我们胆囊它就不收缩了，它就属于一个胆汁，我们胆囊呢有三大功能，浓缩、储存、排泄的功能。那如果你不吃，那我们这个胆囊是不是间接的就没有再利用它的这个功能，那你用进废退，你不用它，它是不是长日积月累，也会在这个胆囊里面形成一定的这个胆炎呀、沉积呀，然后从而发生胆囊相关疾病。 啊，所以我们要吃早饭。
1: 借着这位朋友的咨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也是查出了胆结石，然后我妈说有结石之后就不能吃鸡蛋了，不然这个结石会越来越大，想问问任主任是这样吗？
0: 啊，咱们如果吃鸡蛋的话，咱们尽量不要吃油炸鸡蛋，因为鸡蛋的营养素确实是很全的，因为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里面有维生素 D 有咱们人体需要的，它蛋白是和人体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它的营养素是很全的。但是如果你要油煎鸡蛋，它油脂就很高，它能促进咱们胆囊收缩的话，这样的话也会引起我们一个胆囊的，可能有的人吃完鸡蛋它会疼，因为你胆囊收缩它会排泄嘛。你有肝胆疾病的话，你肯定是在油炸鸡蛋上面你肯定是要控制啊，所以吃水煮鸡蛋比较好啊。
1: 所以也可以变相的理解，如果说有胆囊息肉或肝胆疾病的朋友，重油的高油的食物要少吃。
0: 对，是这样子的。
1: 杨先生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吗？
2: 我想问一下老师，他那个就是糖的日常的摄入量对这个跟胆囊这个影响大不大？就如果糖定吃的多与少。
0: 糖摄入过多，你像咱们如果正常人吃糖多的话，肯定会变成脂肪啊，糖原储存在咱们的肝脏或者咱们的这个皮下脂肪里面，所以这间接的也会对咱们的这个胆囊造成影响。你肥胖病人，你看肥胖病人肝胆疾病的病人是很多的。
2: 行呢，
0: 它是间接性的啊，当然不是，
2: 就是
0: 啊，对。
2: 刚才那个任主任说的，就是要保持多餐，然后多样性的营养。
0: 哎，对，保持全营养素。
2: 行，好，谢谢您。
1: 好，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拜拜。
2: 感谢主任。
1: 哎呀，每次做和营养相关的科普，我们团队的小伙伴都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和各位听众和网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对于营养的重视的这个意识和理念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从一开始大家会问，哎，怎么吃，就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然后到后面具体的吃多少，到现在大家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这个针对性和细化啊，这就证明大家这个健康理念和意识是在一直上升的。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对三餐，养好身体，平安健康。也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
3: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4: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3: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4: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3: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选择走出家门，拥抱户外的自然风光。适当的户外活动对我们的眼睛是大有益处的。但与此同时啊，假期出游遇到的强光照射、长时间用眼等问题，也容易给眼睛带来负担。如何科学规避强光刺激？户外的护眼又有哪些实用的要点？假期护眼又该注意哪些误区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湘龙主任为大家带来专业的眼科科普。
1: 各位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湘龙医生。国庆假期期间，祝大家国庆快乐。
2: 那以往在这个阶段，你们科哪部分的眼病患者就诊的会相对多一些？
1: 其实假期期间，我觉得到眼科会诊或者是就诊的病人，第一类呢就是眼科的急诊，因为假期可能，如果没有什么急诊或者特别严重的疾病，他是不会到医院去的。急诊呢分为几种，一个呢就是儿童的这种玩耍的时候受到这种撞击呀，或者是不小心磕碰到，或者是小朋友相互之间玩耍的时候，进行就是这些。一些损伤吧，就是好比玩具枪呀，或者是玻璃瓶呀，或者是一些玩具的这种损伤。如果受到这种对这个外伤，如果影响到眼睛或者是眼部的损伤，应该首先呢就赶紧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然后呢自行在家里不要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处理，可以就近到眼科的机构去进行急诊的检查和处理。但是有一个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就是如果是化学伤，特别是碱烧伤的时候，如果要有化学的物质滴溅到眼睛里边去，我们要第一时间在可以触及的，就是我们能获得的那种清水、流动的水、干净的水，要持续的冲眼睛，要把这个化学物质冲掉。冲掉之后呢，然后再到眼科的就诊，再到眼科去就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化学伤对眼部的损伤，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点。
2: 那除了眼外伤，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也是借助假期这个比较宽裕的时间，想带孩子到眼科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筛查，这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1: 对，另外因为假期时间比较长嘛，我国庆假期有7天，所以可能也会趁这个假期的时间去眼科就诊。这就包括两部分的病人，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他要看看那个近视度数到底有多少度啊。因为我们的近视呢要确定它多少度，有一个检查叫散瞳验光，特别是12岁以下的小孩第一次进行这个验光的检查，他最好的这个最准确的检查方法就是阿托品散瞳验光。这个呢需要我们点3天眼药水，然后呢再进行验光。所以瞳孔散大的期间，他看近的东西是有困难的，他看远不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假期进行眼部的这个散瞳验光的检查，包括一些眼部常规的检查都可以做。那如果要是散瞳的话，就要提醒家长朋友们，瞳孔散大之后我们要避免接触强光，因为强光对眼睛是有损害的。我们瞳孔散大之后，它没有那个瞳孔的对光反射了，它就会造成强光的，如果在强光下待的时间长，会造成强光的这个损伤。所以我们要如果散瞳了，我们要外出游玩，要给小朋友戴上墨镜或者戴上这种遮阳帽，这都是一个保护措施。或者呢就是我们避免阳光太强烈的时候外出，到我们早上或者傍晚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然后再让小朋友外出，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2: 那大家其实现在对于眼健康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了，但是不乏还是会有一些家长朋友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差，比如说孩子出现近视，那就随便到一个眼镜店去戴着配眼镜，这方面有哪些提示？
1: 近视的小朋友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给家长朋友们强调，并不是像有些家长认为的啊，我近视了以后我晚戴眼镜或者是晚配眼镜他就会近视进展的慢。不是这样的，就是已经发现他可能有近视的趋势比如说看黑板看不清呀，看电视要坐得跟前看，可能就有近视的这个先兆了或者症状，我们就要带小孩去正规的医疗机构，一定要进行 科学的医学的这个验光，如果确实有近视，要及早的配眼镜矫正他的这个近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呢，控制近视进展比较过快，比如说我们的角膜塑形镜，比如说一些功能性就是离焦性的这种眼镜，甚至一些低浓度的阿托品都可以有效的控制近视进展。所以呢，我们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然后听专业的眼科医生的这个建议，然后科学的防控近视。
2: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是给眼睛放松的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啊。

0: 哪些户外的运动是您比较推荐的，有益于眼健康？
1: 其实我们说这个眼睛呀，进化出来其实都是为了看远，不是为了看近。各个年龄段的这个人，我觉得为了让眼睛休息，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看远。我们说看远，它有很多运动吧，运动本身其实对身体就是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对眼睛也是一样。那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球类运动都非常好，包括乒乓球呀、羽毛球呀，它可以不光是身体的协调性，眼睛也要跟着一块活动运动，这对眼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另外呢，我觉得秋高气爽，大家可以到户外去山里边呀，或者是开阔的地方呀，都可以，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都可以放松眼睛。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放风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对吧？你把风筝放起来，它不但有身体的跑动呀什么，眼睛也要看着这个远处的目标，都是对眼睛一个很好的休息和放松的活动。所以总结来说，只要是运动，只要是看远，都对我们的眼睛有好处，不管它时间的长短，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提倡的。
0: 那在户外放松玩耍的时候，会避免不了有强光的刺激，家长如何去平衡它的带来的好处和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眼睛的伤害？
1: 对，阳光呢，对我们的眼睛包括的发育，特别是预防近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们都提倡沐浴阳光，就让小朋友呢，就没有近视的时候，每天户外沐浴阳光2小时，就有非常明确的这个防控近视的作用。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强光呀，就是特别强的日光，对眼睛还是有损伤作用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去沐浴阳光，其实我觉得在新疆来说，这个条件得天独厚，我们可以在早上是吧，12点之前，特别是10月份阳光并不是特别强烈了，那我们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早上或者是下午5点以后，那我们去户外活动，的阳光又比较明亮，但是又不刺眼，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如果中午要去外出活动，还是要注意防晒和避免强光刺激眼睛，那我们就可以戴遮阳帽或者戴这个墨镜来进行防护，这都是一些好的方法。
0: 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平时比较忙，到了假期有一些这个斋静的这个计划呀什么的，就可以比较宽裕的安排。即便是节假日，你们眼科也是为这部分的患者提供服务
1: 的。我们节假日呢也都开通了我们绿色的通道，就是做近视手术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术前检查。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近视手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这个如果要需要做近视手术或有这个意愿，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详细的眼部的检查，然后选择合适自己的手术方式，才能达到这个比较好的效果。另外我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近视的朋友啊，因为假期好不容易这个长假，很多人就喜欢可能窝在房子里边，然后整天抱着手机刷手机过过瘾啊。我们还是非常不建议这种用眼的方式。如果要看手机，我建议大家呢，就是20分钟就要休息上一段时间。我们一个20-20-20法则，就是用眼20分钟，休息上20秒，然后看远处6英尺，其实就是20米的这个地方的物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眼睛休息，然后不至于持续的视疲劳，造成一些眼睛干涩呀、视觉疲劳的一些症状。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平常注意。
0: 好的，谢谢易主任的科普，也祝您假期愉快，工作顺利。
1: 谢谢。
2: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浸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3: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2: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3: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2: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 共贺国泰民安。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民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欢迎回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咱们聊一聊想吃甜食又怕升血糖怎么办呢？相信很多人啊有过这样的纠结，偶尔想吃一些甜食或者是喝杯奶茶，但是又担心长胖对血糖不好。其实调整一下吃甜食的时间，就能够有效地减轻糖分对血糖和代谢的伤害。一项研究发现啊，改善进食的顺序就是先摄入蛋白质或者是膳食纤维，间隔的片刻后呢，再吃碳水化合物，可以使这个健康人的血糖峰值降低40%，而这表明人体对营养素的吸收和代谢反应呢，不仅仅取决于食物的种类，也与进食的顺序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呢，蛋白质和脂肪所需要消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优先摄入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如同设置一条减速带，使这个后续碳水化合物包括甜食里面的糖分啊是得以缓解，平稳地进入小肠吸收，避免葡萄糖短时间内大量的涌入血液。其次呢，先摄入蛋白质和脂肪是有效的防止肠道这个刺激它的分泌物，也就是说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个激素，它能够有效地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抑制这个胰高血糖素，从而呢高效地调节血糖的水平。这也是空腹吃糖更不利于健康的原因啊，比如说空腹状态下呢，奶茶甜品当中的精制糖会快速的涌入血液，从而啊使人体的血糖水平明显升高，加重胰腺的负担，随后呢血糖再快速的回落，最终呢会让我们陷入血糖飙升再暴跌啊，这样就更想吃甜食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空腹吃糖还是会进一步促进这个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引起胃痛、反酸、烧心等不适的症状。因此呢，甜食放在正餐最后吃这个说法它是有依据的，但是呢要记住两点。第一点呢是这种做法只是可能让甜食的餐后血糖曲线变得平稳一些，而不是抵消总热量总糖的摄入。第二点呢就是它发挥的作用前提是在正餐时确实先吃了足够的蔬菜和蛋白质。那如果说正餐只吃了米饭面条，餐后血糖本来就容易偏高，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再吃甜食了啊。那如何有效的克制糖瘾呢？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推荐啊，糖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啊。控制糖瘾最好是从5件事入手。第一件事呢，就是主动做减糖的训练，尝试每天少吃一种含糖的食物，逐渐控制这个摄入量。肥胖、糖尿病和胃肠功能减弱、高血脂症和冠心病患者尤其是要注意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日常饮食中的主食蔬菜水果能满足每日的糖分需求，那如果当天吃了其他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是可以减少主食摄入的，并且呢，注意要在接下来的一餐中要补充膳食纤维和低脂的食物。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要选择天然健康的甜味来源，那伤害健康的甜它多是为添加糖，比如说白砂糖啊、果葡糖浆啊、还有麦芽糖浆等，它们都是存在于蛋糕、冰淇淋、饼干、甜饮料等这个加工食品当中。那日常饮食当中有很多天然甜味的来源，比如说新鲜水果、红枣、桂圆干等。除了这些，这个它们的甜味它是能给味蕾带来甜味刺激的，那这些食物还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对健康非常有利。特别想吃甜的时候啊，大家不妨首选这些食物来试试。 那不习惯喝白开水的人呢，大家也可以用百香果、柠檬等具有特殊风味的水果泡水，加一点蜂蜜，既好喝又营养。烹饪时呢，可以选用陈皮、醋、柠檬汁代替糖。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限制甜饮料。相比于果汁啊、奶茶等这种液态的糖，那蛋糕、面包等固体的糖其实是吸收的会更平缓一些，尽量减少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饮料代替饮用水，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含糖量大于等于 11.5 毫克每100毫升，它这种就是属于高糖饮料了。最后一个办法呢，就是要学会看食品的标签，就是白糖、砂糖还有蔗糖、果糖、糊精等排在配料表前几位的食物一定一定要少买啊。再一个就是要减少在外就餐的次数，多在家吃饭，这样就能更好的控制糖量的摄入。此外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更容易想吃甜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转移注意力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逛街、运动、看剧，这种呢就能避免吃完甜食之后而产生再次的这个心理的焦虑和负罪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0: 占，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假期好，各位朋友，这里是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在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走入今天的节目内容，在新疆的创业赛道上，有很多退役军人带着军人的坚毅与韧劲儿，扎根热土，逐梦前行，用实干续写别样的青春答卷。今天我们要对话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一位退伍不褪色的创业者，益农农食品品牌创始人姜玉哲。褪去戎装的他，扎根新疆深耕9年，跳出舒适圈，跨界入局烘焙赛道，不跟风流水线网红糕点，而是潜心挖掘新疆本土风味，匠心打磨一款姜味点心，凭着军人独有的自律、较真和坚守，一步步从小店起步，稳扎稳打，做大做强，实现了年销售额突破500万元。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5: 我的名字叫姜玉哲，我今年39了，2004年12月份入伍，2012年复员，至今在乌鲁木齐

0: 经营乌鲁木齐市一农农食品有限公司。
1: 为什么会想退伍呢？
0: 是这样的，我想着30岁之前呢做一个事，三十而立嘛，要给自己留一个实现第二梦想的机会。
1: 复员之后就开始创业了？
0: 复员之后在交通厅工作2年才创业的。
1: 哦，创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是从2014年9月开始的。
1: 创业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问题吗？
0: 中间啊很多的环节，一没经验，二没人指导，所以说呢在中间的技术难关还有综合的这个运营环节，有很多的环节都是吃了不少苦头。
1: 什么原因让你加入到食品加工这个行业呢？
0: 当时是由于我在交通厅工作期间啊，对于这个糕点呢，一方面是学过，二一方面也是比较感兴趣，所以说呢想到第一个行业呢就以糕点行业为主体。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要想做食品加工厂行业呢？
0: 是由于当时的市场需求比较大，乌鲁木齐的食品加工行业呢比较少，尤其是注重新疆特色糕点实行工业化的就是比较少。当时在2014年创业的时候啊，就是有几家大型的糕点企业主要以商超面包为主，没有把新疆特色糕点呢列为一个主项，所以说自己就梦想着自己在做的时候呢把咱们新疆特色糕点呢列为一个主项。
1: 在做食品加工厂期间有什么就特别的经历或者说特别的感受吗？
0: 由于是跨行吧，从布地行跨食品加工行业是一个陌生的行业，从无到有，从产品到包装到销售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产品的保鲜技术还有产品的销售渠道，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陌生的一个领域。
1: 您现在这个公司的规模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生产面积大概在1500平方左右，员工大概有30人左右，然后年产值约500万左右。
1: 主要的这个产品有哪些？有多少种？
0: 主要产品有民族特色糕点、商超面包、粽子、月饼，有20多种品种。
1: 产品的销售主要有多少种渠道？
0: 终端超市，还有部队上的超市，还有一些供应电商的渠道，大概就这么多。
1: 最好的时候是哪一年？
0: 在2016年。
1: 当时的销售额有多少？
0: 当时第二年就应该有600多万。
1: 最初创业的这个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0: 是和战友合伙三方合作开的这个厂子。
1: 也就是说和战友一起共同出资来创立的这个公司。
0: 是的是的。
1: 陈总，如果用一个标签来形容你的话，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概括？
0: 面包医生。
1: 陈总，你有想过工厂技术升级吗？
0: 这一方面是一直想过，一直想着把这个产品呢更好的走出去，走得更远，那么对产品呢实现食品工业化，也一直在产品的保鲜上还有产品的口感上不停地研究和这个试做更优质的新疆特色糕点。
1: 糕点行业竞争比较激烈，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或者提升自己的？
0: 在糕点行业可以说是面多，专业性比较强，例如说在于咱们民族糕点和商超面包同样都是糕点类，那么糕点的认知和糕点凸显那么就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咱们新疆的民族糕点，那么它体现的第一民族风味的，例如说巴哈里蛋糕、列巴面包、奶酪面包，包括我们民族同志喜欢吃的重油蛋糕，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分，还需要在这民族糕点这一块呢进行深挖细究，进行认真实验和琢磨。
1: 有计划向江外扩展或者说是发展吗？
0: 是打算呢通过对于产品的稳定性把这个产品呢进行逐步升级，升级后呢又既能提升新疆的产品的知名度，又能呢实现新疆的食品工业化。
1: 陈总，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在27、28的时候，当时立志想啊这个成为新疆的糕点老大，在当时客户群体对于我们的产品认知，包括我们当时接触基层听到对产品的认可，所以说信心比较足，动力也比较强，而且呢当时这个年龄段也比较精力比较旺盛，所以说一直是暗下决心想在这个糕点行业成为老大。
1: 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是一直还没有实现的？
0: 那么我就想呢把我自己加工的产品和我自己销售的产品让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得到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里，中间呢取消了经销环节，让实惠呢真正的落到我们消费者身上，也同时呢借我们自己优越的条件再回馈社会，想着给全疆的退伍军人及家属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呢让我们的产品服务于全疆的百姓，通过运营理念让我们的产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服务百姓。
1: 您这个愿望多久能实现呢？
0: 应该很快就能够实现，已经谈好了一家可以做试点的区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这里是乐业新疆节目。眼下各式各样的新疆元素的文创呢火速走红，新颖独特的设计圈粉无数，深受大家的喜爱。在众多非遗文创里，爱德莱斯一直是极具代表性的符号，如今也打破了老旧刻板印象，衍生出多款新潮服饰，走进大众日常穿搭。那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设计师阿里木江阿迪利，他重组传统纹样，融合多种面料进行创作，从乌鲁木齐小店起步，一路闯荡

0: 国际时尚圈，将艾德莱斯送上了米兰巴黎的国际时装秀。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创业经历，聊一聊他如何活化非遗，将新疆美学走向世界。
1: 艾德莱斯最能代表新疆的文化符号之一，流传了千年的纹样与色彩还在街头巷尾焕发着活力。有这么一位设计师，他将这卷绸从新疆带上了国际的舞台。他也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新的表达。在他的手里，艾德莱斯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当代新疆的无限精彩可能。
2: 这个就是我们成衣店的
3: 实体店铺，
2: 是在乌鲁木齐的总店，有很多传统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从材质上也非传统的艾德莱斯的面料，我们有针织的，包括有梭织的，还有这种很简单的 T 恤。这个艾德莱斯的纹样是我们从传统纹样里面提取出来，模块化，模块化以后，这又是新的创造。
1: 如今的阿里木江阿迪力已是风格鲜明的成熟设计师。2015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他创立个人品牌，专注设计艾德莱斯元素服饰，几度闪耀国际时装秀场。今天这位品牌创始人带我们探店，解码新疆时尚。
2: 隔壁呢就是我们定制店，是阿勒玛的 design， 就是以我们这个品牌延展出来的我们的定制线，
1: 也是比较高端的款式。
2: 对，是偏中高端的一个定制线。这家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保留我的那个初心。我们做成衣，说白了，一方面是让非遗走进生活。那么，如果它不走进生活，它没有产生经济效益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然后，可能我想着重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我们今年去米兰的时候参加了那个用奥斯曼染色做的艾德莱斯，就是这个系列，在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染色织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在图案上做了一些改良。还有一点，从我自己的审美角度来讲，我比较喜欢中式雅致的配色，所以我们会在染色过程当中会去更去偏向植物的更天然的颜色，这也是我们保留了我们的初衷嘛。
1: 传统艾德莱斯是新疆的非遗手工扎染丝绸，浓烈色彩，织就多变纹样，一看便知是新疆制造。艾德莱斯历史悠久，如今依旧是人们衣柜里的心头挚爱，新锐设计师更是赋予它独到的现代气息。
2: 除了这个传统的艾德莱斯以外，还会保留一些比较偏高端一点的新派艾德莱斯，包括这个你会看到，它不是传统的艾德莱斯，它是水绒蕾丝，很舒服。然后我们也是想要针对一些比较现代的偏很多法国、意大利的这种面料做一些这样的原创，我觉得会有意思。这个也是给到我很大自信的地方，就是我也可以更大胆地把我们艾德莱斯分享给大家。我在去做新的设计的时候，我发现张缎是我一个很喜欢的材料，是中国很传统而且是很金贵的一个面料，技法非常高。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传统的艾德莱斯跟张缎结合，这是比较偏年轻化的，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穿的方法。我觉得这才是可以让它继续发展的一个有意思的尝试。我觉得
1: 阿里木江的大胆创新得到了艾德莱斯爱好者们的热忱回应。
2: 那么快10年的老顾客，
1: 我们还没开拍，店里就热闹了起来。新顾客满眼惊喜，回头客轻车熟路。阿里木江顺势拉上我来套新造型。
2: 这个外套你就可以套到那个上面看，感受一下那个效果。
4: 那我到里面套。
2: 对。哎，挺好看的哎。这颜色你还穿开的，这就有意思了。
1: 您刚才说您是阿克苏人，可是我看到您对艾特莱斯这么熟悉，我一直以为您是和田人。
2: 我是阿克苏人，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但是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选择了服装设计与工程这个专业，大学一年级可能经历了半个学期，半年以后我就是选择了艾特莱斯去做了我的设计元素。当时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别人无法代替的设计。然后当时我去北服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新疆生，那我既然来自新疆，那我就要做一个能代表新疆的设计之一。 作为一个新疆人，你说跟新疆有关的纺织有关的第一个是什么？那就是爱德莱斯嘛。大学一年级拿了设计的金奖，那时候我们大学的学费才5000块钱，然后拿了8000块钱的那个，
3: 哇，
2: 那个奖金对我来讲啊，真的是第一桶金。然后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创业了，然后2012年开始去做了。我爸还是挺有那个先见之明的，我说，哎，我再用这个 LS 再去挣钱，我在想，我想去河南去找一找。说你就去吧。当时我花了将近小10000块钱，当时那时候我不知道市面上的一块 LS 卖800，
3: 这么贵，
2: 完全不够买。你就买了这么10块8块的，你能做什么东西啊？那就去做，做完以后。当时就是做一些半身裙呀，半身裙卖个800-900块钱，1000多块钱，然后也积累了一点点钱，然后在市场上大家就觉得，哦，原来有个设计师在做这个东西，大家的观念当中原来，哎，爱德莱斯做了新潮了。然后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说我要搞个创作，然后模特他们也想出片子，好，那我们就合作。然后我就做了和田新娘。那和田新娘的这个名字，你们觉得为什么叫和田新娘？因为我当时我定位觉得，这个爱迪莱斯就是和田的新娘，对我来讲，它就是刚刚出雏形的一个新的作品。
3: 就是当时你对爱迪莱斯的理解。
2: 对，而且当时也是爱迪莱斯第一次通过这种很新派的方法呈现的时候，正中我意，我就想要那个东西。当时所有的面料商他们觉得匪夷所思，那个时候在裸调的爱莱斯市场上是没有市场的。然后当时那个系列我做的是非常的新潮新派的一个系列，然后整个轰炸，跟我私信，然后我当时真的是那个激动的心，激动的心马上要从嘴巴要出来，就很激动。因为一个大学生来讲的话，认可到你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去认可你。
1: 当传统衣料遇见新锐灵感，爱德莱斯拥有了冲浪潮头的能力。阿里木江打造的新风尚，在世界时尚的浪尖全速前行，浓郁的民族风格搭乘华美新装传播到全球，也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新疆。在国际时尚与文化领域，人们越发期待来自新疆的作品。
2: 这就是我们从 LS 提取出来的那个小钥匙，但是我们最后定位的钥匙就是打开新疆的钥匙，打开爱德莱斯的钥匙。它其实就是从最传统的爱德莱斯纹样当中提取了它其中那个小核心，它中间的这个芯儿，这个芯儿就是这个小钥匙。
3: 这个是你的 logo 吗？
2: 对，是我们品牌的 DNA 了。
3: 现在你也有很长的时间会待在国外，对你的设计会有一些什么影响吗？
2: 我去看了欧洲的其他国家，第一，我是对我们的爱德莱斯还是有很有信心的。包括从工艺的提升，从产品的提升上面，我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觉得我们需要做得更好才可以，这是我们的基本功。从视觉和设计来讲的话，我其实我觉得我挺自信的，因为我们去看了很多很好的材料，发现甚至很多人还没我们做得好。然后包括我们拿着我们那些产品去了新疆文化厅，去了法国，去了匈牙利，分享以后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自信。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走出国门，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首先让大家认识到中国，认识到新疆，
3: 让他知道有这么一种东西。
2: 我们现在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先普及，但是会任重而道远，而且会很慢。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永远不迈出这一步的话，永远让大家认识不到真正的新疆。我觉得这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事情。我在英国，在很多的这种商店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爱德莱斯、土库曼斯坦的爱德莱斯，当然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东西，但是我每次看到他们的东西，我都会觉得不甘心。说实话，我们的工艺和原材其实比他们更好。我觉得我们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审美，他们的是一种奔放，我是能看出来区别的。我们的爱德莱斯带着中式审美的，所以我们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我们爱德莱斯的时候，有东方文化的。内敛的，有点中式情愫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审美，我觉得是很浪漫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去米兰的时候，奥斯曼染色的那个爱德莱斯吗？用羊毛去织了这个地毯。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只做了一件爱德莱斯这一件事情，但是它延展性其实很大很广泛。所以我发现我们还能做的还有很多，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新疆的非遗分享给世界的一个有效的一个途径。
1: 新疆植物染出的色彩。在欧洲街头绽放，手工织机织成的布料进入国际视野。阿里木江用爱德莱斯这把钥匙打开新疆通往世界的大门， 原创品牌出海，让新

0: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1: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0: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1: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0: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子翔。接下来走入到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板块，他们是乌鲁木齐市一支过硬的女警队伍。作为西北五省唯一的女子特警队伍，2026年他们集体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称号。大队长赵丽更是在2020年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称号。他们用行动定义热爱，不是一时热血，而是源于党支部托底的底气。他们用脚步丈量忠诚，不是孤身冲锋，而是依靠组织给予的自信。作为新时代的警营之花，他们以永远永热爱的执着向勇向前的担当，让党员徽章与警徽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当中熠熠生辉。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为您介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特战支队女警大队党支部的风采。

0: 在天山脚下有一群女孩，她们把特警当成一生热爱的事业。而引领他们永远向前的，是那个名叫“女警大队党支部”的引擎。作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赵丽说：“最难的不是训练，而是让姑娘们相信，在这条热爱的路上，有人兜底。”
1: 很多朋友看到我的日常，都会问我，女孩干特警最困难的是什么？我觉得呢，不是翻越高板，更不是拿着枪冲锋，是你得让他们相信，这条路上有人给你托底。大家都觉得党建离现在的年轻人有点远，我们就把党建工作嵌进勤务链条。重大安保任务的时候，我常讲三在前，把情况想在前，预案做在前，训练抓在前。在大型安保任务的时候，支部呢会把所有可能出纰漏的点过一遍，你多想一步，现场就少慌一步。重大安保任务的时候，我们让党员先锋岗和党员示范岗排在前列，一旦出了状况，谁佩戴党徽谁就得先顶上去。久而久之，大家都会明白，党徽不是装饰，党徽是我们人生中最亮丽的一张名片。

0: 热爱不是冲动，孔飞给这份热爱立下了标志，不分男女，只有标准。
1: 刚开始呢，确实会感受到一些质疑，尤其是警务实战类的送教，大家会认为这是男教官的强项。但对我而言，最好的回应呢，就是把训练标准当作标尺，全程用专业和规范来衡量。当你的教学能力和实战水平都摆在眼前的时候，性别呢，也就不再是大家的关注点。大队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教官团，围绕警务实战训练、安检业务开展送教。我们团队内部经常聚在一起讲课、交流、分享经验。截止目前，大队送教100多场，10000多人次。我们最骄傲的不是别人说我们厉害，而是通过送教，哎，让大家觉得有用。这比我们拿金牌教官更难得可贵。
0: 从女警大队走出去，冯队的脚步从未停止，他的热爱正指向更远的世界。

0: 70周年大庆三等功的背后，是双井家庭的取舍，也是女警们互相托底的照顾。因为有了关系，他们才能毫无保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他。
1: 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高手同台切磋，以技会友，在64个赛项当中展开激烈角逐，共同诠释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我们一起来认识世界技能大赛赛项唐艺西点制作项目。
2: 刚老师，这现在应该是第一步，对吧？
3: 哎，对，现在是熬糖的一个过程。
2: 现在基本上已经透明了，174，直接往上倒。
3: 对，
2: 170度不敢摸。您做这个有被烫过吗？
3: 没烫过，练不出来的，练不出来的
2: 啊！哇，哇，哇，好烫！
3: 那这样子，这样子，
2: 烫手山芋。
3: 哎，这个糖体啊，在手上的时间越短。哦，它那个就是越不会烫到手，
2: 但是越短就拉、越拉不开呀、甘老师。
3: 这个呢，一下子拉开丢回来、
2: 为什么要拉这么多次呢？
3: 拉这么多次，你看糖才会亮。
2: 我觉得这个花就泛着光，
3: 这就是我们糖艺造型糖体的特有的一个特征啊。要不教你做个花瓣？
2: 哎，很难哎，我很难把它拉出很薄的那种状态。
3: 这个很果断来的吗？哦，揪出来，
2: 果断的。好了，有了，我感觉我揪出了个手。终于在大师的帮助下，我做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朵。甘老师，我都不敢把它称作玫瑰花，

0: 张老师，这个叫杏仁糕
1: 捏塑，
0: 捏塑
1: 对，每款各两个的相似度是比较难。
0: 头就是圆咕楞登的，
2: 对，但是它这个凹进的地方要有，
0: 它有一个那个眼窝的那种感觉。
2: 对。
0: 您这一捏就像个嘴巴，我这一捏就像个脚掌。为什么要两个一块做？就是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致，
2: 对，
0: 也得丑的一样。甘老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作品了。糖艺造型和杏仁糕捏塑。
1: 对，糖艺造型它高到1.2米或者1米，然后杏仁糕捏塑小到50克或者60克。哦，所以这个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反差，但是每个技巧都不同。
0: 5星是满分，您觉得能给我今天的表现打几分？
1: 糖艺造型的话，可能是3个星。晶莹剔透的特点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这造型上啊还是有待提高的。杏仁糕捏塑可以打4个星，
0: 长得像，
1: 对，
0: 能占到很高的比例。糖艺西点不是甜活，是苦功夫。大锅工匠不是一天练成的，是每一秒、每一刻、每一毫米死磕出来的。我且得练着呢。
3: 好，接下来走入今天的消费连连看。
4: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3: 各位宝爸宝妈们要注意了，最近市面上火爆的水晶泥、起泡胶，还有解压捏捏乐，孩子呢玩的爱不释手，却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就把这些网红玩具的安全注意事项一次性说透，帮大家避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首先来说说孩子们超爱的泥类玩具，像水晶泥、起泡胶、假水、造型粘土，几乎是校园周边小卖部的顶流。最近上海市场监管局做了专项检测，40批次产品里13批次不合格，而且问题产品大多是低价款，踩雷风险超高。这些玩具的风险点主要有2个，一是游离甲醛超标，长期接触会伤害孩子的身体健康。二是硼元素迁移量超标，硼砂是制作这类玩具的常见原料，儿童误食5克就可能致死，长期接触还会损伤肝肾功能和生长发育。不过别慌，今年11月1日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就要实施了，会对游离甲醛和硼元素含量做出严格限制，管控全面升级。接下来聊聊最近刷屏的娜塔莎解压捏捏乐。这款玩具被做成婴儿模样，商家还主打摔打、针扎、踩踏等暴力玩法，已经被多地中小学列为违禁玩具。除了扭曲孩子的价值观，它的物理和化学隐患也不小。物理风险，小零件容易被低龄儿童误吞窒息，塑料薄膜可能捂住口鼻缺氧，表面的锐利尖端还可能刺伤皮肤。化学风险，拆封后会释放甲苯、二甲苯等有害气体，长期接触会刺激呼吸道，损伤神经系统。最后给大家画重点，记住这几个选购和使用小技巧。一、选对标准，优先选标注 GB6675.1 和 GB6675.4 的产品，拒绝三无玩具。二、感官初筛，避开有刺鼻异味、香味过浓的产品。三、年龄把控，三岁以下儿童不建议玩泥类玩具，娜塔莎这类暴力解压玩具坚决不给孩子买。四、全程看护，玩耍时看好孩子，避免啃咬、舔食，玩后及时用肥皂洗手。五、妥善处理包装，及时丢弃或收纳玩具的塑料袋，防止孩子套在头上窒息。孩子的安全无小事，家长们多留个心眼，才能让孩子玩得开心，家长放心。
3: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在很多的社交平台上都能够看到类似的标题，运动不到30分钟相当于白运动，只有锻炼30分钟以上才能真正的去减脂。那今天的谣言粉碎机，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谣言粉碎机。
6: 在开始锻炼时，我们体内的糖原和脂肪就会一起为人体提供能量，运动的时间长，消耗就多，所谓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更科学的说法是运动30分钟以后，脂肪的消耗才会明显加速。 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初期，脂肪供能的比例会达到 40%， 而运动10分钟左右，脂肪的供能占比则会达到 50%， 和糖原相当。由于糖原在人体内的储存量没办法和脂肪相提并论，当糖原随着运动被快速消耗此时，身体会被迫动用储存在体内的脂肪。相信你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都看到过类似的标题，运动不到30分钟相当于白运动，只有锻炼30分钟以上才能真正减脂。这些说法也许并不会让你在运动时多坚持一下，而是可能让你在开始前就犹豫。既然运动1分钟和29分钟都是一样的，还不如找个时间充裕的时候再好好锻炼。而出于美观或健康考虑的瘦身计划也就被一拖再拖。其实，在减肥的路上，比毅力还要稀缺的是关于如何正确瘦身的真相。那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是真的吗？这个说法就好像是指你体内有一道开关，在运动的第一秒到第29分59秒，脂肪都岿然不动，而秒针再跳一秒，它就会像脱缰野马一样奔腾而出。想也知道，这实在太夸张了。当人体开始运动时，无论是轻微的散步还是剧烈的跑步，身体都会同时使用糖原和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是因为身体需要能量来支持肌肉的活动。在运动初期，糖原由于其快速释放能量的特性会被优先使用。然而，随着运动的持续，尤其是在进行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时，脂肪作为能量来源的比例会逐渐增加。关于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表述。这个说法背后的科学依据是，在运动初期，脂肪供能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在 40% 左右。但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尤其是在大约10分钟后，脂肪供能的比例会上升到与糖原相当的水平，大约 50%。 这意味着，虽然在运动的前10分钟内，脂肪也在被消耗，但比例并不是特别高。当运动时间超过30分钟，身体中的糖原储备开始减少，此时身体会更加依赖脂肪作为能量来源。在运动30分钟之后，脂肪的消耗比例会明显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在30分钟之前脂肪没有被消耗。实际上，脂肪的消耗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的转变。此外，运动的类型和强度也会影响脂肪和糖原的消耗比例。例如，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中，虽然糖原的消耗速度可能更快，但由于运动的高强度特性，身体在运动后仍然会保持较高的代谢率，这有助于在运动后继续消耗脂肪。因此，更准确的表述是，运动30分钟以上，脂肪的消耗会加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超过30分钟的运动才能减脂。任何形式的运动，只要能够增加能量消耗，都有可能帮助减脂。关键在于持续进行适量运动，并结合健康的饮食计划，以达到最佳的减脂效果。同时，为了避免身体疲劳和运动损伤，建议将运动时间控制在一小时以内。
7: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8: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7: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8: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7: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别忘了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和您共同转播央视新闻联播栏目，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秋风浸染新疆大地，
2: 胡杨流经，层林尽染，百僚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3: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2: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
3: 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4: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
2: 致敬盛世华诞。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立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

0: 务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1: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0: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2: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0: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3: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4: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5: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6: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7: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8: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9: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10: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8: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 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11: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8: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2: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8: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3: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8: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4: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5: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8: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6: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8: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7: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8: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 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7: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8: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19: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18: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20: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测。哪个变电所的？
21: 好多遍。
18: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20: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18: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22: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18: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 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1: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2: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21: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23: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24: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
25: 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26: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7: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27: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7: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

0: 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2: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3: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转播央视新闻联播栏目，稍后音乐随身听。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

0: 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5: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6: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7: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9: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2: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明清的红林厝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5: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7: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5: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7: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5: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7: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了吗？
3: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 那就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到是最幸福的东西。
5: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7: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 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5: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5: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0: 芬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8: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9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库车市慰问调研；
1: 新疆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一至八月，全区规模以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
1: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2: 国庆假期秋色宜人，全国游客纷至沓来，领略新疆大美风光。
1: 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深化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正值国庆节假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10月5号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工作。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公安局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视频查看全疆交通枢纽、重点景区、边境口岸等运行实况，听取部分县市区和兵团师事安全稳定工作汇报，在库车市综治中心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和信访治理等情况。陈小江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政法干警、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值守干部职工及各类服务保障人员等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在各族群众欢度佳节的日子里，你们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用忠诚担当和辛勤付出保障社会稳定，守护万家安宁，大家辛苦了。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维护稳定各项措施，深入细致做好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努力为各族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消防、交通、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好气象、地质等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阿热吴斯塘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基层服务管理、群众就业增收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陈小江说，大家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和稳定发展一线，用心用情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希望你们坚持惠民宗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推动驻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村民家中，同大家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工作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祝愿他们生活更上一层楼，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好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示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持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共绘乡村振兴美好图景。节日里的库车秋瓷小巷格外热闹，各地游客在这里打卡观光，体验独具特色的老城风韵。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这里调研景区运营、文旅融合等工作，同沿街商户交流。 陈小江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消费业态和场景，加强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努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满意度，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更多动力活力。在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生产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企业经营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他们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江油江炼水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推动南疆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全江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质增效，提供高品质文旅服务，扩大节日市场消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哈丹卡宾、王刚、潘西参加活动。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3: 眼下，哈密市大棚双季哈密瓜已陆续上市。今年当地哈密瓜种植面积达 8.83 万亩，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与溯源标志管理等质量强链建设举措，从哈密瓜果形、网纹、重量到甜度全部进行量化管控，标准化手段守住了哈密瓜品质，改变了过去依靠经验目测挑瓜的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哈密市一周区大泉湾乡二道城村种植户魏东：
4: 哈密瓜这个品牌优势特别的明显，价格优势还是比较不错了。按照正常的哈密瓜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有个100多万的收入的。
3: 群众增收是产业提质的最好印证。作为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哈密瓜产业链依托标准引领，已经走出了一条质量链加产业链双螺旋融合发展路径，有效破解了品质不稳、优质不优价、产销分散等难题。2025年仅哈密瓜市哈密瓜全产业链总产值就突破了60亿元，带动全国10万农户人均增收超 1.2 万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质量提升样板。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科长张贺：
5: 我们搞质量强链，就是用链式思维把种植、分选、检测、认证、加工各环节串起来。
3: 立足特色优势产业，新疆聚焦产业链体制升级，组织实施质量强链47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9.76亿元。在质量强链的同时，新疆还同步推进质量强企建设，以质量强百业。目前全疆累计为超过 1.2 万家小微企业培训质量明白人，带动1153家中小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升，68家企业导入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导则，一家企业纳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质量强企建设的典型企业，依托自主打造的特色质量管理模式，企业罗布泊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 40%， 有效缓解了国内钾肥资源缺口。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清旺：
6: 依靠技术创新、精细管理、统筹支援，严格把控生产的每一道关口，保证出产产品合格率100%。公司硫酸钾系列产品年产量稳定在160万吨以上，碳酸锂年产量超5000吨，累计生产优质钾肥超2700万吨。
3: 新疆在做强企业、做优产业链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稳步推进质量强线建设， 目前，全江已有30个县市区纳入自治区级培育库，2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库。沙雅县、伊吾县、库尔勒市等5个县市区跻身全国质量提升百城提升行动，成为国家探索质量强县新模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新疆将以质量强区建设为总抓手，让质量基因深度融入产业升级、县域发展和开放共赢的每一个环节。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负责人陆喜表示，
7: 把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同服务产业升级有效结合起来，把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同激发产品的品牌有效统一起来，增强了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加快形成了质量品牌。
0: 开局15，奋集新征程。
1: 以科创小微力量汇聚产业升级大动能，今年一至八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高出全区工业增速 3.3 个百分点，占全区工业经济比重 48.5%， 拉动工业增长 5.5 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沙湾市的新疆鼎飞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式车间，员工们正在组装矿用无线自动洒水降尘装置。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李小阳告诉记者，
8: 目前已累计交付订单同比25年增加 15%， 服务涵盖江内外多家矿区，大幅改善煤矿工人在井下损伤环境中的作业条件。
3: 今年企业中式车间、风洞实验室、矿井模拟巷道等场地陆续建成投用，研发验证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拥有知识产权82项。公司技术总监张亚东，
9: 喷雾降尘系统在日内瓦专利评卷上得到了一个金奖，和矿大一块联合打造无线通讯的一个升级，后期也是要重点研发的一个方向。
3: 15开局之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不断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梯度培育成效持续显现。一至八月，全区达到一定规模及标准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的工业企业有184家，一支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梯队正加速壮大，成为新疆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新疆龙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性能碳纤维丝束耐3000摄氏度高温，强度达钢铁7至9倍，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提供了关键材料。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中药现代化领域，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新疆波斯然智能农机攻克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 100%， 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及中亚多国，成为新疆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标杆。新疆波斯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石洪峰，
10: 最多的一天是作业了666亩，作业速度呢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高端的市场也有了我们的国产品牌的一席之地。
3: 截至目前，新疆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家。
2: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一批产业项目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新疆思雅园绿色生物及纤维高端新材料项目施工现场不停工，工人们正忙着建设厂房、安装设备。这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14.6 亿元，新建一条年产2万吨连续纺高端绿色生物及纤维材料生产线，填补江内产业空白。新疆思雅园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伟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平均销售收入 7.8 亿元，带动就业700多人。
12: 粘胶纤维作为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原料，能够吸引下游纺纱、织造等产业集聚，形成集群效应，对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链起到重要的补链作用。
13: 我们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把产业布局新疆，为后续的产品出口中亚、欧洲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11: 三一重能塔城工厂二期扩建项目不久前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占地120亩， 将新建四套模具的叶片成型厂房及化学品库，并对原有叶片车间进行延长改造，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最

0: 高131米超长分店叶片，年产能达762只，新增就业200多人。公司副总经理宋毅。
1: 深化塔城地区订单及指标的合作，扩大区域产业影响力，在保障塔城本地风电装备供给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亚市场，推动国产风电装备出海，助力塔城打造面向中亚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高地。
0: 近日，库车市21个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涉及纺织服装、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项目落地实施后，将进一步延伸链条，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库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科负责人徐克贤：
2: 我们将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畅通审批、运地、资金、用工等要素保障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高效破解项目建设难题，为项目顺利推进提质提速保驾护航。
3: 为保障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乌鲁木齐海关推出细化通关监管、延时服务等13项举措，保障工程建设物资高效出境。请听报道。
4: 在伊尔克什坦口岸运输超长隧道施工钢架的重型货车，从入区到办结通关手续出境，全程不到40分钟。喀什某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口岸业务负责人李鑫：
5: 这批单车超20米的超限钢架是中吉乌铁路境外隧道工程的关键物资，目前项目工期到了关键节点，货物晚到一天就可能影响隧道的决定进度，随到随检，随检随走，给项目抢出了实打实的工期。
4: 今年1至8月，伊尔克什坦、图尔嘎特两大陆路口岸累计验放中吉乌铁路出口施工物资33.02万吨，同比增长 1.8 倍，验放跨境施工务工人员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 2.93 倍。伊尔克什坦海关查验科副科长张冠俊：
6: 针对项目物资特点，量身优化作业流程。目前中吉乌铁路建设物资单车现场查验平均耗时较此前压缩40%以上，单趟运输的口岸整体停留时间压缩30%以上。
7: 这个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塔城地区抓住节假日契机，精心筹划汽车、家电、百货等主题促消费活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在塔城市一家家电专卖店，奖品、赠品、享受三重优惠等标语格外显眼，前来咨询选购的顾客络绎不绝。塔城市民施建阳：
9: 房子也是刚装修完，我就趁着这个节假日过来添置一些新的这个家电，那咱们地区呢还有补贴，那整个换下来非常实惠。
8: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围绕家电、汽车、住房等重点消费领域推出多项惠民措施，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潜力。霍尔果斯市落地购房惠民补贴政策，各大楼盘到访量、咨询量、成交量稳步上升。霍尔果斯市民来再提居马别克：
10: 有住房补贴大概在10000，然后再加上企业让利18000，过完房以后刚好可以用于我们装修房子呀，购置家电电器。
8: 假期期间，库尔勒餐饮市场持续升温，本地市民家庭聚餐、亲友团聚需求旺盛，同时大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带动全城餐饮夜市消费激增。库尔勒市一家餐厅经理张杰：
11: 预约电话每天也都是应接不暇，我们提前准备了人手，备足了食材，重点跟进了服务，就是为了让来库尔勒的游客和本地的市民吃得舒心。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国庆假期秋色宜人，全国游客纷至沓来，领略新疆风采，乐享假期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秋日的喀纳斯湖澄澈透亮，宛如蓝宝石静卧群山怀抱，两岸山林被秋霜晕染，金黄白桦与苍翠青松错落交织，漫山斑斓，叠翠流金，湖面波光粼粼，游船缓缓驶过，划出层层涟漪。四川游客邓宇：
14: 然后现在在这个喀纳斯景区特别的美，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为了赶晨雾，我们坐的8点的第一班专车，哇，拍的照片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特别漂亮，非常的满足。
13: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奔赴大漠戈壁，尽享秋日风光。 坐落于玉里县的塔塔秘境罗布湖，依托塔里木河水源形成天然湖泊，一边是连绵金色沙海，一边是澄澈浩渺碧波，沙水相依，别具风情。时值金秋，岸边湖阳初披秋色，半树青绿半树金黄，湖光沙海湖阳融为一体。吉林游客张燕：
15: 往前面看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绵延不绝，再一回头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罗布湖像一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沙漠当中，真的给我的感觉震撼到无以复加。我说只有到了新疆，你才能知道祖国山河之壮美，祖国之辽阔。
13: 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吸引众多自驾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游客卢月：
16: 一路的景观可以说是不断变化而且丰富的，新疆人民特别的好客。
7: 眼下新疆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协调人力与机械采收新棉，加工企业也积极开秤收购，保障新棉应收尽收，优棉优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库彻市今年棉花播种面积达180万亩，低采棉占95%以上。这两天，在库彻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万亩棉田里，大型采棉打包一体机轰鸣作业，高效完成采摘与打包全过程。村民王东今年种了1000多亩地棉花，他告诉记者，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干播释出技术和耐旱新品种的应用，今年棉花产量稳步提升。
18: 今年品种还可以，比去年相比来说的话要增产50-60公斤，全部是机采棉，两台采棉机4-5天就全部结束了。
17: 为全力保障棉花采收工作高效推进，科平县提前统筹部署，调配30台采棉机，近90辆运输车辆投入采收作业，各乡镇组建采收服务专班，为棉农提供农机调度、技术指导、运输协调等一站式服务，严把采收质量，确保新棉应收尽收。科平县奇浪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兹比布拉·海肉拉：
19: 奇浪乡棉花种植面积4.5万亩，全乡配备采面积18台，棉花采收实现100%机械化作业，目前采收工作有序开展，我们预计11月5日前全面完成棉花采收任务。
17: 随着棉花大面积成熟采收，沙湾市2026年度棉花收购加工工作全面启动。沙湾市大泉乡一家棉花加工企业负责人朱国海表示：
20: 我们在收购中严格控制纸棉的水分、杂质和品级，在加工中细化各道工序，减少棉花的损耗，提升皮棉的等级。目前呢，我们是两班倒，满负荷生产，日加工量也在逐步的提高，保质保量完成收购加工任务。
17: 当地职能部门全程跟进监管，规范新棉收购市场秩序，维护棉农合法权益。沙湾市发改委粮食物资储备室干部杨海滨：
21: 加强棉花收购加工期间的服务保障，督促企业及时兑付棉款，严禁拖欠棉款，以帮扶指导促进企业分产，棉农增收，市场稳定。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组织巴州基层各族群众赴北京、河北参观学习，同时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巴州，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报道。
4: 近日，河北沅江组织开展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60多名巴州基层群众代表前往北京、河北，先后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定古城、西柏坡等地。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第一次走出新疆。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居民瓦尔斯江艾丽：
22: 那些人的激动、真切感受，走过发展巨变，我要把一路上看到的讲给街坊邻居。
4: 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有3600多名巴州基层群众跨越3000多公里走进经济。今年8月，这项活动获评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对口沅江工作中，河北沅江持续推动两地群众互学互访，不断厚植冀江同心、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河北沅江干部、巴州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田萌：
0: 在组织巴州群众走出去的同时，连续三年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马兰红山军博园等地，将援疆工作从单向帮扶升华为情感交融，让冀江两地的情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7: 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旭东社区，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正从愿景变为现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国庆假期期间，旭东社区的十名老年人忙着排练歌舞，为街道即将举办的银发游园会做准备。年近六旬的社区居民周小琴告诉记者，
2: 社区呢想尽办法的给我们老年人带来欢乐，经常举办个手工的制作呀、文娱演出呀，还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这个场地，我们可以跳跳舞、唱唱歌。
1: 旭东社区目前有健康小屋、心理咨询室、舞蹈室、书画室等13间功能室，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服务。旭东社区辖区内老年人占比 16%， 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180人，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260人。面对老年群体基数大、需求多元的时机，社区启动了公共空间无障碍改造，对小区道路、公共卫生间、院内休息座椅等进行适老化改造，并积极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目前已完成特殊群体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21户。此外，旭东社区创建了10支文体队伍，涵盖舞蹈、朗诵、八段锦等特色项目。社区还积极链接新疆老年大学，开设民族舞、合唱、水兵舞等丰富多彩的课程。近两年，社区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00多场。旭东社区党委书记苏南：
23: 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特殊老人家中的应急救援包的配备，也会一对一的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推进我们辖区的小区代跑等服务，同时会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让更多的老年人在社区里安享幸福晚年。
3: 新疆米维医美服装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米和热依库迪莱提，从一间小裁缝铺起步，创办服装设计公司，积极带动阿坝提县父老乡亲就近就业，用实干成就梦想。请听报道。
1: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米维医美服装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不停工，米和热依库迪莱提和工人们忙着赶制私人定制订单。他告诉记者，从小受母亲的影响，热爱服装设计，毕业后一路自学摸索，慢慢打拼，才有了现在这家公司。
24: 我深知家乡很多群众没有一技之长，增收渠道有限，我决定扎根家乡，回归乡亲，手把手教大家设计和裁剪手艺。目前我们已经有了37名学员，12名员工。
1: 阿瓦提县阿瓦提镇锦绣社区居民阿兹古利阿塔乌拉已经在这里工作两年了，月收入达到5000元。他说，
24: 在这里学到不少服装设计的手艺，我心里特别开心。
1: 今年米和热依库迪莱提带着知国风于经纬、才时尚于尺素创业项目，参加了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奖、国赛入围奖，进一步增强了他创业的信心。
24: 下一步我打算扩大教学规模，目前我们正在做教学相关的教程，致力于把服装产业做得更好，用技能带动更多乡亲就地增收，实现在家门口稳定致富。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11到19度。
7: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8到19度。
3: 塔城多云转晴，6到15度。
7: 伊宁小雨，8到18度。
3: 伯勒小雨，10到19度。
7: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0度。
3: 奎屯多云，10到21度。
7: 石河子多云，9到19度。
3: 昌吉多云，13到23度。
7: 哈密晴转多云，9到26度。
3: 吐鲁番多云，18到29度。
7: 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7: 阿图什多云16到26度，
3: 喀什多云16到26度，
7: 和田晴转多云13到27度，
3: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11到19度。
7: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栋，主播远山、耿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6: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5: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6: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5: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6: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9: 期待夏天，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向明天。
6: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0: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6: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26: 您
25: 先等会儿吧。相声
6: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好嘞，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调频，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在假期时分继续的锁定收听由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此刻为您送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这个国庆假期《花样童年》呢，推出了特别策划《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为我们讲述边疆教师们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奎屯市第一小学语文教师鲍玉鄂，从2003年第一次被评为奎屯市名师，到2022年再次获得这个称号。20多年的时间当中，鲍老师一直扎根小学语文课堂，他常

而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话他不是挂在嘴边，而是落在每一节课里。2015年，他获得首届苏一杯课堂展示一等奖，还被评为伊犁州教学能手。2024年，他的公开课《西门豹志业》还带着孩子们进一步步学会了复述课文，后来被评为了奎屯市优质课。他写的教学文章也发表在《新时代教育》上。鲍老师的课堂不止在教室里，2022年，他带学生诵读《军魂》，在伊犁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当中拿了一等奖。2023年，他编排的课本剧《将和相》。将相和又摘得自治区一等奖。作为小学语文第一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主持人，他还带着老师们研究大单元整合，多次面向全市上示范课、开讲座。工作室被2024年评为了市级优秀工作室。他还主持幼小衔接课题，总结出情境创设阶梯训练的方法。疫情期间，他连线和田县，作为老师们为老师们送去作文复习讲座。他也当过兼职教研员、小班化培训教师，做过评委，出过试卷。独行快，众行远，鲍玉鄂老师带徒弟带团队，指导崔雪还有裘红艳等老师成长。工作室不少青年教师在市州级的比赛当中都获得了不错的奖项。20多年，他把课堂当沃土，把教研当责任，把传承当幸福。好老师既照亮学生，也照亮同行的人。

下期时分，我们在节目的行进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试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当然了，我们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会为您送出好听的假期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周深演绎的这首《亲爱的旅人》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国庆假期呢，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认识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爷爷，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你们学过课本里那篇《狼》吗？一图晚归，但中肉尽，只有剩骨，途中两狼绰行甚远。那个勇敢的屠户和两只狡猾的狼斗智斗勇的故事，就是蒲松龄写的。蒲松龄爷爷最喜欢听稀古怪的事儿了。那他在路边摆了一个小茶摊儿，谁要是给他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就请人家免费喝茶。就这样，他收集了近500个故事，写成了一本超级有名的书，叫《聊斋志异》。书里有会跳舞的仙鹤，有聪明的狐狸，有各种各样神奇的事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蒲松龄的故事世界，看看这位故事大王是怎么把平凡的小事儿变成精彩的故事。你们准备好了吗？故事之旅现在出发。
2: 他才华横溢，热衷科举，却屡试不第。在他的笔下，鬼狐仙妖有着另类的演绎。奇才蒲松龄。

这部由蒲松龄的作品改编，流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开创了国内电视连续剧边拍边播的先河。一大批知名导演、演员参与其中，演绎了鬼狐花妖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是一边捂着耳朵和眼睛，一边看完的。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就来到蒲松龄的故乡山东淄博，带您认识不一样的蒲松龄。

0: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
1: 考试。
0: 你们是不是也前不久考完试的？是吗？这个考试和你们的考试有什么区别吗？
2: 有区别。
0: 咱们这篇文章呢叫做《考城隍》，它是《聊斋志异》里面的开篇。那为什么蒲松龄先生会把它作为开篇，而蒲松龄本人他和科考又有什么不解之缘呢？今天啊，我们请来了做聊斋文化研究和传承28年的孙老师，他将给我们一一解答，好不好？
3: 好，
0: 走去找孙老师。
4: 城隍这个名词的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周易太卦城覆于黄勿用师，这里所说的城是指城墙，黄则是指城外护城的壕沟、护城河。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城隍是冥界的地方官，职权相当于阳界的县长。考城隍是一场选拔冥界地方官的考试。蒲松龄为什么要把这篇文章放在整部小说之首？他想传递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0: 哎，孙老师在这等我们呢。孙老师好。
5: 好，大家好。
0: 刚才我们一路上啊都是读着这个考城隍来的，对吗？
6: 对。
0: 大家都在纳闷儿，为什么考城隍是聊斋的开篇呢？
7: 考城隍这一篇啊，它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这篇文章他创作的比较早，在里面他写出了他对科举的理想的这种想法。这里面呢，他首先他表达了他对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一点呢，是他首推了孝道，要百善孝为先。对，
0: 善恶其实在中间也能找到一些文字哈，比如说这个有心为善，
6: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0: 哎，
7: 特别棒。另外呢，蒲松龄先生啊还在这里面写到了考试。他这一生呢可以说跟科举考试啊是剪不断理还乱，纠缠了大半辈子。
8: 孙老师，当时的考试真的有那么难吗？
2: 孙老师，那时的考试难道没有年龄限制吗？
7: 我先不回答你们，咱们这不是到了蒲老先生家了吗？咱们到家里面自个儿寻找答案。
0: 哇，太好了。那么让我们一起
9: 跟着书本去旅行。
7: 请。
4: 蒲松龄曾经生活过的这座庭院属于复建，坐北朝南，方正石及乱石台基，青砖筑门窗，小青瓦阶檐，麦秸覆盖房顶，这些都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建筑格局。蒲松龄故居原为东向大门一间，北堂屋聊斋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那么房屋起名聊斋寓意何在呢？
7: 你看，这就算是到了蒲老先生家了，以北为正，三间正房，这就是聊斋。正房呢就是家族里面长辈住的地方，东西各有两间厢房。
0: 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就是聊斋，就是说蒲老先生把他的这个故居的名字起名为聊斋。
7: 其实呢是他的书房叫聊斋。
0: 哦，
7: 咱们进一步的走进蒲松龄先生。
0: 好。
4: 蒲松龄曾在他的草庐一诗中这样写道：世上遭逢原可笑，误人何必事如官。这可以看作是蒲松龄先生的自我解嘲。只要在人世间有立足之地，哪怕是草庐蜗居，又何必争名于朝，争利于世。然而看似乐观豁达的蒲松龄

0: 为什么在科举之路上执着纠结了一生呢？
1: 我们这就进到蒲老先生的家中了，
2: 对，就是他的屋里了。
1: 嗯，
2: 这一间呢是客厅，
1: 啊，
2: 这边卧室，这边书房，迎门在迎接我们的这就是蒲老先生画像。
1: 哦，这是蒲老先生多大年纪时的画像？
2: 是他74岁那年。
1: 哦。
3: 他戴的是官帽吗？
2: 嗯，
3: 他为什么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呀？
2: 他这个衣服不是官服，那这是什么衣服呢？
3: 对，
2: 这是贡生装。那时候刚读书的叫童生，童生要参加的考试，考第一级呢，那就是考秀才。
1: 嗯，
2: 如果你没考上秀才，50岁了也是个童生。蒲松龄19岁出应童子试，他就以县府道3试第一考上了秀才。
1: 嗯，
2: 当时是咱们山东省的状元，
1: 一举成名。
2: 但是此后他的科考道路啊就非常坎坷。
1: 嗯，
2: 然后呢在71岁那年获得一个岁贡生的学位。
1: 岁贡生？
2: 对，就是那个贡生。
1: 嗯，
2: 这就是那个服装。
1: 哦，
2: 还有这个服装的颜色呢，哈，它也并不是白色，其实它应该是那种很淡很淡的蓝。咱们传统文化里面把颜色起的名字都特别好听，这种颜色叫月白。嗯，
1: 哇。
0: 聊斋正房中蒲松龄的画像是复制件，服装的颜色原本是淡蓝色，因时间光照等原因与原件有了一定色差。蒲松龄画像原件是国家一级文物，收入馆内库房珍藏，为长轴卷本。画像中蒲松龄身穿月白色的贡生服，头戴红顶小帽，左手捻须，端庄倚坐，这是蒲松龄留存于世的唯一一幅肖像。当19岁的蒲松龄以3试第一的成绩考上秀才，踌躇满志，义无反顾地踏上进一步求取功名的道路时，又经历怎样的挫折？
2: 蒲老先生一辈子没有考上一官半职。
1: 嗯，
2: 他岁贡呢是秀才中比较高的等级，但是不到举人是不可以做官的。
1: 嗯，
2: 如果考上了举人以后呢，就有资格参加以上的考试，会试和殿试。如果这3级考试都取得了第一名，那就叫
4: 连中三元。
2: 对，
1: 哪三元？
5: 乡试第一名是叫做解元，会试第一名叫做会元，殿试第一名叫做状元。
2: 是解元，就是说，那个字啊是解放军的解，但在那个地方呢要读解，解元。
0: 提到蒲松龄，不得不说的是他的巨作《聊斋志异》。下面我们就来到聊斋园，看看在这里有什么发现。
2: 同学们看，到了这个大门，这里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6: 门口有3只小狐狸。
1: 3只小狐狸。
2: 再看看，
1: 是不是？
2: 是的，这里呢就是整个聊斋城里面啊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嗯，狐仙园。
1: 嗯，可以看出来真的大家都特别喜欢这3只小狐狸。你看这个鼻子嘴的地方，还有小脑袋，还有小铃铛，都被摸得光滑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嗯，
2: 里面啊还有很多只狐狸
1: 啊，
2: 要不要看看？
6: 要，
1: 咱们去找找。
6: 走。
1: 看这假山上，
2: 看见了吗？
6: 哇，
2: 来过来。
1: 多少只啊？
6: 1、2、3、4、5，5只。
1: 对，
2: 是吧？聚仙峰，这里聚的仙呢就是狐仙。
1: 嗯，
0: 聊斋志异中英宁是一位狐仙，蒲松龄笔下绕不开的女主角就是狐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人们多把狐狸与狡诈鬼祟相关联，那么在蒲松龄的笔下，狐狸的形象又会是怎样的呢？
2: 大家看，咱们现在是在哪个院儿啊？
6: 英宁院。
2: 对，像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春夏时候啊，就绿柳环河，大家还听，有
1: 鸟叫，
2: 对，鸟鸣，那首诗。
7: 鸟鸣山更幽。
2: 对，显得这个地方特别清幽。
1: 嗯，
2: 英宁，她也是个狐仙，她特别爱笑。蒲老先生对她的描述呢是。拈梅花一枝，
1: 嗯，
2: 荣华绝代，笑容可掬。

0: 哎，对，这就是蒲松龄先生当时写到的，书生第一次循着路走到了一个深山里面看到的场景，那就是伊宁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刚才你们背的这16个字。
1: 嗯，我们发现在蒲松龄笔下有很多狐狸的角色，所以在他的《聊斋志异》里面，狐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一号。
0: 是的，大家在其他文学作品里有没有也看到一些狐狸形象呀？
2: 哎，有《封神榜》里面的苏妲己。啊，
0: 嗯，还有吗？
3: 有个成语故事叫狐假虎威。
1: 啊，成语故事、寓言故事，
4: 还有狐狸和乌鸦。
0: 对，《伊索寓言》里面的。
1: 孙老师，您看孩子们说的这些狐狸形象，不管是《伊索寓言》里的，还是像《小王子》里面也有狐狸形象，是吧？但是它都是动物。还有像《封神榜》里面，虽然是国内的一些文学作品里的狐狸形象，它也是反面形象。但是蒲松龄笔下的狐狸形象好像不是这样。
0: 蒲松龄先生笔下的狐狸形象呢，都是正义的、善良的，他们懂得感恩，有勇有谋。比如说小翠，她是为了帮母亲报恩，嫁给了王家的傻儿子元丰。嗯，她非常机智勇敢，她竟然斗败了公公的政敌。嗯，可以说是《聊斋》中最聪明的狐狸。还有一个狐狸呢，蒲老先生都没有给她起名字，就叫狐女。但是她就像《聊斋志异》中的第一段子手。就是说他的口才特别好，他特别机智、然后他可以舌战群儒。哇，鲁迅先生的评价呢是花妖狐媚多具人情，何意可亲妄为异类。就是说蒲松龄先生笔下的这些狐仙都具有人情，嗯，让人忘了他们是异类。哦，
5: 在蒲松龄的笔下，狐女们个性鲜明，善良，热心，正义，对爱情敢爱敢恨。在《聊斋志异》近500篇中，描写狐女的故事有80多篇，占全书1/6。这些狐女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进行了影视剧改编，多次搬上荧屏。
0: 其实啊，蒲松龄先生笔下不只有狐仙，嗯，他还有其他很多仙子。嗯，
1: 你们知道谁呀？
0: 看
4: 花仙，
1: 花仙，牡丹仙子，是不是？
0: 嗯，是的，有2篇故事里面都是写牡丹。嗯，其中的有一个故事叫葛巾，他就是咱们山东曹州人。曹州在哪知道吗？是现在的菏泽。
1: 哦，也是产牡丹的地方。
0: 对，当时的书生呢常大用在那里遇到了牡丹仙子，当然他不知道她是牡丹花仙，他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姑娘，后来把她娶到了他的家乡洛阳。最终呢，是书生失去了花仙葛巾，但是他们的孩子留在了洛阳。嗯，而且呢，除了花仙还有好多，比方说有鸟仙，哎，还有蜜蜂仙子。
6: 蜜蜂仙子，
0: 这狐仙园呢其实还很大。嗯，咱们再往前面走走看看，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
6: 好，好，
0: 孩子们，咱们走。
1: 孙老师，您看这个蒲老先生笔下这么多女性形象啊，无论是狐，是鸟，是风，是花，她们是不是都有一些共同点呢？
0: 是的，嗯，她们最显著的共同点呢，是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嗯，然后她们自己有个性，有主张，有作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来都觉得她这些女性很有现代思想，
1: 很有想法。
0: 可以说蒲松龄笔下的他那女性呢，就是颜值与实力并重，
1: 美貌与智慧并存。
0: 对， 对，
1: 是吗？
0: 是这样。
5: 蒲松龄先生虽一生坎坷，无缘仕途，却以一腔热血忠诚孤愤之书，在他的《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系列生动的男性形象，其中以书生群体最具有代表性。

0: 多数都是书生。
1: 哎，这个是不是跟蒲松龄先生一生一直追求却不得果的一件事儿有关？是干嘛？
2: 考科举。
1: 哎，科举考试。
3: 是的，嗯，大多数都跟他一样，很有才华，嗯，怀揣抱负，但是怀才不遇。
1: 怀才不遇。
3: 蒲松龄先生他有一篇故事叫《夜笙》，可以说非常离奇。他写道："浑从知己而忘死耶？听者疑之，余生信也。"嗯，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主人公魂魄跟随着知己到了千里之外，嗯，然后还完成了自己未尽的事业，嗯，就说这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死了。这个事情啊，别人听来都不相信，但是我是深信他的，
1: 因为他自己也特别希望能够遇到这样一个赏识自己、懂得自己的一个知己，
3: 是这样的。嗯，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蒲松龄先生啊，他并不反对科举制度，他讽刺鞭挞的是科举中的有眼无珠的贪官。
4: 我觉得现在认识的蒲松龄，他是更深一层次了。他一生是屡试不第的，但是他在精神层面上他是非常丰富的，他把他的思想寄托在了他的著作《聊斋志异》当中。

0: 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在假期时分，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聆听成语故事。
1: 华而不实。
2: 店家，我和我的车夫要住店，请问还有房间吗？
3: 有啊，还有两间上房，一间普通的，给您看一间上房，您的车夫普通的，如何？
2: 不必，我们两人都要上房，请您找人带我去吧。
3: 好，您稍等，我记录一下。不知客官从哪里来啊？尊姓大名？
2: 我乃杨楚甫，乃晋国大夫，有事出使魏国，途经此处。
3: 哦，原来是一位大夫，难怪如此不凡。
4: 媳妇儿，媳妇儿，
5: 怎么了？
3: 带这位客人去房间吧。
2: 那我的车夫，
3: 您放心，一会儿他进来了，我带他过去。
2: 那便多谢店家了。

0: 什么？你想随今天这位客人而去？
1: 哎，是啊，我其实早就想投奔一位品德高尚、能做大事的人一起建功立业，可是多年来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今日这位先生我看不错，我决心明天找他谈上一谈。
0: 可是人家是晋国大夫，能随便答应让你跟着吗？
1: 我看此人随和谦逊，应该不至于盛气凌人，而且他是晋国大夫，跟随他我也一定能够做出一番事业的。
0: 好吧，既然如此，你想出门闯荡我也不能拦着，那你明天去问问吧，若是真要去，这店里我来打理便是了。
2: 第二天，店主找杨楚甫一说，杨楚甫还真的答应了，于是店主便随杨楚甫一同前往晋国。可是没过一会儿，
0: 哎，你不是才跟人家去晋国了吗？怎么回来了？
1: 不行，我不跟他去了。
0: 你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个人，怎么不去了？你不是决心很大吗？家里你放心吧，我能应付得来。
1: 你是不知道，我看他一表人才，谈吐温文尔雅，以为是个可以信任的人，谁知刚才一路上他的言谈却非常庸俗不堪。
0: 啊，这倒是看不出来。
1: 是啊，我担心跟他一起去了晋国，不但没有收获，反而会因为他的为人遭到祸害牵连，所以就找了个借口辞别了他回来了。
0: 对，要真如你所说，他要是在朝中惹祸，你可免不了被连累了。
1: 谁知道这人看着仪表堂堂，却是个华而不实的人啊。

0: 这就是华而不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华而不实原意是花开得好看但不结果实，比喻中看不中用。
1: 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做华而不实的人。

0: 下风。
1: 大王，晋国质子夷吾求见。
2: 哎，这我也没把夷吾当质子看啊，平日里哪里不是让他随意进出，怎么今天还让人禀报来了，让他进来。
1: 是。夷吾参见大王。
2: 夷吾，你今日为何如此礼重？是寡人的大臣轻慢你了，还是有人说你的闲话？
1: 大王误会了，夷吾并非是因为这些事情。
2: 那你来果然是有事，说吧，有什么事情？
1: 夷吾想请大王放夷吾回晋国。
2: 夷吾啊，是派去服侍你的人不顺遂你的心意吗？
1: 并不是，大王派给夷吾的人都待夷吾非常好。
2: 那就是给你建的屋子不够满意，不够大？
1: 也不是，大王给夷吾修建的住所令夷吾非常感念。
2: 那是你的膳食不够丰盛？
1: 更不是，秦国国力强盛，物产丰富，膳食从未亏待过夷吾。
2: 那就怪了，你为什么突然想回去呢？再说你是晋国送来的质子，让你回去，我大秦岂不是手里没了筹码？
1: 大王若是肯放夷吾回去，夷吾愿劝说晋国以五座城池相让。
2: 你有这个把握吗？
1: 只要夷吾能回晋国，定会极力促成此事。虽然放夷吾回晋国对秦国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可是在五座城池的诱惑下，秦穆公最终还是答应了。

0: 今日以来，晋国可有使者前来？你们不用不敢说话，这次确实是寡人错信了人。这个夷吾承诺回到晋国，便以五座城池相让，不料到现在还不曾提起，真是可恼。
1: 大王息怒。
2: 公元前647年，夷吾继位，就是晋惠公。不料在这一年，晋国爆发了饥荒。大王，晋国派来使者称国内爆发饥荒，想向我大秦借粮。臣以为当年夷吾对大王食言，不用对晋国伸出援手。
0: 不行，
2: 难道夷吾有错在先，大王还要帮他们？
0: 你说的话是没错，可是晋国百姓为什么要因为夷吾的食言就遭受灾祸呢？算了，还是拨出一些粮食送去晋国救济吧。
1: 大王仁慈。
2: 然而秦穆公的宽容却又换来了一次夷吾的恩将仇报。
3: 大王，臣听说秦国最近爆发了饥荒，臣以为当年我国饥荒时秦国曾大力相助，如今我国是否也该……
2: 什么？你说秦国饥荒？
3: 是的。
2: 太好了，救什么救，这可是灭掉秦国的大好机会啊。传令，马上发兵。你们攻城啊，怎么都跑回来了？
0: 大王，秦国毕竟是国力强盛，他们现在转守为攻了。
2: 什么？
0: 大王快走吧，秦王带着大军杀过来了。
4: 嘿嘿，夷吾，你想趁我秦国饥荒灭掉我们？怎么样，秦国好不好打啊？
5: 是我无能，没能抓住大好时机，无话可说，请您杀了我吧。
4: 你想错了，我今天执意要抓住你，是为了惩罚你两件罪过。
5: 什么罪过？
4: 第一，你当年对我忘恩负义，答应回国给我的城池就此没有音信。第二，是罚你以怨报德，对我大秦落井下石，现在还要委屈你继续当一当俘虏了。至于你们，我只是为了惩罚你们的国君，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回去吧。
1: 大王大公无私，我等甘拜下风。

0: 这就是甘拜下风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甘拜下风，指真心佩服别人，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1: 故事里的秦穆公的确很让人佩服呢。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到这里呢。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也要临近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和您分享一个成语故事，恶贯满盈。下期节目再会。
1: 恶贯满盈。
2: 在商朝末年，著名的暴君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和自己的宠妃妲己一起寻欢作乐，不但不理朝政，还做出了许多荒唐的暴行。
1: 大王，大王，你看。
3: 哎，看什么？
1: 你瞧那儿。
3: 不就是两个人在过河吗？有什么好看的？
1: 大王，你看那河水都结上冰了，多冷呀！他们这样过河就不冷吗？
3: 他们冷不冷，关我们什么事？走，我们去。
1: 大王，臣妾在想，说不定啊，这两个人身上有什么宝贝，能够不怕冷呢？
3: 哎，说的好像有些道理啊。依寡人看来，他们能趟着这冰水不怕冷，说不定啊，宝贝就在他们的双腿里面。
1: 那大王把他们抓来，砍一下双腿看看，不就知道了？
3: 嗯，有理。来人啊！赶快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抓来，砍断双腿，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宝贝。
2: 臣参见大王。
3: 费仲，你没看见本王在跟爱妃饮酒吗？什么事啊？
2: 大王，臣真是有非常要紧的事，要不然怎敢来扰了大王的兴致啊？
3: 那你快说快说。
2: 大王，臣听说那西伯侯姬昌如今可是不安分呐。
3: 他怎么了？
2: 臣收到消息，这姬昌装模作样，处处效仿先人之法，做出自己很有礼仪的样子，然后又四处招揽人心，门下聚起了许多人，西岐的兵力也越来越强大了。臣担心这姬昌要反呐。
3: 这么说倒是很有可能。这样，你就说寡人有事召见他，让他来朝歌，等他一来就把他抓起来。
2: 是大王，大王英明。
4: 诸位，诸位西岐的军人壮士，乡亲父老，姬发今日请大家前来，有一事相问。我父亲姬昌平日里待大家如何？
5: 好，西伯侯待我们如亲子一般。
4: 如今那纣王却因父亲爱护你们，珍惜你们，竟然把他关起来，想要加害他。你们说，你们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5: 不愿意。
4: 那我们怎么办？
5: 打。
4: 纣王恶贯满盈，如今我们受天命将他诛灭，大家齐心协力，为民除害。
3: 谁替我杀了姬发，我重重有赏。
4: 大家都等等，那些士兵都是吃着纣王的俸禄，有责任为他战斗，可是我们本来就是被纣王强行掳来做奴隶，为什么要保护他？不如我们也帮着西岐人打纣王吧。纣王的人也不满他的暴政，对他倒戈相向了，大家冲啊！
2: 大战的结果就是商朝军队大败，纣王见大势已去，当天晚上逃回朝歌，在露台上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

0: 就是恶贯满盈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恶贯满盈，意思是一个人的罪恶之多，犹如穿线已穿满一根绳子，形容罪恶极多，已到末日。
1: 故事里的纣王真的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大坏蛋。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4: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房玄龄的叔叔房彦藻，你看这个历史很有意思。房玄龄投奔了李唐，投奔李渊、李世民父子了，而他的叔叔房彦藻却投奔了李密，因为房彦藻跟李密关系不错呀，原来都参与了杨玄感造反，后来杨玄感失败之后，房彦藻流落江湖。那再往后呢，得知李密居然成了瓦岗之主、西魏之君了，于是房彦藻就投奔李密了。李密一见房彦藻，李密非常高兴啊，怎么的？知道房彦藻这个人足智多谋，武艺还好呢，那是原来杨玄感手下一等一的谋士啊。哎呦，你跑哪去了呢？我还以为啊你死在乱军之中了呢。太好了，这一次你来寡人这里就别走了，马上就封房彦藻为元帅府左长史之职，让他辅佐秦琼。其实啊也是监视秦琼，也是逐渐要他来学秦琼的权，制衡秦琼。这个房彦藻自从归顺了李密之后，为李密啊做了不少事啊。他没有在瓦岗待着，而是呢在李密夺武关之时，人房彦藻游遍汉水绵水，遍入诸贼，睡其豪杰呀，就是到这汉水绵水这一带啊转悠，只要见到占山为王的绿林英雄，那就凭着他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睡说这些绿林英雄归顺瓦岗西魏军呐、啊。那为李密顺降过来很多很多的绿林豪杰呀，咱前文书也说过，那么多的豪杰归顺李密，其实当中啊就有房彦藻很大的功劳，只不过当时啊咱没介绍，因为当时的房彦藻作用不大，咱就没把它拎出来。现在补这么一句，有人家房彦藻非常大的功劳，那更得李密器重了。现在李密呀、啊、任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另外还有一个叫秉元贞的为元帅右长史，就等于啊在秦琼两边左右都派这么一个人。另外呢任着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涛为右司马，借以分秦琼兵权呐、啊。你看无论是房彦藻、秉元贞、杨德方还是郑德涛，那都是李密后来收拢过来的一些豪杰，或者是大隋朝的将领被李密打败了、俘虏了投降过来的。那这些人呢都效忠李密，跟瓦岗元老自然有那么一层隔膜。李密一直忌惮防备猜疑瓦岗元老，所以呢不断的就增加这些新的血液冲入西魏朝纲当中啊，想借他们制衡瓦岗元老，未来慢慢的西施西施，一直等到自己能够掌控整个西魏局势啊。所以李密对这几个人呢是另眼相待，赏赐有加呀。这些人逐渐的也就成为了李密的心腹了，不但给李密为向外部扩张出谋划策，还得帮着李密整顿内部的顺序啊。他们也知道李密的所思所想，所以呢他们那对瓦岗旧臣早就是心生敌意了。那么今天一看，这宁氏夫人装聋作哑，就不提给罗士信的事儿，副军师李玄英忍不住了。李玄英啊就劝李密动用王权呢、啊、您是王啊，您现在下道旨意让罗士信出来，或者让我进去，我去瞧瞧罗士信，看他到底病没病，如果没病，我看那宁氏如何交代，他怎么解释。李密一犹豫，房彦藻赶紧的过来就拦了，说此事不可。为什么不可呢？陛下，现在还是以大局为重啊，咱们目前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去江都扬州所玉玺啊，是要确保陛下您真命天子之位。多玉玺 还得要多多依靠秦大帅等一班诸将的努力呀、啊。焉能在这个时候因为这点小事而产生一些误会呀、啊？那样才是耽误大事了。李玄英一听，方大人呐、啊，你说这话就不对了。现在搬请罗士信，那也是大事啊！啊，不然的话，谁去对付像熊阔海、武云照那样不是出的大将呢？那只有罗士信呐！哎，傅军师，您呐，言之谬矣。罗士信当然我们能请出来是最好了，但现在看来老夫人对罗士信爱护有加呀，不愿意让这个儿子出去冒险，怕再出现一差二错，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毕竟罗士信在四平山受伤很重啊，这一次在这铜旗大阵当中我听说也受了些小伤，所以老太太心疼儿子这是能够理解的。即便是现在我们用硬的把罗士信请出去，那罗士信大家都知道啊，只听老太太和秦琼的言语，秦琼又只听老太太的话，那老太

太不让罗士信动手，秦琼作为一个大孝子，他焉敢违抗母命啊？秦琼只需要对罗士信使个眼色，或者告诫罗士信不允许他上场动手，咱们就算请出罗士信去，那也不过是一个木头人而已啊，徒占我们一个名额呀。所以啊，老百姓讲话，强扭的瓜不甜呐。李玄英说，方大人呐，要不请罗士信出去，刚才我说了，谁人去抵挡那熊阔海五云赵之流呢？哎，军师啊，这一次是天下群雄大比武啊，虽然这五云赵熊阔海是不世出的将领，但是呢，他们一定是众矢之的呀，谁都知道他们厉害，那谁都盯着他们，而且上场和他们打斗的也绝对不在少数啊。而且呢，我料定开始诸王一定会以车轮战战这二人呐、啊。谁让你们能耐呢？既然你们能耐，我们呢就战一战你们。哎，先派点小兵小将的上去，那小兵小将的跟这两位打，别说多了，一个王子派过去两个人，那十个王子就是二十个人，二十个人打他轮流打，他再能耐也会把这劲给泄得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只需要派出秦琼、单雄信等等上将军一位，就有可能胜得他们两位呀、啊。所以赢得他们并不是没有可能性，那只不过要在比武场上瞄准这个最佳时机呀、啊。这跟统兵作战是一样的，以少胜多，那是太正常不过了。你别看对方强大，我先拉着你跑，把你拖垮了拖皮了，我再揍你，到那时我的兵将以一挡十，你就不成了。所以这比武也不完全是拼蛮劲的，还是有智谋在里头的，不要把一个罗士信的作用看成那么大呀。方彦藻这么一劝，李密一琢磨也是这回事儿 啊，那虽然熊阔海五云赵那么厉害，但你看看现在他那两股势力眼瞅着都往下坡路走了，那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已然被那夏明王窦建德打的地盘越来越小了，五云赵再厉害，听说已然打了好几次败仗了。看来呀，这几个将军呢都不复当年之勇喽。再加上五云赵熊阔海年岁也都不小了，能不能还有当年之勇那就不好说了。既然罗士信他不愿意出来，那强扭的瓜不甜，我也不必要在这里得罪秦琼啊。反正是我把秦琼带上，秦琼他是有分寸的人啊，他一看我不强逼他，秦琼一定啊会给本王卖命。那么秦琼跟我走了，我再想方设法派人回来把这罗士信偷偷的给放出来，就如同上一次罗士信偷偷的赶奔同济镇帮我破同济一样。罗士信一听说他哥哥走了，他肯定得追，到那个时候，嘿，老夫人呢，你呀就拦不住了。我现在不得罪你。李密一点头，燕藻所言极是啊，既然如此啊，把礼物给老夫人放下，咱们呢回朝。就这样，李密回来了，没请动罗士信，那现在呢只能等银锤太保裴元庆了。结果呢没过两天，程咬金收到裴元庆回信了，裴元庆说谢谢西魏王李密的好意，还想着我，但是我现在呀不能出山。为什么不能出山？我的夫人东方随珠啊怀孕了，而且害喜害得特别厉害啊，就是这个妊娠反应特别严重，我不能离开他呀，这离开了弄不巧他能够啊这个孕期抑郁了，这可了不得了。所以呢我得在家陪着他。西魏王您手下战将如云，我想啊这一次去洛阳所遇喜没有我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下一次如果再有此事，
我一定出马，这一次实实在在我不能出去，我得保我的妻子孩子。你看人家说的在情在理，人家有小家了，人家又没有成为你的臣子，人家过来是客卿，人不过来在家里侍候孕妇，人家那叫本分，你一点辙都没有。程咬金有点挺不高兴，怎么？哎呀，程咬金说这小子呀，怎么那么不给面子呀？哎，我让他姐给他写信，他都不来呀，难道说非得俺老程过去一趟把他给揪来不成啊？我过去请他，要依照老程脾气还真就够奔凤凰岭请着裴元庆了，但是被裴翠云一把拉住，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干嘛呀？啊，那是你小舅子呀，这一次你们到江州所遇喜，我都不愿意你去呀。为什么呢？九死一生啊，你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儿啊？但你没办法呀，谁让你是李密的臣子了呢？人家李密如果点你，你必须跟着去。但是我那兄弟，你那小舅子裴元庆，诗里没人家，干里没人家，人家不归你大魏国管，人家爱来不来你管着吗？我那兄弟你又不是不知道，乃是个心高气傲之主啊，如果真把他请到江都，面对天下群雄，他又该争强好胜了，到那时那么多人打他一个，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都不可想象啊。现在幸好他自己不愿意去，看这意思呀，可能是随珠压着他呢，不让他去，这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有这妻儿把他一拴，我这心呢踏实多了。你呀别逞能，把这封信你就呈交给魏王，魏王爱咋地咋地，跟你就没关系了，听到没有？你千万别逞能出头。好吧，程咬金一琢磨也是，那人家想过小日子，我干什么非得打破人家幸福呢？哎，行啊，这下好，罗士信也不去，裴元庆也不去，哎呦，这一下呀，我们夺玉玺呀还真就艰难呐。行啊，就拼上你老公我去吧。程咬金呢就把这封信呈交给李密，李密打开一看，哎呀，李密一皱眉呀，程王兄啊，你能不能亲自出马到凤凰岭走一趟，请裴三将军出山呢？陛下，这事啊真是强人所难了，我那弟妹呀她怀孕了，我那小舅子在家里伺候她，我这话怎么开口啊？我不能说让人家放下老婆孩子不管，跟咱去拼命去吧，对不对陛下？这事儿啊，我看您要请，您亲自去请啊，您御驾过去，估摸着他也会受感动。这李密一皱眉呀，思前想后，行啊，不来就不来吧。本身李密对裴元庆也没什么好感，怎么呢？那同济镇破了之后，李密不止一次去看裴元庆啊，请裴元庆跟随自己福保自己，但被裴元庆无情地拒绝了。裴元庆这个人呢直肠子，我说不干就不干，没有其他话啊，不会说客气话，也不会委婉表达。裴元庆说，我就想啊到深山里作为一个隐士，再不问世事了，仅此而已，希望魏王千岁您不要强求。李密找了好几次，最后都托东方白了，拖着裴元庆老丈人了，裴元庆坚决不出山的。最后李密一看没办法，也不愿得罪裴元庆，李密心说，反正你在凤凰岭，我什么时候有事儿，我到那个时候我再求你，你是不是就不好意思不答应了？可没想到现在有事儿了，再求裴元庆，人家拿自己夫人怀孕作为挡箭牌，这自己也不能勉为其难呐。行啊，他不来就不来吧，听我这左长史的话，我们这一次点一些精兵强将，只要我们这谋略得当，时机看得准，未必我们不能夺得玉玺呀。李密算算账，觉得现在天下能够有实力夺着玉玺的，我瓦岗西魏算一份，而且算头一份，这胜算还是比较大的。
既然这俩人都不同意，现在时间紧迫呀，离三月初十日没几天了。你说我再过去请，一来一往，可能把这时间都耽误了，也未必有什么结果。最后李密跟众人一商议，得了，现在啊，还是用本部人马吧，用自己的人最合适啊。那派谁去呢？李密、秦琼、徐茂公等人坐在一起开了个会，拟定了一个20名大将的名单呢。这20名大将，头一位那秦琼、秦叔宝，大元帅必须跟着呀，人家大帅也跟着呀。另外呢，秦琼可以说武艺最好，那必须带着。第二位程咬金，你别看程咬金这武艺不咋地呀，但是李密觉得带着程咬金心里有底，因为程咬金跟自己毕竟去过扬州啊。而且李密觉得程咬金这个人呢，那是个福将，他怎么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你看铜旗大阵，他在里面绕那么一圈，哎呦，给折腾一溜够啊。带着程咬金这人不能放走了。另外把程咬金如果留在金庸城，留在瓦岗，李密还真有点不放心。李密现在对瓦岗旧部啊是非常猜疑啊。程咬金当过混世魔王，瓦岗旧主，那万一我不在他身边，他身边有其他人在那嘀嘀咕嘀嘀咕，他有没有可能哎再次为王啊？那到那个时候我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呢，带着程咬金。第三名，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瓦岗西魏五虎上将之首，武艺高强，焉能不带呀？第四名，大刀王玄王君阔，原来王玄是镇守那几座粮仓的，哎，先把他调回来，换别人镇守。王玄王君阔胯下马，掌中刀，如同关公在世啊，必须带上，那也是18节最后一条好汉呢。第五位，拼命三郎王伯党，王伯党武艺高超，必须带上。王伯党带上，把王伯党的夫人东方玉梅也得带上。那这东方玉梅的武艺比王伯党骑的人呢都强得多呀，必须带上。第七名，神射手谢英登。第八名，铁面判官尤俊达，等于瓦岗五虎上将全部带出去了。第九名，小霸王金钱豹的翟让。为什么把翟让带上呢？这个翟让那也是瓦岗旧主啊，而且李密观察，现在最不服自己的瓦岗旧势力是以翟让为首的。你看秦琼、程咬金、单雄信呢还好说，因为单雄信本身跟自己原来交情就不错，翟让他腻歪自己，人翟让是把这位置让给程咬金了，人家没让给自己，人家服程咬金不服自己，所以呢怕把这翟让留在金庸城，留在瓦岗寨，这翟让在后面捣鼓自己那就不好了，所以让翟让跟着。不但翟让跟着，把翟让的兄弟翟魔侯也带着，把翟让的手下亲信大将王汝信也带上。这就等于啊，第十名翟魔侯，第11名王汝信，第12名圣手白猿侯君集。侯君集你别看马上功夫一般，但这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轻功第一，你带着他呀指不定什么时候有特殊用途。这前面的12名可以说呀那都属于瓦岗旧将，但是呢这12名当中，王伯党、东方玉梅，李密认为这是我的铁杆，因为跟王伯党关系呢太好了。那再往下带，就李密这些日子自己收拢的一些亲信了，那都是一些新的将领。那首先第13名就是房彦藻。为什么带房彦藻？李密这一次可没带军师徐茂公，让军师留在这里镇守金庸城，镇守大本营。因为这一次啊，那主要是打仗的将军，徐茂公虽然也会武艺，但是跟那些将军没法比，所以把徐茂公留下来了。但是自己身边呢不能没有一个谋士啊，说我带那副军师李玄英吧，那还不如带徐茂公呢，李玄英那一点功夫没有啊。所以呢要带一个有功夫的谋士，那首选元帅府左长史房彦藻。
他跟着元帅那也名正言顺的，然后又带上了左右司马杨德芳、郑德涛，把这俩德给带上。这第十四名、第十五名、第十六名郑前相，第十七名李文相，第十八名张善相，把这三相大将带上了。第十九名赵君德，第二十名陈志略。你看后面这人，大家听着这名字都陌生吧？这都是李密啊最近划了身边来的，都是李密的心腹，那不能说没能耐啊，一个个跨马征战，那也是非常骁勇的。把这二十名大将选定了，挑了五百名精兵啊，说是精兵，其实啊这里头也有几个将军呐、冒充精兵在里面待着。说那为什么不全选成将军？那不行啊，那万一真的出了事儿，这五百名全死了，那就没大将了，还是以当兵为主啊。就这么着选定了五百二十名将卒，给于世基要来了金牌，一人给一面，挑良辰择吉日，李密带领的五百二十人离开金庸城，够奔江都所欲喜，这才引出了陆祖天长关、五街会暗猛、三贼拜罗城、棍扫史兴军、二镜战韩阳、复夺大韩宫、花木兰从军、玉面围夺大战红漫漫、三炸捉郡城、苏罗接仇怨、七节窜五节，是胖揍尉迟恭。这么多精彩的节目，请听《隋唐群英传》第十季《天长血泪》。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大业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在隋朝江都北面100里的地方，当时啊，有一座雄关，叫做天长关呐、在天长关北面，旌旗招展，皓带飘扬，人叫马嘶，刀枪辉煌啊！好家伙，各种旗号，各种颜色，乌乌泱泱，得有1-2万之众。大部分人都骑了马，这部族都很少啊。说这是哪来的军队呀？天下四面八方造反的反王，他们集结的队伍。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啊，残害百姓，以至于天下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啊，民如倒悬，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啊，各处义军揭竿而起，后来天下就大乱了，到处都是反王啊，就形成了所谓的18家反王，64路烟尘。隋炀帝杨广指挥自己全国各地的军队进行镇压，进行剿匪，但是越镇人越强，越剿匪越多呀，最后就成为了燎原之势，那再也没办法控制了。尤其是现在大隋王朝北边半部江山基本上都陷入了各个反王势力手中，隋炀帝杨广一看大势已去，这杨广啊妄断两京，扔下西京长安大兴城和东都洛阳不要了，带着文武百官，自己的皇后嫔妃移驾江都扬州啊，把这扬州改为江都了。

在这里营造江都宫，非常的奢华呀。杨广来到这里就采用了鸵鸟战术，把脑袋往地底下一钻，外面爱怎么闹怎么闹，我就假装听不见呢，我仍然在后宫让这么多美女相伴着，天天的酒肉尽欢呢。怎么呢？哎呀，人生得意须尽欢吧。虽然杨广还不知道李太白这句诗，但杨广用自身行动在诠释李白这句诗啊。人活着干嘛呀？玩一天是一天，高兴一日是一日，什么时候大难临头了再说吧。年过去，多么雄才大略的杨广，那气儿多高啊，到现在呀破罐子破摔，爱咋地咋地吧。哎，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什么时候啊打入江都，到我面前把我脑袋一砍也就行了，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是没白过。就这么地吧，来来来来，赶紧的跳起来喝起来。杨广天天在这蹦擦擦呀，哎呀，这可急坏了老忠良靠山王杨林呐。杨林自打跟杨广来到江都之后，对杨广进行不断的劝谏呐，但是劝也白搭呀。杨广在杨林面前表现的毕恭毕敬，你说什么我都说对。老王叔啊，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都是金玉良言呐，但可惜呀，可惜晚了呀。要是朕早听您这些谏言，这些忠良金玉之言，何到今日啊？现在晚了，大厦将倾了，朕也是无力回天呐。哎，老杨林说：“陛下不必如此气馁。”那古人还有卧薪尝胆呢，只要咱们从现在改过自新，把原来的那些过错呀全给改正了，肃清吏治，重振朝纲，咱们还是有希望的呀。那毕竟老祖打下的江山那还是很坚固的呀，希望陛下不要自暴自弃，要重新振作起来。耶，怎么呢？正说着呢，一看杨广脑袋一偏，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睡着了。怎么呢？昨天晚上啊喝酒喝太大了，这酒劲儿上来了。哎呀，杨林劝谏多少回呀，人杨广态度挺好的，劝谏急了杨广啊就给杨林来个掉眼泪，噼里啪啦眼泪往下一掉。这老杨林呢对这个侄子真疼真喜欢呢。哎呀，老杨林是频频跺脚啊，一看大隋江山确实啊要完了呀。我今年多大了？我今年快八十了呀。啊，我还能够辅佐我的侄儿多少年呢？我不能眼瞅着我哥哥建立的大隋江山在我手里土崩瓦解呀，我得尽我最后一片丹心，最后一口气儿挽救大隋呀。我侄儿杨广不是说晚了吗？我得告诉他没晚呐，我得为他争取最后的时间。那怎么争取呢？靠山王杨林曾经在这江都攻坚王世充手里得到了一份江都宫地下秘密通道图，咱在前文书蓝河劫驾那部上详细说过，王世充为了脱身给老杨林呢献上了一份图，这图中啊把这江都宫下面的地下通道描绘的清清楚楚。当老杨林看到这份图纸的时候是又惊又喜呀、啊，惊之惊，没想到有人居然在江都宫底下做了这么多的密道，他们要干嘛呀？要对皇上不利吗？这是奸佞之人所为呀！喜之喜呢，哎，幸亏被自己发现了。另外杨林也觉得可以利用这些地下通道做些文章啊。
于是一个阴毒的计划就在老王的脑海当中逐渐形成了。这个计划呀，那可以说是个玉石俱焚的计划，也可以说是一个绝户计。老王的心说话没办法，没办法呀，我老杨您一辈子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一般不会用阴谋诡计呀。但没办法呀，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隋江山就这么崩塌下去呀。为了拯救祖宗社稷，我呀宁愿遭受天谴，那就只能动一动这小人的伎俩了。这老头子没办法，对天盟誓，有什么灾难，有什么惩罚，有什么报应，都落在我头上，只要能让我大隋江山国祚延续，我杨林呐，愿受一切天谴。老杨林发过誓之后，接下的日子呀，就一直在专心致志地进行他的阴谋啊。连通缉镇他都没去，连李渊的晋阳起兵他都没管。杨林心说话呀，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天下都乱糊涂了，我只能够孤注一掷，就看看我这一次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啊。要是成功啊，那比打100次胜仗战果还好呢。所以老杨林呐，一边每天听到四面八方报来的噩耗，一边硬着头皮咬紧牙关实施他自己的阴谋计划呀。那当然了，这个计划他得先给杨广通气儿啊。这杨林呢就找到杨广，杨广一看皇叔又来了，哎呦，这杨广脑仁都疼啊，心说你一个劲找我干嘛，老皇叔啊，你自己在府上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吃点喝点比什么都强啊，非得来劝谏我干嘛呀。杨林见到杨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呀、啊、哎呦，杨广说，老皇叔啊，您不用行大礼，您要说那话呀，寡人我都明白，您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啊、不过呢，寡人说了，现在有点晚了呀，您呢一切都交给老天吧，老天要咱们大隋王朝国祚延长，咱自然也亡不了国，老天不让啊，那就这么地吧，我呀无力回天呐、啊、没那个时间喽。哎，陛下，臣今天见陛下正是为此事啊。陛下说没有时间重振大隋，老臣认为此言谬也。错了啊！隋炀帝杨广一听，皇叔啊，怎么错了？你看看，天下反贼四起呀、啊！那老百姓都说了，18家反王，64路烟尘呐、啊，那么多反贼，咱们大隋的兵越来越少，现在也就是集中在咱们江都周围了，那怎么再去打他们呢？打一个，另外一个就在你背后下刀子呀，顾此失彼，岂不是没有时间了吗？陛下，那老臣要问你，如果老臣把这18家反王、64路烟尘这些反王头子给陛下您一网打尽，陛下能不能重振朝纲呢？也就是说，这些造反的头子我全给你除了，当然他们手下的势力一时半会咱们除不掉，但这些头子一死，天下各个势力群龙无首，必然大乱呢，就成了一盘散沙了，到那时咱就有机会一一击破，重振乾坤。只要陛下您能够抖擞精神，重新的您站起来，您把精气神提起来，我想大隋江山国祚仍然可以持续啊。那就看陛下您了，老臣如果拼了命的
把这些反王给陛下一网打尽，您有没有决心重整江山？我就等您这一句话。啊，隋炀帝杨广一听，皇叔啊，这天下反贼四面八方都是，你怎么着把他们一网打尽呢？您就算派刺客，那也有刺杀成功的，刺杀不成功的呀，你哪能够把他们全部杀死呢？陛下，老臣呐，有一条计谋可以做到这个结果，我就问陛下您到那个时候有没有决心重整乾坤。我就问您这句话，您要连这个决心都没有，那老臣呐，我也就自暴自弃了，这条毒计用它也没什么大用了。如果陛下您有决心，老臣我就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行此计策，以保陛下绝处逢生。陛下，您就给我一句话。这杨广看着杨林呐，顿时唰，一股英雄气概直冲脑门呐。杨广毕竟那也是马上皇帝呀，当年那也是雄才大略呀，那也有一身英雄气概呀。只不过这些年沉迷酒色，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就把人的英雄气给磨掉了。要么说伟大领袖老教导咱们呢，要戒骄戒躁，要艰苦朴素。什么时候你把这本给忘了？哎呀，你开始花天酒地了，你开始一出行坐豪华轿车，一下车有人砰给你撑起黑伞，甭管到什么地方，把大肚子一舔，二郎腿一翘，嘴巴可往天上一挑，哼哈，这是，哎呦，简直不可一世了。坏了，就你的这些行为，你的这些爱好，就会逐步的侵蚀你内心的斗志，你还怎么为人民服务？你还怎么为百姓造福啊？你光顾着吃喝淫乐了，你光顾着骄奢淫逸了，你就忘了这些东西了，你就忘了自己的初心了。所以呢，咱讲这故事，古为今鉴，古人怎么兴败存亡的，古人有哪些得失，那历史故事上都明明白白在那记载着呢。而我们后人如果不从古人身上吸取经验教训，那是很愚蠢的呀。杨广也是如此，原来是有英雄气的，被这些年骄奢淫逸给磨得差不离了，现在一看老王叔老泪纵横，须发都白了，这么大年岁了，为大隋江山忠心耿耿，南征北战，到现在还想着扭转乾坤呢。哎呀，这隋炀帝心里头也一翻个呀，恨不能给自己俩大耳雷子呀。心说杨广，杨广，你就这么没出息吗？啊，看着老皇叔偌大年纪，都还为了你大隋江山咬牙坚持呢，你就不能够重振雄风吗？这一股热血冲到顶梁门，蹭，隋炀帝站起来了，皇叔。皇叔请起。皇叔啊，刚才您这话给朕说明白了，朕现在也清楚了，难得皇叔一片忠心呐。皇叔，您就放开手，大胆的去执行您的计划去吧。朕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只要皇叔您能达成刚才皇叔您所说的把这十八国反王首领一网打尽的结果，只要给咱大隋赢得那么一两年喘息之机，我杨广定能振奋精神，重整基业，再创辉煌。我一定把咱们大隋重新带到正轨，我重新扫平六合，带着大家返回大兴城。哎呀，杨广这番慷慨陈词感动了靠山王杨林呐，老杨林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陛下，
若陛下有如此

0: 决心，老臣我肝脑涂地，也以报陛下，誓将十八国反贼首领一网打尽。
1: 好好好，老皇叔，起来说话，起来说话。你这一跪呀，朕心就疼啊！多谢陛下。
0: 杨广赶紧的吩咐，旁边有内侍宦官过去，把老王爷由打地上搀扶起来了。杨林年岁真大了，尤其是四平山一场鏖战，也受点伤。从那之后，老杨林就觉得这身子骨越来越不如从前了。再加上这些日子，老杨林一直呕心沥血，那这身体呀，更是大不如从前。那毕竟快八十岁的人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众人把这杨林搀扶起来，杨广啊给杨林赐了座，有人搬来一个绣龙墩呐。杨广好奇的就问呐：“皇叔啊，您说这个计策到底是个什么计策呀？怎么能够一下子打尽天下这些反王首领呢？”杨林说：“陛下，老臣为他们定了一个十步连环绝户计。”您听明白了，叫十步连环绝户计，可不是所谓的十条绝户计。怎么？因为有些计策呀，它不是绝户别人的，有些计策是别的计策的前导，所以这十条连环起来，那才是一条绝户计，故此称为十步连环绝户计。说哪十步呢？杨林告诉杨广说，现在要想把这十八家反王首领一网打尽，首先第一步，咱得把他们给聚集起来，只有把他们密集的聚在一起，才能够实现一网打尽的结果呀。这人都在东南西北，你怎么一网打尽呢？得把他们聚集起来。那怎么聚集起来呀？你让他们来，他们就来了吗？必须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诱饵啊。那什么诱饵对他们最大呀？那就是天子之位呀。陛下，老臣我准备以陛下天子之位诱这些天下反贼来咱们江都，我要把江都变成他们的坟墓啊。杨广一听，什么？用我的皇位引诱他们？所以就得看陛下您舍得不舍得了。杨广一听，皇叔啊，不就是做诱饵吗？又不是真的，我有何不舍得的？哎，妥了，妥了呀。杨林高兴啊，看来我这侄儿啊还是聪明啊，要是换做旁人呢，可能还会合计半天呢。我这徒儿连奔都没打，非常的聪慧，一听就明白，不给大诱饵哪能钓上大金鳌啊。拿我这皇帝位做诱饵，我同意。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呀，您呢就得给天下下一道罪己诏，您得承认您的错误，不然的话您怎么能够放弃皇位呢？对不对？您得说呀，自己这些年办了多少坏事，做了多少错事，以至于老百姓受苦，您心存怜悯，不忍百姓老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刀枪之苦，故此您这才下罪己诏，打算把天子之位让出来，把这天子之位让给有德者居之。那谁是有德者呢？你也不知道，那就得从天下各路反王当中去选呢。那怎么挑选呢？让他们都到咱们江都扬州来。哎，到这里咱呢就在江都宫内摆下一个比武场，让他们在这里比武，能够打服天下群雄者，那人所代表势力的主公就是未来的真命天子， 那陛下您就在此给他举办善

禅让一事，然后把全国金镶玉玺就传给他，他就成为了天子了。这就是咱们钓鱼的鱼饵。如果法王你们怀疑我们这里有什么手脚，你们不来可以呀、啊，不来是自动弃权，未来甭管你怎么样，天下人都不会承认你的共主地位，那谁能够背负得起呢？所以他们啊，一定会奔着这个诱饵来到江都。陛下请看。说着杨林刷打开了一份图纸，往前迈两步，在这杨广龙书案上一摊，陛下，老臣我早就把江都变成了一座坟墓，只要这些反王一到江都，老臣定让他们是有来无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靠山王杨林给隋炀帝杨广献了一条十步连环绝户计呀、要杨广用自己的皇帝之位和传国玉玺作为诱饵，把天下所谓的18家反王、64路烟臣那些头领全部引诱到江都扬州来，只要他们到了，老臣让他们有来无回。哦，皇叔啊，你怎么那么自信？陛下请看。杨林呢、就把一张图铺到了杨广龙书案上。杨广一瞅，皇叔，这就是咱们现在的江都城啊。那这些曲里拐弯的，这是江都宫地下通道。江都宫怎么还有地道啊？陛下，您忘了，当年那个贼酋程咬金怎么闯入江都宫刺王杀驾的？其实就是走的这些通道啊。这些通道的图被老臣我得到了，我派人呢把这通道全部研究一遍，以这通道为基础，老臣我又布置了很多很多的暗道机关。你看，就在这归雁宫底下就这么条道啊，老臣打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些反贼呀、只要进入咱们江都城，他们先得经过一番自相残杀呀。我要预料的不错的话，这一阵自相残杀，他们自己就得死不少将领啊。然后老臣再给他弄一把火，再烧他一下子，又得烧死大半呢。剩下没烧死的，想往外跑，根本逃不出我这江都城啊。即便是侥幸再逃出江都，我在江都城外头也有伏兵啊。也就说呀，只要他们踏入江都城，就等于踏入鬼门关，想再返回去势比登天呢。而陛下您则可以由此全身而退。杨林说着拿手指头在图上给杨广画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老王叔啊，这你真是费心了。哎，杨林说，陛下呀，大隋江山咱们老杨家的，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父王啊，所以陛下我早做了这些准备，现在就希望陛下您能下一道假的罪己诏，派些使者前往这各个势力，给他们呢每个势力下一份合同书啊，给他们签订合约，用合约打消他们的疑虑啊，跟他们共同约定好，要想成为共主天子必须按照合约办事啊，等到他们来了他们就回不去了呀。杨广说，如果是那样，我给他们签了合约，未来岂不是遭到天下人所耻笑和唾骂吗？哎，陛下，所谓行大事者不拘小节呀，这合约算什么呀？历史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政治家多的是啊，哪个君王如此迂腐啊？等到把这18家反王的头目全部一网打尽了，天下成散沙了，陛下您振作精神，重整朝纲，带着咱们大隋的铁骑，一一把这天下反贼全部剿灭安抚住了，到那时您仍然是天下共主， 那您所说的话谁敢不服啊？何人会耻笑和唾骂于您呢？那时人呢都会挑大拇哥称赞陛下的好计策呀，谁人敢揶揄陛下呀？您别忘了，当年的汉高祖刘邦跟那楚霸王项羽定的鸿沟之盟，画的楚河汉界，那不也是定的盟约吗？楚霸王项羽这么一撤兵，人家刘邦立刻进军呢，兜着屁股打着楚霸王项羽啊。刘邦怎么不守约呀？那翻过来，楚霸王项羽当年也没守约呀。项羽跟刘邦在楚怀王面前向天盟誓，谁先入咸阳者望之，谁先入咸阳谁就是关中王啊。结果人家刘邦先入咸阳的，楚霸王项羽眼红，说什么也不干，把刘邦还是赶到了巴蜀当汉中王了，没当成关中王。所以啊，陛下可见成大事者一定不拘这些小节呀。所谓的盟约，那都是迂腐的读书人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东西罢了，切不可以此作为桎梏啊。隋炀帝杨广点点头，心说行，我这皇叔要狠起来，比我还狠，我这皇叔要不要脸起来，哎，比我还不要脸，也是这样啊。这政治家管这个呢，啊，要全都守信义了，天下就没有政治家，就没有阴谋家了，哪那么多信义啊？只要把我的目的达到了，把这反王一网打尽了，这就算成功。好，那老皇叔，那就依你的计策，那皇叔有劳于你了，辛苦你了。赶快去行计策吧，需要我配合什么的，朕一律都配合，多谢陛下。其实现在呀，主要需要陛下配合写一下罪己诏吧。我这杨广一听我写罪己诏，老皇叔啊，这么着吧，你呢就代寡人写吧，不然的话让内侍官替朕草拟，你看如何呀？不行，陛下呀，罪己诏虽然是假的，但必须把它做成真的，必须是陛下您亲自草拟，而且您呢得誊录多少份，天下有多少路反王，您就誊录多少份，以显示陛下的心诚啊，这样才能骗过他们呢。如果咱们这里做的毛毛糙糙，做的都是假的，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谁还敢过来吃咱这鱼饵啊？咱这计谋也就算落空了。所以陛下呀，这罪己诏嘛，还得由您亲自动笔。这老杨林也存着心呐，罪己诏杨广啊，你这小子给我亲自写，你自己真的给我反省反省。利用这个机会啊，我让你自己好好的做一做自我批评，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啊？哪些事你做错了，你自己给自己说说，自己给自己评评，这样一来才能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那么我这十步连环绝户计成功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振作精神呢。你只有痛改前非，才能有光明的未来呀。那么痛改前非怎么改呀？首先你得认知到自己有前非呀，你才能够痛心疾首的去改呀。你都认知不到，你怎么改呀？那不是空嘴白牙吗？所以你给我写，做自我批评。我这你什么这那个的，陛下你就听老臣一句话吧，你就在这写，必须自己写。哈哈哈哈！杨广一看，那作假得做成真呢，啊，那朕我亲自写罪己诏。老爱卿，皇叔啊，您呐辛苦了，下去安排休息去吧。不不不不，咱们说写就写，我就在这看着你写啊，多咱写好了抄得了，我再回去休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那后面的事儿啊，什么叫十步连环绝户计呀？这第一环，你第一环都扣不严， 那后面九环就甭扣了呀。所以你这是关键的一环，我得盯着你。我这杨林心说话，我盯着你让你自己写，别我前边一转身你又找个人替你写，那哪成啊，你必须自己琢磨。好好吧。杨广一看还没办法了，这老黄叔脾气拗啊，你别不过他，你要真不写呀，他真的在这里给你站几天看着你。行啊，为了让他快点走，写写写写写。有内侍宦官给铺上纸，杨广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开始写罪己诏了。杨广好文采呀，杨广曾经说过，我这就是当天子，我要不当天子，我要跟你们一起进行科举啊，我也是状元郎，你别怎么地，我这文采好得很。所以写着罪己诏对杨广来说，从这行文上哎毛毛雨，但是呢要想让他认知自己的错误，直面自己这些罪过，那这玩意儿对他内心冲击很大呀。要么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啊，要么说这是我们的法宝啊。那么现在很多人把这法宝都丢了啊，光批评别人了，光指责别人了。你看那网络上好家伙一个事儿出来呀，哎呦全都是网暴啊，全都是键盘侠呀，全都成了这上帝了，去审判人家，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没有一个回家自我批评的。孔子说我日三省吾身，我一天就得合计合计三遍自己哪一点做得错了，这就叫做自我批评啊。你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那你以后啊这犯错犯的多的是啊。所以啊，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常年抓，常年不能松懈，松懈就会出问题。杨广也是啊，什么时候做过自我批评啊，今天被这杨林逼着在这里做自我批评，哎呀这杨广这笔都下不去呀。杨广下不去，杨林给杨广提醒，哪一件你说你做的对不对，我做的不对，不对写，怎么不对，写写写写，哎，写完了。还有一件你做的对不对，我做的也够呛，够呛写，自己骂自己，就写着罪己诏啊，写了足足一整天呢，写的最后杨广都快虚脱了，大汗淋漓呀，这眼发直，心砰砰直跳啊，脸上发红，杨广都想给自己两耳雷子呀。怎么呢，杨广看着罪己诏都觉得自己不是东西，没想到这些年我办了这么多缺德事儿啊，无怪乎天下百姓要烦我呀，其实这每一条啊我都是好意，只不过现在看来我这步子迈得太过快了呀，我这趟马车跑得太快了，后面的马车跟不上来呀，老百姓被我拖得苦不堪言呐，这也不是我的过错呀，我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大计分成好多块依次去做，或者说分成好多年好多代，哎，我做不完给我儿子，我儿子做不完给我孙子，一代一代的往下做，做上个几代，我估计呀，老百姓民力也不会耗至如此。可惜我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啊，光想着能够把这个国家做好了，光想着让老百姓未来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了，恰恰我把这事儿给做砸了呀，好心我办了大坏事了，才遭此天谴呐。杨广一边写也一边落泪，旁边老杨林一看，行，这写的深刻呀，写到心里去了，看来呀我这么一个工作做对了呀，就得如此。就这么着写了整整一天呢，交给杨林，杨林看看删删改改，最后定了稿了，让杨广你麻烦点再抄多少份啊，有多少家反王抄多少份，宁肯多抄，三天后我过来我再要。哎，好好好。这杨广一看呢，这不错，还给我三天时间呢。杨广这一下子还真用心，真就抄了三天呢。当然三天当中啊他也喝他也玩，反正是闲暇之余就抄啊。抄完之后交给杨林， 杨林一看非常满意，让杨广盖上大宝，盖上传国玉玺，然后就开始挑选这使者。张三你去这国，李四你去那国，怎么说这把这话术交给这些使者，那分量重的使者派往分量重的反王，分量轻的使者就派往那些分量轻的小烟尘。总之啊，把这使者全部打发出去了，给每家反王势力送的东西都一样，一封杨广的罪己诏，另外一封那是一式二份的合同，杨广跟这反王进行的一份盟约，上面盟定好了三月初十日你们到我这江都扬州江都宫归雁宫外，我设下比武场，大家是比武夺玉玺，能够一服天下群雄者，他的主公就是我要禅位的有德之君呐、就是天下共主未来的真命天子，你们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如果不来自动放弃。那么第三份东西就是一盒金牌呀，每个反王只能带不超过20名的将军，另外可带500名随从，你的护卫军队呀可带500，朕就给你们每个反王520面金牌，有这金牌你们才能够穿州过郡。那你们呢到哪个地方只要大隋朝的板块，大隋朝啊都会把你们放行，如果过到其他反王的地域，其他反王跟我有盟约也觊觎你们方便，谁不觊觎你们方便那大家群起而攻之，谁也不敢。那反王头目你们呢各自揣着自己的大宝过来咱换玉玺，你受禅把你大宝一废，拿了传国玉玺你就是真命天子，你那玉玺就是你的通行证，就不用再发给你521枚金牌了。这杨林呢想的特别周到啊，就把使者散发出去了。这些使者呀天南海北这么一走，把这信儿通知给了各路反王啊，这一下子呀天下群雄全炸了锅了啊！杨广罪己诏下了，不想当皇帝了，想禅让，想把这传国玉玺给有德之君，让大家共同去抢去啊！江都所玉玺，哎呦，那咱们得去，说这里头有没有猫腻，有没有圈套，嗨，天下那么多反王都去，咱们如果惧怕那就自动放弃了，未来还怎么争夺天下，咱就名不正言不顺了，无论如何咱们都得去，哪怕是刀山火海咱们也得闯，这么多英雄齐聚江都，那杨广能怎么地呀、离咱们那么近，他要是耍花招咱一上前就把杨广给抓住，虽然杨广身边有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但你别忘了咱带着这么多人呢，一拥而上，宇文成都就算全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那杨广也得被咱们抓住啊，抓住了那就好办了，咱们挟持也行，宰了他也行，总之啊咱也吃不了大亏。对，赶紧的点将点兵，准备三月初十咱们江都所玉玺。哎呦，这一下子呀天下大动啊，这些反王各路尘烟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统兵带队都够奔扬州啊。那要想进入扬州，在扬州北面有一道关隘，是隋朝的时候设置的，这道关隘是必经之路啊，叫做天长关，那可以说呀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一路之上这些反王只要是穿州过郡，一亮手中这金牌，只要您大隋朝的那地盘马上放行，其他反王也都嘱咐自己手下了，也给予其他反王放行，那互相给方便吧，所以一路之上畅通无比，这才能够到达天长关外呀、一时之间呢天长关外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 什么旗号的都有。大家伙一看，嘿，老熟人啊，怎么的，很多都见过面。四平山一战，那大家是并肩作战的王子呀，那能不熟悉吗？一看这么多反王都有谁呢，头一位那势力最大的西魏王李密李玄岁呀，带着大帅秦琼，后面五虎上将啊。第二位南阳王朱灿，带着大帅苏洪，后面十九位战将啊。第三位相州王高谭胜，大帅熊阔海，后面十九位战将。说他的军师，他的儿子高奎没带着啊，高奎那是太子，不能带着。高谭胜来的时候跟高奎父子爷俩商量了一下，这一次去了江都所玉玺，弄不巧也是圈套啊，还是有风险的，咱爷俩不能一起去。这一回高奎你就留着镇守咱们地盘，我如果能够得到玉玺回来那更好了，你就是真命天子的太子了。如果这一次我真的遇到危险，或者说我回不来了，行了，咱这一支就由你统领，你就直接的称王就行了，你是第二代相州王。所以高奎没带。第四位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大帅上官迪，军师阴阳先生白顺，另外孟海公还带着两员自己得力的战将黑白二夫人呢。第五位济宁知事王王伯，大帅郝孝德，军师孙玄雅。第六位齐郡济南王唐弼，大帅铁枪大将来缓。第七位山后定阳王刘武周，大帅宋金刚。第八位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元帅武云照。第九位鲁州靖秦王徐元朗，元帅闹海龙，大将暴天虎。第十位楚州楚越王高士达，大帅金豹。原来大帅金虎在四平山战死了。第十一位武林靖梁王李治，大帅何天豹。第十二位陈州永南王吴可轩，大帅武龙。第十三位苏州上梁王沈法兴，大帅暴天龙。第十四位北汉王罗可通，大帅许飞雄。第十五位西凉王李轨。第十六位夏明王窦建德。第十七位漫天王王须拔。第十八位洛阳郑王王世充，大帅段达呀。这王世充啊，为了夺玉玺正式称王了，称郑王。那没办法，那越王杨栋也得封他呀，所以自称郑王，哎，俗称叫洛阳王。这就是要去江都索玉玺的十八家反王，他们雄心勃勃，志在必得。结果呢，还没到扬州呢，走到天长关被人给挡住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天下反王要够奔江都去所欲喜呀，隋炀帝杨广这个诱饵可够大的呀，可以说天下18家反王，64路烟尘基本上全来了。这反王都有谁呢？西魏王李密、南阳王朱粲、

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齐郡济南王唐弼、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河北凤陵王李子通、鲁州敬秦王徐元朗、楚州楚越王高士达、武林敬梁王李治、陈州永南王吴可轩、苏州上梁王沈法兴、北汉王罗可东、西梁王李轨、夏明王窦建德、漫天王王旭拔、洛阳郑王王世充、江陵大梁帝萧显、延安梁帝梁师都、西秦秦帝薛举等等等等。那有人说了，我掰着手指头那么一算，你说的这得有20来号了，怎么说18家反王呢？您查王子一直到洛阳王王世充那里正好18个。说这萧潜呢，萧潜称帝了，江陵大梁帝呀、啊。那梁师都，梁师都也称帝了，人家是延安梁帝。你看这俩人呢都建国为梁，不但是他呢，苏州上梁王沈法兴那建国也为梁，不过人家这俩称帝了。薛举原来是西秦霸王，现在呢咱说了薛举也称帝了，所以呢不能把他们再算王了。当然了，算王也无所谓，所谓18家反王那只不过是个统称，也不是确数啊。64路烟尘那也来了不少人呐，只不过这些势力比这18家反王都略微次一点，但是也来了不少英雄豪杰呀，像什么杜伏威呀、辅公石啊、左优先呐、苗海潮啊、白玉梭呀，等等等等。哎呦，那比上一次四平山前蓝王劫驾那还热闹啊。可以说天下反王带着最精锐的队伍、最精锐的团队都要奔着江都所欲喜，就来到江都北面100里地的天长关，大家都被堵这儿了。怎么呢？天长关城门没开，那有先到的王子拿着银牌过来叫关，要通过关卡，但是呢守关的人说了，说对不起王爷，不是我们不放啊，实在是我们天长关的头啊还没到来，可能啊有什么公务给牵扯到了，他不来我们没办法开关，所以请王爷您暂时的呀先驻扎在关外，等我家将军来了我们一定开关把您放行，您甭担心，肯定能放行，只不过呢我们头没来，我们不敢擅自做主啊，不敢擅自开门，您也理解啊。先来的王子们一听，行吧，你们头什么时候来啊？估摸着就这1-2天呢、您暂时的先驻扎一下。那好吧，找一块地儿就驻扎在那里了。没多久又来一王子，仍然是如此。这王子一看那个王子在那驻扎呢，一看哟，老熟人认识，行行，哎，别驻扎。结果又来一位，这么你也来我也来，最后啊所有人几乎都到了，都驻扎在天长关外。这下子热闹了，这里面很多王子那都老熟人啊，互相的窜访啊，那得打招呼啊，表面上得问安呢、问好啊，哎呦老哥这么长时间不见，你可好啊？我挺好的，家里的嫂子好，嫂子好，孩子好，孩子好。好家伙，全在那里寒暄呢，甭管背地里是不是互相征伐、互相抢地盘，那现在见面啊其乐融融，其实每个人心里头那都恨不能对洞房动刀子，把你弄死才好呢，弄死一个我少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啊，表面和气，暗藏杀机，这个细微的气氛其实啊人人都能感觉出来呀、一个个皮笑肉不笑。那么被访问最多的就是西魏营大寨了，西魏王李密毕竟在麒麟峪上帮助大家伙，把大家伙给放出来了，炸开麒麟峪啊。另外混世魔王程咬金那当年是18国的总盟主啊，对大家伙也有恩，所以呢访问西魏营的很多都过来寒暄，尤其很多人呢都过来拉着程咬金

0: 长问短的，感到很好奇呀、啊，说程王兄啊，你这混世魔王当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间脱袍让位了呢？让给西魏王了呢？
1: 啊，程咬金说这里头啊，这还不是为了救你们呢？我这跟他有这么一个承诺，只要把你们救出麒麟域，我就脱袍让位呀。你看我多实诚啊，我守信用。
0: 哎呦，程王兄啊，您这心胸可够宽广的呀，您那是混世魔王啊，瓦岗您头一把，就这么说让就让了
1: 啊，可不是吗？哎呦，程王兄啊，那瓦岗在您的领导下那多厉害呀！啊，朝廷武打瓦岗都被你们一一打退呀，那令天下群雄佩服。要么大家伙都会尊您为我们的首领啊，让您做十八国的总盟主啊，您真有那个份儿啊！您这要是继续当瓦岗之主，那我估计现在呀，这半拉天下就得是您的呀，哪还有我等之事呢？那我们肯定一个个的都归降混世魔王成王兄您了。嗨，没想到您现在把这黄袍托给魏王了。哎呀，当然魏王也不错了，但说实在话，那在我们哥们心中，那肯定您才是老大呀。啊，您要是啊能够重掌瓦岗，那我们那就甭比了，这玉玺就您的呀，我们哥几个趴地下就得向您称臣呐。不过现在呢，哎呀，说这些也晚了，毕竟现在瓦岗大权在魏王手里掌握着呢。哎呀，这些人晚喽晚喽，这些人呢老说这样的话干嘛呢？挑拨离间呢。程咬金眯着眼睛嘿嘿直笑啊，心说兔崽子们在我面前还跟我玩这花招啊，你们呢玩不着，你程四爷不吃这个。程咬金也会说呀，是啊，那好啊，哎，你现在给我写降表，你只要能够向我瓦岗称臣，我告诉你，我现在立马找西魏王去，我让他脱袍让位，他马上就能让给我，你信不信？我就怕呀，我让他脱袍让位了，你们拉屎又往回缩，你们刚才说的话哎，又不算数了，到那时不是把我老程坑了吗？啊，呦呦，怎么会呀，怎么会怎么会，就你们几个别在我面前耍这个，咱都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谁飞多高蹦多远，谁什么品行，谁什么操德，咱能不知道吗？啊，你们呢给我省省吧，省省吧啊，咱们论过去的哥们义气，哎，往前走呢咱一同公平竞争，这扬州所玉玺嘛，看看谁厉害谁就成天下之主，那谁都能心服口服，别在这里啊挑拨离间。哎呦呦呦呦，哎呦，魔王千岁，你看您说这话怎么叫挑拨离间呢？挑拨离间的话别说啊，我就说这一次，我的脾气秉性你们也知道，你们说啥干啥呀，别以为能够骗过我。哎，这些反王一看程咬金的脾气还这样，你要做的什么不好事了，他扒一下子就给你揭开看看，人家从来可不顾脸面，顾什么脸面呢？对你们这种人，哎，我就给你揭开，越顾脸面越不想说什么，越不好意思说什么，越招你们的道，反正大家呢打个哈哈，这事就算完了。但程咬金这边完了，那程咬金身边可也有李密的那些探子呀，李密呀派了很多人对程咬金啊秦琼啊这些瓦岗旧部哎都进行监视了，就在他们身边就有一些李密的心腹啊，这些人呢就悄悄地把程咬金会见这些反王的事情给李密讲说一遍。李密嘴上说还得说是程王兄啊，不能招他们的道啊，啊，这些人呢都是没安好心，嘴上说不招他们道，其实啊李密心中已然招了道了。
0: 李密心说话，哎呀，这程咬金难道就真的没动心吗？如果说我再托包让位给程咬金，那程咬金再做瓦岗之主，这些人都会臣服，那真的假的呀？这句话会不会令程咬金动心呢？你看程咬金他对这些人说的多明白，说你们先签了降表，我马上给李密去要着龙袍去。这句话程咬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哎呀，恐怕是半真半假吧。程咬金脱袍让位就那么甘心吗？他是不是现在看着瓦岗地盘比原来大了，他会有其他的想法呢？还会不会想当成原来的混世魔王呢？这真不好说呀。看来瓦岗旧势力我不给他们削弱，迟早是我的一大祸患呢。但现在李密也不能说别的呀，这一次江都所欲喜，那还得指着人家呢。所以李密啊，对此事表面上不屑一顾，认为就他们的伎俩。哎，你看我那成王兄回答的太对了。那么简短结束，这些反王们互相串门，串了有那么两三天。哎，一看这眼瞅着都快到三月初十了，怎么还不让我们过去呢？啊，难道说杨广又耍什么花招吗？把我们十八国又到天长关外，他在调来大军把我们围在这里聚而歼之，是不是这个打算？不然的话怎么老不开关门呢？大家一合计，明天一早咱就去喊关去，再不开关门咱呢干脆呀、就攻打天长关吧。如果天长关打不下来，咱各回各家，再甭去江都所欲喜了。看来杨广啊心不成，咱就回去。所以呢第二天一大早，十八国是各放响炮啊，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家伙，这气势熏天呢，那真有四平山拦王劫驾那个气势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众人是倾巢出动啊。本来每个王子就带500人，所以呢很容易就游打营寨出来了，来到天长关门前，各自按方队列开。昨天大家开个会商讨了，以西魏国为代表，西魏国派人呢到这天长关前进行教官呢，告诉天长关上面守将，我们按照你皇帝给我们的约定，拿着银牌要到江都所欲喜，到你的天长关因何不开门啊？你们借口什么天长关守将现在不在，这都几天了，这一晃都5-6天了，都你们大隋朝到底在玩什么花招？你们这扬州所欲喜是真的是假的啊？为何把我们困在这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答复，要么开关放我们走，要么我们可发兵攻关，再不然咱们一拍两散我们就回去了。赶紧开关，对，赶紧开关，开关，开关，哇哇哇哇哇。你想想20000人呢，这一起喊，喊声震天呐。就这时候关头上有人喊上了，哎，各位各位王子，大家安静安静。有人说话了，安静安静安静。大家又压了音了，侧耳就听着关上有人喊呢，各位王子，实在对不起，这些天呢让大家在这里久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守将啊这2天有些公务，之前已经告诉大家了，不过大家不要着急，今天我家守将就来了，今天就开城放大家过关哟。大家一听，哦，终于到了，唰，怎么的？众人不由自主的往后退几步， 看看你的官。

不开。那说话间呢，就见着天长关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关门大开呀，没有吊桥，这个地方啊没有水，所以没有吊桥。关门一开，由打关内呀杀出来一队人马来哟。十八国一看，快快快快快快，严阵以待啊！干嘛呢？要打仗吗？赶紧的，大家也做好作战准备了。就见由打里面出来的这一队兵马，二龙出水式，两旁左右一分，紧接着一匹青龙高头战马就冲杀出来了。在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大个子，在他身后有人呢挑着一杆大道旗。这大道旗呀、一出关被这风这么一吹，啪啦啦啦啦啦，迎风招展。开始大家没看清楚那大道旗上写着什么字，就见着大个子催着青龙马往前就来到了十八国阵列前面。咦，这人呢在马上把缰绳一带，嘴一撇，用眼睛啊唰扫视了一下天下群雄。哼，这鼻子眼儿往外哼了一下，干嘛呀啊，这么着急闯关进去啊？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这天长关那就如同鬼门关一般的，你们呢闯进去就有可能有去无回了。我在这里给你们闭上关挡着，是让你们多活几天啊。哎，没想到啊，你们真是活得不耐烦呢，非得要闯关。好吧，既然闯关，那就得有个闯法。本大将军在此镇守天长关，这过天长关的规则嘛，我说了算。哟，大家一听，这谁呀？口气那么大。众人唰甩目定睛观看，哎呦，就见呢乘化这匹青龙马的真是一员大将啊。就这位啊，如果跳下马来，上处天下处地，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啊，而且呢横着跟竖着都快一样宽了。哎呦，这位怎么吃那么胖啊？头戴葛盔，身披葛甲，那都不是金属的，全是牛皮葛的，往身上那么一披，跟那野蛮人差不多少。就见这位那脑袋呀，比一般的脑袋得大两号去，大嘟噜脸，这脸呢是个做冬瓜的模样，做冬瓜啊，那上面稍微小点，下面呢挺大的嘟噜。就腮帮子那肉往下耷拉着下垂着，都能够垂到肩头啊。大肉鼻子，方海大口，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但现在呀已经被肉挤得就剩了一对小眼睛了，原来挺大的，现在这位呀太富态了，满脸扎里扎沙的黄胡须呀。就这个块这个坨往秤上摇一摇，那怎么也得300多斤呢。再看手中握着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镗啊。开始啊大家没认出来，后来一听这声音，再一看这兵器，再一仔细瞧，哎呦，首先把他认出来的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驾下大帅呀。谁呀？武云照，过去的南阳王，有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一瞅，哎呦，兄弟，是你吗？武云照啊禁不住把马往前一提呀、就离由打关内出来的那员大将就不远了。武云照往前一提马，这时啊高谭胜的大元帅紫面天王熊阔海杵着书童棍子这么一看，哎呦，难道说你是我兄弟啊？蹭蹭蹭迈开飞毛腿，
跟着武云照也来到了两军阵前呢。离这位不远了，就见这位啊一伸右手，把右手短把奉至鎏金膛，冲着这边的武云照、熊阔海一摆，先站住，先站住，站住，好说话，别凑那么近啊，别凑那么近。武云照一拉马，上一眼下一眼又打量一番，哎呀，你是我兄弟天熙不成？武云照一看这武天熙呀，他把这名字就喊出来了。就见马上端坐大将，使劲的撩开沉重的眼皮，眼皮都带着肉啊，看了看，然后拿着短把奉至鎏金膛的双手一碰，那意思呀就拱手了。哎呦，这不是大哥吗？哎呀，一载多不见，十分想念呐。大哥，小弟这厢有礼了，但是呢在马上礼数不全，望大哥莫怪。哎呦，这位这也是大哥啊啊啊啊！熊大哥您好您好。他这话音那就是武天熙，而且一说这样的话，那就表明他已然承认了。哎呀，武云照有的不相信呢，武天熙原来多壮啊，现在倒也壮，但是呢那真发飙了，那不止这长了100多斤吧。好家伙，这体脂率 那得多高了，那得啊，那估摸着怎么着也得97%了都。贤弟啊，你怎么在天长关呢？我怎么不能在天长关呢？大哥呀，实不相瞒，现在天长关归我了，这大隋划给我的地盘，这个地方啊既不归大隋，又不是众位反王的地方，而是我武天熙的所在。看见没，这边的手足那都是原来陀螺寨的那些喽啰兵啊，这地方是我武天熙个人的，所以你们要想过这天长关，嘿嘿，问大隋不行，得问俺武天熙，答应不答应。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1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1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6: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新疆名医堂节目在假期期间设置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板块，陪伴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今天的营养餐桌板块啊，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在我们平时养生的过程当中，一日三餐该如何进行三减三健。最好的医生啊是自己，最好的养生其实就藏在日常的茶米油盐里。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主持人小玲采访自治区康复医院营养科主任任江燕的科普。
1: 任主任，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我从事这个临床营养工作多年呢，像我们在平时门诊呀，还有就是病房呢，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患者，他们很多病人这种慢性病呀、亚健康的问题呢，根源呢都不是突发性的疾病，而是长期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呀，还有生活习惯啊，导致我们这些慢性病，所以说呢，也是咱们这个国家推广和坚持，来做这件三减三健的这个事情的核心原因啊。那么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各位朋友，知不知道什么是三减三健？
1: 任主任，这个小课堂第一个问题已经给各位朋友发出邀约了，您知道什么是三减什么是三健吗？如果说知道的话，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屏幕区来进行留言啊。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是的，
1: 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一直反反复复跟大家说的。那也特别想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句话落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它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2: 三减三健呢，咱们看似很简单的这几个字啊，六个生活习惯，但是它是解决咱们普通人最根本的健康的痛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血压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高血糖的病人，还有一些肥胖、冠心病、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慢性病，那90%以上呢都和我们这个饮食相关，比如说高盐饮食啊、高油、高糖啊，都会导致我们一些这样的慢性病出现。
1: 微信后台上张先生说，我知道三减就是减盐、减油、减糖。 bingo， 答对了啊！这位朋友还是非常关注营养的。那具体减盐、减油、减糖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主任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有一句老人常说的话，病从口入，
2: 是的，
1: 其实是说的非常对的啊。
2: 对，
1: 我们一日三餐吃什么和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这真的是密不可分，关系太为密切了。那尤其是我们都离不开的盐、油、糖啊，这个少吃是没问题的，超量了就会给身体造成负担。任主任，在我们新疆的这些众多的美食当中啊，好吃的真的是太多了，但是仔细想来，这些好吃的背后都少不了盐的参与啊。那您先来跟我们讲一讲高盐饮食是怎么一步一步对身体造成影响的。
2: 好的，咱们新疆呢确实是就是重口味儿，而且很多人来看呢都觉得盐只是一个调味品，
1: 对
2: 啊，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1: 只是我口渴了那我多喝点水，
2: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这个盐呢，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水分呢吸到血管里，这样的话我们血管的压力就很大啊，日积月累就会导致我们逐步发展成高血压，然后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所以这个后期呢就可以进一步损伤咱们心脑肾等等这些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盐对人的这个高盐啊，对人还是有危害的，还可以破坏我们的肠黏膜啊，导致我们这个胃黏膜的屏障破坏所以说我们这个盐高盐呀饮食对我们身体是有损伤的那这里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我们主持人知不知道我们每天需要进食多少克的盐呢？
1: 这个我还专门学习过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是5克 不超过5克，对吗？
2: 啊，对的，对的，啊，就是说我们每天这个成年人摄入的盐的这个总量呢，啊，尽量不要超过5克，啊，这样一个剂量。
1: 但其实挺难做到的，
2: 真的挺难。
1: 嗯，这个5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这个直观的概念啊？现在有那种控盐勺，
2: 是的，
1: 其实你用这个勺子舀一舀，5克真的就只有一点儿，而且还有很多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隐形盐，
2: 是的，是的，
1: 可能很容易就会出现超标的情况、啊。
2: 对，咱们现在目前咱们新疆的这个人平均吃盐呢，大概是10.5克。
1: 超出了1倍，
2: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多。那么5克的盐，大概有多少量呢？就是一个啤酒盖，把垫子去掉，那么平平的这么一层，这是咱们5克盐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就说大家如果有控盐的话，心里大概知道一个这么一个量是多少啊，
1: 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数量来说的话，可能有的家庭一顿饭。就放完了。那在生活当中怎么控呢？因为盐它确实是百味之首，它在美食当中承担的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像一些吃惯了重口味的，尤其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你让他一下不吃盐，他也接受不了。
2: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替代或者控制的方式，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推荐一下？
2: 可以的。比如说咱们吃盐的时候，我们有几种方法。第一就是吃完这个炒菜的时候，烹饪的时候，等这个菜快出锅的时候，我们再放盐。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呢？
2: 这个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盐啊就附着在菜的表面，你吃的味道口感还很好，盐也不是很多，
1: 这还没渗透进去。
2: 哎，对，就这个意思。那你的口感是不是还很好？是这样的。
1: 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
2: 像我们吃有的朋友喜欢用这个老抽、酱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隐形盐。
1: 对，这个里面的这个配料表当中钠的这个比重含量会很高，
2: 很高。对，大家看着好像我吃着很健康，我没有放盐，但是你的老抽一勺老抽下去，2000毫克的钠就进去了，那么我们一天的额度一半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是就盐容易超标，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就说，一个就是快起锅的时候放点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要炒菜的时候，尽量少吃那种含钠高的这种，去买食品的时候含量高的食品，尽量我们学会看配料表，不要买那种含量高的这种食品。这也是一个方法。
1: 这个来跟大家详细的展开介绍一下。比如说此刻我手上拿到一瓶酱油，然后我怎么样去关注这个配料表，来准确的知道它的这个盐的成分的高低，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指标来判断？
2: 我们主要看里面含钠的成分。
1: 这个钠多高算比较高的？
2: 我们含钠，如果说这个配料表里这个钠在排名在前面，而且大于这个2000毫克，我们一顿啊，你2000毫克，那你就谨慎了，就不要去食用这样的食品。
1: 现在我看各大商超也推出了很多低钠的这种，
2: 对，
1: 生抽啊，老抽啊这类的这个产品，也非常推荐大家选择啊，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一些钠的摄入。那对于现在上班族或年轻的人群，可能在家做饭的机会真的很少。
2: 是的，
1: 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就餐，或者就是频繁的点外卖。
2: 对对对，
1: 这种生活方式也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就改变。有的时候时间呀，种种的因素也是有制约。
2: 对对对，
1: 那对于长时间吃外卖的朋友，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实现控盐？
2: 那首先呢，就是第一点，就是咱们点外卖的时候，主动备，就是在备注嘛，不是咱们美团上面都有什么备注呀什么的，我们就写上少盐、少卤汁、少酱，这样的话，我们就差不多能减少一半的这个盐的摄入。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少吃汤汁，不要吃拌饭。这样的话，因为很多的这个好吃的东西里面，这个盐味儿都在汤汁里，我们尽量少吃这样的汤汁，然后呢，第三呢，避开高盐的食品，比如说风干肉呀、卤味呀、熏制品呀、腌制小菜，含钠其实也是很高的，我们尽量把这些食品避开。第四呢，我们就是搭配一点清淡的这些配菜，我们点这个 重口味的这个主食和菜品的时候，我们额外配一些这个青草的食蔬，这样子少盐的凉拌菜，这些都可以均衡我们这个盐分的摄入。
1: 嗯，那这个吃饭的顺序呢？比如说，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啊，如果说一开始吃特别重口味的这个食物，你的这个味蕾刺激到某种程度，然后你再吃那个清淡的就觉得没味儿。
2: 没味儿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调整这个就需要循序渐进啊。你说一下子不吃，当然我们说限盐也绝不是不吃，
1: 对对，
2: 我们是要吃，但是我们不能太重，我们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不要一下子戒盐啊。我们每天做饭的时候少放10%的盐，这样子逐渐逐渐大家就这个方法就都能适应，而且也很科学。
1: 看到微信后台上露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这个话题我感触颇深。之前我在减肥期间，每天呢都会拌一个沙拉，里面放各种各样的菜，黄瓜、西红柿、虾仁、牛肉，营养要素非常全面，像吃草一样，吃了大半个月，我一斤没少。后来我发现元凶就藏在我买的这个油醋汁和沙拉汁里头，这个钠的含量就特别特别高。哎，这个细节提示的特别好啊，
2: 非常好啊。
1: 这个就是容易大家在生活当中忽视的隐形盐。那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三减当中的减油。这个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我们人体当中的必须的营养素。那健康的成年人每天这个用油的这个标准的范围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区间？
2: 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啊。我们一般正常人每天需要一般油脂呢需要25到30克之间，换算成我们家用勺子就是大概2到3勺这么一个剂量。这些剂量呢能够不仅维持我们身体的代谢，而且也不会造成我们身体负担。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各位朋友或者主持人，咱们知不知道咱们1克的油脂能提供给身体提供多大热卡的热量呢？
1: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2: 那么1克油脂可以给大家提供9大卡的热量，所以它提供热量是很多的。所以你过多的摄入以后，它身体是负担是很重的。
1: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换算一下啊，这个9大卡想要消耗掉，
2: 对，
1: 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2: 那你不是它1克是产生9大卡，但是要看你摄入多少克了。你要摄入200克。那就1800大卡的，
1: 哎呦，这1000多大卡跑步得跑个好久好久的时间才，这还只是油，还没有算其他的。确实，所以如果说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状态，控制油的这个用量特别的重要。
2: 是的，
1: 那像我们新疆的美食，我们细数大盘鸡，
2: 对，
1: 炒米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吃的，尤其是都挺多
2: 的。是
1: 的，
2: 是的。
1: 如果说长期高油饮食带来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身体能有哪些直观的感受？
2: 那直观的感受就是，首先就现在目前咱们新疆人其实肥胖的也挺多的，全国肥胖人也多。那你油脂进入过多，热量过多，那你消耗不完。现在运动又少，经常都是坐，是吧？坐的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导致就是肥胖。最直观的就能看到这些腹型肥胖的病人。
1: 对，我也刚想说，好像在我们身边腹型肥胖的人群比较多。
2: 是的，
1: 这个反而要比就是四肢胖的危害更大。
2: 对，因为你在腹腔里 腹部肥胖，你的脂肪不容易分解代谢掉，所以就会导致咱们很多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包括咱们高脂血症呀这样子的情况。而且这个进入油脂过多呢，也会导致咱们的这个胃的功能负担就加重了，胃肠功能都会对这种食物很难以消化。所以咱们就说讲到这里，就说什么都要控制一下啊。虽然油脂能够给大家提供热量，但是绝不能超标，也不能太多。太多了一个热量消耗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对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代谢出现障碍，最终导致代谢综合症。
1: 那想必您作为一个临床营养的专家，在家里控油这件事也是践行的特别好的。您都有哪些好方法
2: 啊？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几种方法啊。第一就是在烹饪上面，那么烹饪方面呢，我们尽量少这个爆炒油炸这种烹饪方法，尽量用蒸、煮、 炖这样的一些烹饪方法、
1: 嗯、
2: 啊，少放油，或者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呢，那个油表面那个浮油呀，我们把它撇掉啊，这是一个方法、
1: 哦、
2: 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就是用一些控油壶，
1: 嗯
2: 啊，控油壶，那你不是上面有刻度吗？
1: 嗯，
2: 那我们每次用的时候啊，控制住，这样的话你也不容易超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炒菜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油脂尽量沥干，然后把这个油脂沥干以后再装盘，不要吃那个盘底，有些油不是炒完菜油油的盘底都是油吗？
1: 抓饭就会底下
2: 一层
1: 油，
2: 然后有的人觉得哎呦好心疼呀，就都吃掉了。但是那个油吃多摄入过多，是真的是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
1: 看到微信后台米露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有一个好的方法，我一直在试，也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会在家里头常备控油纸，就是把这个饭做好之后，比如说我要煮一个什么汤之类的，我就把这个吸油纸先放进去，一层油就会被吸走，我在吃的时候就会觉得负担小很多。哎，这个小的方法也很好啊，
2: 非常好啊，
1: 谢谢您的分享、
2: 嗯、
1: 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张先生打进了热线，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哎，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平时吃饭，可能外边吃的有时候比较多嘛，
2: 嗯，
3: 外边吃的比较多的话，就是不知道我的是不是因为我的肠胃比较不太好呀，还是体质原因，就每次在外面吃完饭的话，就感觉总是拉肚子，或者是要不然在外面吃饭的话，就是嘴巴感觉特别渴。
2: 嗯，那你这个
3: 对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还想再问一下，就在家里吃饭的话，就的确没有这样的情况。
2: 嗯，
3: 然后这个是不是还是外面的饭的确有些？就是那什么呢，就会在外面吃饭的话尽量能怎样能避免或者注意一些什么呢？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首先就是要确定你在外面吃的这个饭是不是这个盐味儿也很重，还有就是油脂、
1: 嗯、
2: 油放的也很多，为了提就是提升这个口感呀，肯定是放重盐重油这样子的。那你吃完以后，你的肠道肯定就是不耐受，
1: 嗯，
2: 肠道不耐受肯定就会我们破坏我们的肠道微生态，我们就讲到了肠道微生态的这个情况。
3: 哦、
2: 那么啊，肠道微生态破坏以后呢，你的这个益生菌减少啊，益生菌减少以后，你是不是肠道的功能它就会减弱，那就会出现腹泻呀这样子情况啊，胃肠功能不适。所以如果说我们饮食过程中注意低钠，然后控油啊，完了以后啊，这个还要吃一点益生菌的话啊，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你可能这种腹泻呀不适的这种症状，我觉得可能会改善啊，你不妨试一下。嗯，
3: 像益生菌的话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酸奶吗？
2: 酸奶里面含益生菌，是的。
3: 这样子就是喝些酸奶啊，或者是就是含益生菌的一些那个东西是吧？
2: 哎，对，食品啊，这样的。
3: 谢谢呢，了解。
1: 任主任这儿说的这个酸奶是指真正的酸奶，
2: 对，
1: 不是各种风味酸奶啊。
2: 对对对对。
1: 现在
3: 哦，还不是、啊。
1: 对，现在好多就是这个味儿、那个味儿、各种口味的酸奶，然后组合之后，确实口感上很好喝，
2: 对对，
1: 但是。它这个酸奶的很多的成分或有效的菌群可能就会被分解或者稀释掉。
2: 是的、
1: 嗯、
2: 是的, 是的、嗯、
3: 哦，这样就是比如说就是外面卖的一些那种就是一袋一袋那种的什么各种味儿的葡萄味儿的呀、草莓味儿那种酸奶，可能就并不是像我们说的真正的酸奶，是吗？
2: 对的对的，就是它可能里面会添加一些其他的像明胶呀或者是
1: 糖
2: 的、
1: 哦、
2: 对，含糖。
3: 了解。那像那种原味的呢，像比如说那种原味酸奶的话，它是也是属于那种风味酸奶吗？还是就会好一些？
2: 如果是原味酸奶，所以这里我就告诉大家学会看配料表。配料表的前三位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好的牛乳，好的这个益生菌里面有没有添加糖，有没有添加其他的啊食品、
3: 哦、
2: 啊，这样的
3: 了解了了解了
2: 啊，添加剂等等，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谨慎购买。嗯
1: 嗯，
3: 行，了解了。
1: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借着张先生的提问请教一下任主任，就是现在市面上关于零糖无糖的这个概念啊、
2: 嗯、
1: 宣传的特别的热闹，大家一看到这个零糖可乐或者是无糖酸奶，
2: 对，
1: 会觉得哎这挺好的啊、哦、
2: 对对对，
1: 但其实仔细看这好像是一个文字游戏，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嗯，所以大家、还是这样，要学会看配料表。如果我们看配料表前三位，因为有的时候它糖它不叫白砂糖，
1: 嗯嗯，
2: 它可能会叫果脯糖浆，
1: 这也是糖
2: 啊，其实也是糖，
1: 嗯，
2: 或者叫那个浓缩果汁， 或者是蜂蜜等等，它不叫白砂糖，
1: 嗯，
2: 但它其实也是糖的成分，
1: 就是糖换了一个包装，
2: 哎，对，是这样子的。
1: 也非常感谢张先生打进热线啊，
2: 嗯，
1: 借着您的提问我们也学习和收获了很多新的知识，
2: 嗯，
1: 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张先生拜拜。
3: 哎，好，谢谢，拜拜。
2: 嗯，
1: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减油这个话题，一方面控制这个量非常重要，
2: 嗯，
1: 另一方面我觉得学会用油也是一门学问。
2: 是的，
1: 这现在超市里面去买油你就会发现，哇，这种类太多了，
2: 嗯，
1: 啊，什么亚麻籽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各种各样。您一般是怎么选择的？有哪些这个，您选的时候的这个指标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一般我们选油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烹饪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油啊，就是今天用这种，明天用那种，像有些像橄榄油，
1: 嗯，
2: 它就不能高温，
1: 嗯，
2: 啊。那你拌凉菜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橄榄油，像一些玉米油呀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在炒菜的时候啊，把它加热以后再进行烹饪，这样子可以的啊。
1: 嗯，是不是长期用一种油也不太好？
2: 是的，所以是种类要多啊。
1: 嗯，这个需要各位朋友特别注意。
2: 对，
1: 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了，
2: 对
1: 于是对很多原生态呀、
2: 嗯、
1: 无添加呀、或有机呀这类的这个食品都特别感兴趣。
2: 是的，
1: 这个回归到油这个主题上，当大家知道在土榨的什么什么花生油，一听哇，这个感觉很健康。
2: 是，
1: 但其实背后也是有一些这个健康的隐患需要我们注意的啊。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是炒菜的时候呢，日常就是像炒菜爆炒，我们就选择这个菜籽油比较好，
1: 嗯，
2: 葵花籽油、玉米油，
1: 嗯，
2: 这类油吧，它是那个耐高温的，
1: 嗯，
2: 啊，所以适合咱们新疆爆炒的这种烹饪习惯，
1: 嗯，
2: 啊，高温下不易产生这种有害的物质。那么第二呢，我们这个炖菜凉拌呢，我们可以用花生油，
1: 嗯，
2: 这个香味浓郁，而且性情温和啊，适合我们用这种烹饪方式来使用这样的油。第三呢，我们刚才我说过的，比如说凉条呀这样子，我们还是用一些橄榄油、亚麻籽油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要换着种类来用这样的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相互弥补我们这些油里面的这个营养物质，
1: 嗯，
2: 啊，比如说橄榄油里面就含有这个多饱和脂肪酸，我们也叫欧米伽三，它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是有好处的，也会给我们起到这个消炎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这搭配着使用更有利于健康啊。对于三减三健，您在日常一日三餐做饭的时候有哪些控盐、控油、控糖好的方法，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就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家里常备这个吸油纸，这个我就学到了，我觉得后续在家里头也可以常备一些。我们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养生就藏在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当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怎么样负好这个责，有很多的窍门和方法啊，是要这个讲究科学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减盐减油，下面重点说一说减糖。我就是一个甜食控，我特别喜欢吃甜食，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甜食好像吃了之后就越吃越想吃，
2: 很快乐。
1: 对，它确实能短时间带来快乐，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吃完之后就是满满的负罪感，
2: 是这样子的。
1: 在新疆这类的这个高糖的食物也有很多啊。
2: 是的，是的，这个糖呢，也不仅仅叫白砂糖，也不是光是在蛋糕饮料里有，像咱们新疆里，就比如说瓜果呀、干果里面啊。也是天然的果糖呀，这些都很多。
1: 对，
2: 所以说我们除了控糖以外，我们也要注意一些隐形糖。比如说这个干果、水果、酸奶中的这些天然糖。那么本身我们这个是需要的健康营养素，如果你过多的话，我们就会超标。糖分超标，所以我们就说吃水果也好，干果也好，我们适量就可以了。
1: 多少算多？多少就是超标了？
2: 就是每像咱们吃的这个干果，一顿我们吃上几个就可以了，不需要 吃很多的量。
1: 那一天当中这个糖呢，比如说盐是五克嘛，那
2: 糖是25到30克。
1: 哦，糖还可以多，多一点啊，
2: 25克左右啊，25克以内啊。
1: 但是很多的这个隐形糖你就没法评估了，感觉。
2: 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确实想吃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天然的食材，比如说在这个红枣里、枸杞里，我们煮粥的时候不要放糖，放一点这个，但也不可太多，我们放上几个就可以了，
1: 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您刚说的一样，你不好评估这个量，
1: 嗯嗯，
2: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主食去吃啊，我们适当的放上几颗就可以了，
1: 嗯，
2: 你像干果还有水果，我们有的人是把水果当饭吃，
1: 嗯，
2: 觉得哎我这样很健康，
1: 对，
2: 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选择就是一顿啊，咱们啊几十克就可以了啊，
1: 嗯，
2: 50克60克就可以了，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量很重要啊，当然这种营养素我们也需要，但是不能太多。
1: 嗯嗯，像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在减肥，然后减肥呢，
2: 嗯，
1: 晚上就是不吃饭，吃点水果，然后这个肥就是越减
2: 越肥啊，
1: 嗯。
2: 所以说，它这是一些隐形糖在这里面，
1: 嗯，
2: 因为水果里面的果糖是很丰富的，特别是我们把这个水果呢榨成果汁，破坏了里面的膳食纤维，
1: 哦，
2: 我们这样喝进去的话，其实就是纯纯的果糖了，
1: 嗯
2: 啊，
1: 嗯，
2: 如果我们吃水果的话，我们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在这里面，
1: 嗯，
2: 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果糖消耗掉，
1: 嗯
2: 啊，
1: 对，这个糖多糖少水果当中也有区别，比如说像那个，西瓜呀，哈密瓜呀，哇，这个吃起来甜甜的，
2: 对，
1: 就它的
2: 糖
1: 含量
2: 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吃水果呢，我们就是不要太多的这个量，咱们适可而止，
1: 嗯，
2: 啊，所以健康责任第一人就是说自己掌握这个力度啊，
1: 嗯，
2: 啊，馋的时候少吃一点啊，
1: 对，
2: 控制一下，
1: 这也就是强调了在家吃饭的重要性，嗯，因为你可以做好食物搭配、油盐糖控制的这个主动权，可以掌握在自己的
2: 手
1: 里手
2: 上，
1: 嗯，
2: 嗯，是这样的。
1: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杨先生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
1: 哎，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4: 其实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老师这个专业能力也比较强，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有胆囊息肉，而且有多个，
1: 嗯，
4: 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专家老师，
2: 嗯，
4: 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的饮食结构呀，包括营养该怎么去调节。
2: 嗯，像胆囊息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是很多见的，还包括胆囊结石。那么肝胆疾病呢，跟我们饮食不规律也有关系。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规律一日三餐啊，然后我们这个饮食就是控制咱们的正常的一个量，还有就是我们要求咱们饮食的种类呀，要多样化，什么营养素都要摄入。那你缺乏了营养素，它有些时候它就会导致咱们身体里面就导致疾病。所以说我们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2年的这个膳食指南是指出，我们人呀每天需要12种以上的这个营养食品啊，当然可能很多人觉得有点多啊，一周我们要25种左右，所以我们吃食物尽量多样化，我们就说彩虹饮食啊，看着这个饭呀，这个食物呀很有食欲，
1: 五颜六色的，
2: 五颜六色，
1: 嗯，
2: 啊，这种颜色越多呢，说明它的品种越多，它的营养素也最全啊，所以咱们特别是咱们胆囊有疾病的病人，咱们早餐呢一定要吃啊，很多人不吃早餐也是咱们导致胆囊疾患的一个原因。
1: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不吃早餐怎么样会间接的导致？
2: 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吃这个早餐的话，我们胆囊它就不收缩了，它就属于一个胆汁，我们胆囊呢有三大功能，浓缩储存排泄的功能，那如果你不吃，那我们这个胆囊是不是间接的就没有再利用它的这个功能，
1: 嗯，
2: 啊，那你用进废退，你不用它，它是不是长日积月累，
1: 哦，
2: 啊，也会在这个胆囊里面形成一定的这个胆炎呀、沉积呀，然后从而发生啊胆囊相关疾病，啊，
1: 嗯，
2: 所以我们要吃早饭。
1: 接着这。

0: 你有肝胆疾病的话，你肯定是在油炸鸡蛋上面你肯定是要控制啊，所以吃水煮鸡蛋比较好啊。
1: 所以也可以变相的理解，如果说有胆囊息肉或肝胆疾病的朋友，重油的高油的食物要少吃。
0: 对是这样子的。
1: 杨先生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吗？
2: 我想问一下老师，他那个就是糖的日常的摄入量对这个跟胆囊这个影响大不大？就如果糖定吃的多与少。
0: 糖摄入过多，你像咱们如果正常人吃糖多的话，肯定会变成脂肪啊，糖原储存在咱们的肝脏或者咱们的这个皮下脂肪里面，所以这间接的也会对咱们的这个胆囊造成影响。你肥胖病人，你看肥胖病人肝胆疾病的病人是很多的。
2: 行的，
0: 它是间接性的啊，当然不是。
2: 就是
0: 啊，对。
2: 刚才那个任主任说的，就是要保持多餐，然后多样性的营养。
0: 哎，对，保持全营养素。
2: 行了，好，谢谢您。
1: 好，跟您的交流先到这里，拜拜。
2: 感谢主任。
1: 哎呀，每次做和营养相关的科普，我们团队的小伙伴都特别开心，也特别期待。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和各位听众和网友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特别强烈的感受到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对于营养的重视的这个意识和理念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从一开始大家会问，哎，怎么吃，就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然后到后面具体的吃多少，到现在大家的这个问题非常的有这个针对性和细化啊，这就证明大家这个健康理念和意识是在一直上升的。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对三餐，养好身体，平安健康。也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
3: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4: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3: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4: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3: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国庆假期，不少朋友选择走出家门，拥抱户外的自然风光。适当的户外活动对我们的眼睛是大有益处的。但与此同时啊，假期出游遇到的强光照射、长时间用眼等问题，也容易给眼睛带来负担。如何科学规避强光刺激？户外的护眼又有哪些实用的要点？假期护眼又该注意哪些误区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湘龙主任为大家带来专业的眼科科普。
1: 各位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湘龙医生。国庆假期期间，祝大家国庆快乐。
2: 那以往在这个阶段，你们科哪部分的眼病患者就诊的会相对多一些？
1: 其实假期期间，我觉得到眼科会诊或者是就诊的病人，第一类呢就是眼科的急诊，因为假期可能，如果没有什么急诊或者特别严重的疾病，他是不会到医院去的。急诊呢，

0: 为其中，一个呢就是儿童的这种玩耍的时候受到这种撞击呀、或者是不小心磕碰到，或者是小朋友相互之间玩耍的时候进行就是这些一些损伤吧，就是好比玩具枪呀、或者是玻璃瓶呀，或者是一些玩具的这种损伤，如果受到这种对这个外伤，如果影响到眼睛或者是眼部的损伤，应该首先呢就赶紧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然后呢自行在家里不要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处理，可以就近到眼科的机构去进行急诊的检查和处理。但是有一个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就是如果是化学伤，特别是碱烧伤的时候，如果要有化学的物质滴溅到眼睛里边去，我们要第一时间在可以触及的，就是我们能获得的那种清水，流动的水，干净的水，要持续的冲眼睛，要把这个化学物质冲掉，冲掉之后呢，然后再到眼科的就诊，再到眼科去就诊，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化学伤对眼部的损伤，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点。
1: 那除了眼外伤，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也是借助假期这个比较宽裕的时间，想带孩子到眼科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筛查，这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0: 对，另外因为假期时间比较长嘛，国庆假期有7天，所以可能也会趁这个假期的时间去眼科就诊，这就包括两部分的病人，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他要看看那个近视度数到底有多少度啊，因为我们的近视呢要确定它多少度，有一个检查叫散瞳验光，特别是12岁以下的小孩第一次进行这个验光的检查，它最好的这个最准确的检查方法就是阿托品散瞳验光。这个呢需要我们点3天眼药水，然后呢再进行验光，所以瞳孔散大的期间他看近的东西是有困难的，但看远不影响，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假期进行眼部的这个散瞳验光的检查，包括一些眼部常规的检查都可以做。那如果要是散瞳的话，就要提醒家长朋友们，瞳孔散大之后我们要避免接触强光，因为强光对眼睛是有损害的，我们瞳孔散大之后它没有那个瞳孔的对光反射了，它就会造成强光的，如果在强光下待的时间长会造成强光的这个损伤，所以我们要如果散瞳了，我们要外出游玩，要给小朋友戴上墨镜或者戴上这种遮阳帽，这都是一个保护措施，或者呢就是我们避免阳光太强烈的时候外出，到我们早上或者傍晚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然后再让小朋友外出，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大家其实现在对于眼健康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了，但是不乏还是会有一些家长朋友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差，比如说孩子出现近视，那就随便到一个眼镜店去戴着配眼镜，这方面有哪些提示？
0: 近视的小朋友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给家长朋友们强调，并不是像有些家长认为的啊，我近视了以后我晚戴眼镜或者是晚配眼镜他就会近视进展的慢，不是这样的，就是已经发现他可能有近视的趋势比如说看黑板看不清呀，看电视要坐得跟前看，可能就有近视的这个先兆了或者症状，我们就要带小孩去正规的医疗机构，一定要进行科学的医学的这个验光，如果确实有近视要及早的配眼镜矫正他的这个近视，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呢控制近视进展比较过快，比如说我们的角膜塑形镜，比如说一些功能性就是离焦性的这种眼镜甚至一些低浓度的阿托品都可以有效的控制近视进展，所以呢我们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然后听专业的眼科医生的这个建议，然后科学的防控近视。
1: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是给眼睛放松的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啊。有哪些户外的运动是您比较推荐的有益于眼健康？
0: 其实我们说这个眼睛呀进化出来其实都是为了看远，不是为了看近，各个年龄段的这个人我觉得为了让眼睛休息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看远我们说看远它有很多运动吧，运动本身其实对身体就是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对眼睛也是一样，那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球类运动都非常好，包括乒乓球呀羽毛球呀，它可以不光是身体的

0: 协调性，眼睛也要跟着一块活动运动，这对眼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另外呢，我觉得秋高气爽，大家可以到户外去山里边呀，或者是开阔的地方呀，都可以，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运动，都可以放松眼睛。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放风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对吧？你把风筝放起来，它不但有身体的跑动呀什么，眼睛也要看着这个远处的目标，都是对眼睛一个很好的休息和放松的活动。所以总结来说，只要是运动，只要是看远，都对我们的眼睛有好处，不管它时间的长短，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提倡的。
1: 那在户外放松玩耍的时候，会避免不了有强光的刺激，家长如何去平衡它的带来的好处和可能会造成的一些眼睛的伤害？
0: 对，阳光呢，对我们的眼睛包括的发育，特别是预防近视，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们都提倡沐浴阳光，就让小朋友呢就没有近视的时候，每天户外沐浴阳光2小时，就有非常明确的这个防控近视的作用。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强光呀，就是特别强的日光，对眼睛还是有损伤作用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去沐浴阳光，其实我觉得在新疆来说，这个条件得天独厚，我们可以在早上是吧，12点之前，特别是10月份阳光并不是特别强烈了，那我们阳光不太强烈的时候，早上或者是下午5点以后，那我们去户外活动，的阳光又比较明亮，但是又不刺眼，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如果中午要去外出活动，还是要注意防晒和避免强光刺激眼睛，那我们就可以戴遮阳帽或者戴这个墨镜来进行防护，这都是一些好的方法。
1: 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平时比较忙，到了假期有一些这个斋静的这个计划呀什么的，就可以比较宽裕的安排。即便是节假日，你们眼科也是为这部分的患者提供服务
0: 的。我们节假日呢也都开通了我们绿色的通道，就是做近视手术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术前检查。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近视手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这个如果需要做近视手术或有这个意愿，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详细的眼部的检查，然后选择合适自己的手术方式，才能达到这个比较好的效果。另外我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近视的朋友啊，因为假期好不容易这个长假，很多人就喜欢可能窝在房子里边，然后整天抱着手机刷手机过过瘾啊。我们还是非常不建议这种用眼的方式。如果要看手机，我建议大家呢，就是20分钟就要休息上一段时间。我们一个2020/20法则，就是用眼20分钟，休息上20秒，然后看远处6英尺，其实就是20米的这个地方的物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眼睛休息，然后不至于持续的视疲劳，造成一些眼睛干涩呀、视觉疲劳的一些症状。我想这个大家都应该平常注意。
1: 好的，谢谢易主任的科普，也祝您假期愉快，工作顺利。
0: 谢谢。
2: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尽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3: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2: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3: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2: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 新疆。

0: 康，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欢迎回来，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咱们聊一聊想吃甜食又怕升血糖怎么办呢？相信很多人啊有过这样的纠结，偶尔想吃一些甜食或者是喝杯奶茶，但是又担心长胖对血糖不好。其实调整一下吃甜食的时间，就能够有效地减轻糖分对血糖和代谢的伤害。一项研究发现啊，改善进食的顺序就是先摄入蛋白质或者是膳食纤维，间隔的片刻后呢，再吃碳水化合物，可以使这个健康人的血糖峰值降低40%。而这表明人体对营养素的吸收和代谢反应呢，不仅仅取决于食物的种类，也与进食的顺序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呢，蛋白质和脂肪所需要消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优先摄入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如同设置一条减速带，使这个后续碳水化合物包括甜食里面的糖分啊是得以缓解，平稳地进入小肠吸收，避免葡萄糖短时间内大量的涌入血液。其次呢，先摄入蛋白质和脂肪是有效的防止肠道这个刺激它的分泌物，也就是说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个激素，它能够有效地促进胰岛素的释放，抑制这个胰高血糖素，从而呢高效地调节血糖的水平。这也是空腹吃糖更不利于健康的原因啊，比如说空腹状态下呢，奶茶、甜品当中的精制糖会快速的涌入血液，从而啊使人体的血糖水平明显升高，加重胰腺的负担。随后呢，血糖再快速的回落，最终呢会让我们陷入血糖飙升再暴跌啊，这样就更想吃甜食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空腹吃糖还是会进一步促进这个刺激这个胃酸的分泌，可能会引起胃痛、反酸、烧心等不适的症状。因此呢，甜食放在正餐最后吃这个说法它是有依据的，但是呢要记住两点。第一点呢，是这种做法只是可能让甜食的餐后血糖曲线变得平稳一些，而不是抵消总热量总糖的摄入。第二点呢，就是它发挥的作用前提是在正餐时确实先吃了足够的蔬菜和蛋白质。那如果说正餐只吃了米饭面条，餐后血糖本来就容易偏高，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再吃甜食了啊。那如何有效的克制糖瘾呢？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里推荐啊，糖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啊。控制糖瘾最好是从5件事入手。第一件事呢，就是主动做减糖的训练，尝试每天少吃一种含糖的食物，逐渐控制这个摄入量。肥胖、糖尿病和胃肠功能减弱、高血脂症和冠心病患者尤其是要注意啊。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日常饮食中的主食蔬菜水果能满足每日的糖分需求，那如果当天吃了其他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是可以减少主食摄入的。并且呢，注意要在接下来的一餐中要补充膳食纤维和低脂的食物。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要选择天然健康的甜味。

0: 力来源。那伤害健康的甜，它多是为添加糖，比如说白砂糖啊、果葡糖浆啊，还有麦芽糖浆等，它们都是存在于蛋糕、冰淇淋、饼干、甜饮料等这个加工食品当中。那日常饮食当中有很多天然甜味的来源，比如说新鲜水果、红枣、桂圆干等。除了这些，这个它们的甜味，它是能给味蕾带来甜味刺激的。那这些食物还含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对健康非常有利。特别想吃甜的时候啊，大家不妨首选这些食物来试试。那不习惯喝白开水的人呢，大家也可以用百香果、柠檬等具有特殊风味的水果泡水，加一点蜂蜜，既好喝又营养。烹饪时呢，可以选用陈皮、醋、柠檬汁代替糖。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限制甜饮料。相比于果汁啊、奶茶啊等这种液态的糖，那蛋糕、面包等固体的糖其实是吸收的会更平缓一些，尽量减少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饮料代替饮用水，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含糖量大于等于 11.5 毫克每100毫升，它这种就是属于高糖饮料了。最后一个办法呢，就是要学会看食品的标签，就是白糖、砂糖还有蔗糖、果糖、糊精等排在配料表前几位的食物一定一定要少买啊。再一个就是要减少在外就餐的次数，多在家吃饭，这样就能更好的控制糖量的摄入。此外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更容易想吃甜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转移注意力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逛街、运动、看剧，这种呢就能避免吃完甜食之后而产生再次的这个心理的焦虑和负罪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